0: 步加快津南区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强化博士后平台载体建设。近日，津彩南网才会天开百名博士津南行暨博士后平台产学研融合对接活动在天开津南园开埠新港举行。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等八所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流动站代表走进津南区重点企业及天开津南园，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
1: 副区长陈延慧出席活动，高校师生先后走进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开津南园开埠新港运营服务中心，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人才需求与园区科技创新生态和产业布局，直观感受津南区打造科创高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坚实步伐与显著成效。活动还邀请了南开大学陈佳宇博士，现场分享了其项目团队在津南区创新创业历程及获得的政策支持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天津伊克幻象科技有限公司与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三代光学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大学经仪学院、肯拓智能装备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聚焦博士后联合培养、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联合攻关等核心合作方向，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郑校企还围绕博士后平台建设与人才引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一华里社区开展倡导文明五官、践行文明法规主题宣传活动，以便民服务联动文明宣讲，涵养文明新风。
3: 活动围绕文明观赛、观影、观演、观展、观景五大理念，普及公共礼仪、邻里相处、环境保护等文明常识。现场还邀请中医师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以诊推拿等便民服务。天津农商银行提供暖心礼品、趣味文明小游戏，也吸引居民参与，切实把文明普法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通讯员赵景瑜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联合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3: 活动中，专业讲师结合生活突发场景，讲解心肺复苏、AED 使用、成人及儿童海姆立克急救法，示范操作要点，纠正急救误区，并一对一指导居民规范实操，掌握使用救护技能。现场同步开展科普宣传，发放防震减灾宣传资料，讲解地震避险、居家防护及震后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桥河镇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居民化身环保志愿者，在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口等区域捡拾散落烟头，大家可根据捡拾烟头的数量换取食用油、纸巾、雨伞、保温杯等食用物资。此次活动以小礼品撬动大文明，减少烟头乱丢现象，凝聚共建洁净宜居家园的合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联合宏顺物业举办垃圾分类亲子趣味运动会。
3: 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趣味竞技，设置投沙包、筷子夹乒乓球、转盘问答、贴贴乐等项目。转盘问答巩固环保常识，趣味项目考验家庭协作默契，大家踊跃参与，在欢乐氛围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活动按积分排名为优胜家庭颁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亲子互动中普及了绿色低碳理念。
0: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思起点通天下。
4: 泉州，镇山金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有着东西文化和谐共生的城市景观。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古塔之下，洛阳桥边，火船千帆竞渡，市井人声鼎沸，一幅刺桐梦华图穿梭千年，带我们走进了宋元时期泉州城的繁华盛景。
1: 当时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商人汇聚于泉州港，他们带来了自己国家的这一些海外商品，同时又将中国的特产带到本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互鉴。
0: 22处遗产点之一的石湖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彼时的码头边，货物堆积如山，船舶桅杆林立。
1: 海上的商船呢，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当时的这一种人员的往来、商品的流通以及物产的这种交换，都是通过船来进行的。
0: 为了展示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上世纪90年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组织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造船师傅进行古代木帆船复原工程。
1: 那这批船模做完之后呢，我们又碰到一个新的一个难题，就是没有钱来做这个陈列馆。那经过商讨，我们老馆长决定给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写一个报告。
0: 习近平在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批示结尾，习近平还特别叮嘱，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很快，展厅改造与陈列馆所需资金全部落实到位，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开始动工。
1: 项目启动后，习近平同志亲自到海交馆考察陈列馆的建设进展情况。他在船模前面久久凝视，感叹道，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0: 几个月后，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正式开放，馆内陈列着舟船模型和外销商品。在众多出口的货物当中，中国陶瓷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2: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泉州，把中国瓷器呢带到欧洲，其中的一件德化窑青白釉四季罐非常特别。
0: 这件瓷器被后人称为马可波罗罐，是德化瓷与欧洲商贸往来的珍贵见证。
2: 这件马可波罗罐呢，它是产于泉州德化县，当时的陶瓷呢主要是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托泉州港呢出口到海外。
0: 如今德化窑的炉火仍然生生不息。
3: 我出生在陶瓷世家，我的祖父是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在我也在努力学习这项技艺。
0: 眼前德化瓷塑传人苏弘毅正潜心练习瓷塑，他神情专注，旁若无人。
3: 目前德化瓷海外市场依然非常广阔，接下来我们将实用性与传统技艺结合，打造更多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器物。
0: 季风和洋流在将商船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各国文化带回了泉州。历经1300多年风雨的开元寺，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共荣。
4: 大家在开元寺的大殿，你可以看到24尊飞天，他们手持南音乐器等不同物品，造型奇特，富有特色，是各个不同文化的集中体现。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开元寺外，泉州的22个遗产点，还包括泉州府文庙、清净寺这些的建筑， 体现了泉州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包容性。
0: 从由古桥码头和航标塔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到窑址、冶铁遗址，再到行政、宗教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泉州已然成为刻印着古老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活化石。
5: 泉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稳步推进。2001年11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
0: 次年，习近平再赴泉州调研，要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5: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泉州申遗工作稳步推进，田野考古、古建筑维修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申遗主题、内容、题目也不断优化调整。
6: Being everybody on agreement, I now declare item point 15 adopted as a whole.
0: 经过20年的努力，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泉州的悠悠古韵开始广为人知。
7: 泉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这一次来泉州呢，就是想要走一走、逛一逛泉州的街巷，体验一下历史和现代的交织。
0: 漫步于洛阳桥上，潮起潮落间，仿佛一脚踏过千年。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也已延续千年。
2: 2024年，泉州市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达1770多亿元，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不断提升。
8: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0: 任时光流转，泉州古城的繁华从未褪去。如今，这座因海而兴的城市正传承古老文脉，续写向海而生的光辉篇章。
9: 新风尚，新生活。
10: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王飞聊一聊降压药漏服的问题。
11: 降压药如果咱们漏服了呀，要看它这个降压药呀是长效的降压药还是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呀，它的半衰期比较长，如果咱们偶尔漏服一次呢，通常是不需要补服的，可以在下一次规定的时间内继续正常服用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在体内的血药浓度下降的比较慢，即使咱们漏服一次呢，血压也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短效降压药呢，半衰期较短，需要每天多次服用，如果漏服了呢，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升高。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大于两次用药间隔的一半，可以立刻补服。如果接近下一次服药时间呢，咱们就跳过补服，就不需要再补服了，以免造成这个血压过低。有些患者呢，他会漏服这个降压后啊，他就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血压会不会升高？其实在下次服药时，会把这个漏服的剂量和当前的剂量呢一块都吃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骤降，从而呢可能会对您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呀，漏服后这个二合一服用降压药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作为这药师提示您啊，任何关于药物使用的问题啊，咱们都应该咨询医生或是药师，以确保这个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 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桥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由

0: 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动，唱。

0: 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也需要我们这个亟待思考一件事儿。
2: 这个是您会更看重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获得的是什么？无论是我们获得知识也好，获得一种情感、情绪价值也好，它都需要有非常好的体验感。但是当人量超过一定人数的时候，尤其在我们馆，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压力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我们比如说这种接待能力之外，您还有哪些更看重的方向吗？我们未来的变化，或者我们的转型，或者我们未来的发展，您觉得还在哪些方面呢？
1: 还有一个现在比较这个大家火爆的这个文创，文创方面也是，就是您除了观展以外，就是观众除了观展以外，那么展品是在展柜里是无法带走的。那么他参观完怎么办？他有很强的这种就是购买的欲望，就是消费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也是在加大的这个力度来开发文创产品，把好的文创产品，其实就是它叫文创产品，其实更多的应该叫文物文化的衍生品。将它的情感从展厅那么再带回家，这是也是我们为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观众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这个衍生价值，也是我们现在在在重点做的工作。
2: 对于博物馆啊，大家也都非常感兴趣。我们又有朋友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记得前几年一到博物馆日，都有原来一些收费的博物馆可以免费的参观。那近两年发现这个政策减少了，今年还有这个政策吗？如果明年或者以后啊年度想去参观，从哪个渠道可以得到免费参观的信息呢？因为今天我们这来的三个博物馆都是免费参观的哈，可能这个问题，不太好做回答，因为这个全市的政策我不知道您了解吗？
1: 是这样，在十多年前，但是我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因为确实年代也时间比较久远了，这大概可能是2013年或者2012年，当时呢叫三馆免费开放这个政策之后，那么像博物馆，像这个包括这个美术馆啊，包括像文化馆啊等等啊，纪念馆都是免费开放，那么在这之前还是收门票的。它有一个，这是一个国家的大的一个政策，就是让更多的人走进场馆啊，让更多的人体验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共文化服务啊。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些收费展，它应该是一些特展。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也就有收费展，就是在我们的四楼，我们是引进的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展，它就是收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国各地来说都有类似的这种收费展，那么同时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免费开放的这个，来让公众来可以免费欣赏到我们特展的这些展。
2: 好，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想再跟唐馆长聊聊啊，唐馆长，对于我们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来说，我感觉游客来的很多啊，经常路过那门口的时候都是大车。那对于我们馆来讲，我们的展陈其实是之前新调过的哈。
3: 对。
2: 从您来看，我们现在博物馆发展，您有哪些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吗？
3: 好，这个我觉得呢，作为红色纪念馆来说呢，它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如何服务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我们目前需要做一个突破的。比如说呢，这个跨文化的一个传播，红色文化呢，红色文化呢，在海外的受众的观众量可能相对的比较少一些。
2: 是。
3: 那么，如何能让红色文化突破这种国界，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观众，是我们红色场馆的一个挑战。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对传统形式上的展览的吸引力的问题。那么，如何呢？以更丰富多彩的形式，比如说我们除了单纯的展览之外，我们增加了更多的体验式、互动式的活动，这种配套的活动的模式，让展览呢更具可读性，也更具体验性。再有呢，就是展览的长效化不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海外举办了展览之后，可能就是按照展期吧，一个星期也好，一个月也好，那么怎

0: 么样让它的更加长效化。那么针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周邓纪念馆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呢，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展览，那么在集中展出之后，我们走进了印尼的大学的多所的这个孔子学院开展巡展，那么实际上截止到这个去年的12月底，我们走进了5家孔子学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长效化的一种补充吧。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印尼举办展览的时候呢，我们还举办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青少年朋友的乒乓球的比赛，促进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一个交流，增加一个互动性。
1: 嗯，我们可以以运动为媒介哈、但是您刚才在讲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展览走向世界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哈、也不是太成熟，就忽然想到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书信，纸短情长，尤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之间彼此的这个书信，因为人类之间，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各民族的人类哈，其实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就这种书信的方式是不是更好的去打动啊这个异国他乡的这些朋友们。
0: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您的建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我觉得下一步呢，我们可以通过您的建议，我们来策划这个一个以书信为媒，以书信为主体的这么样一个展览。去年呢，我们馆出了一本书，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句话，就是以这个周总理和邓颖超互相通信的这个话，就是情长纸短吻你万千作为书名。那么我觉得是书信也好，是书籍也好，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载体。
1: 嗯，好，我也特别期待着哈，您说的咱们碰撞出来的这些火花能够更好的去呈现到我们的展览当中。但是我还想问问您啊，因为作为红色主题的展馆啊，有的时候总难免让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比较严肃啊，或者是比较有说教感啊，这样的一些标签啊会给我们贴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思考，我们现在的一些展品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实践，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打破大家的这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把历史和当下、领袖和普通人、中国和世界更好的连接又展现给大家呢？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一些或者是具体的展品哈。
0: 好，这个纪念馆呢也在始终的致力于伟人精神还有研究阐释的这样的宣传工作，我们也是呢坚持以情感为纽带，以故事为桥梁吧，这个以传播为抓手，我想呢从这个三个维度吧来破题发力创新发展的。第一个呢就是连接历史与当下，让伟人精神永不褪色。这个今年呢1月8号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总理呢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呢今天依然能够打动我们所有人，打动我们青少年群体。那么我们通过这种陈列展览也好，宣教活动也好，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文创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多种形式，让受众呢更能深切地感受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伟大的人格魅力，这个拉近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也让伟人精神呢成为激励我们奋进的强大的动力，这是第一个维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连接伟人与大众，让这种崇高的精神呢走进我们普通人。周恩来呢是伟人，但是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平常人。他少年时候求学的时候也曾有过迷茫，也曾经有过成绩不是很理想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习他奋起直追。他从这个让我们看到伟人呢亦是从平凡中成长的。再有呢就是他与邓颖超的婚姻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浪漫这个温馨的这个一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种相互的这种书信的往来。再有呢就是人民总理这四个字，我们往往提到的都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我们人民心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总理，正是他与百姓之间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最温暖的连接呢，让我们产生共鸣。他一生当中，总理一直说的，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总服务员，心里始终是装着群众，牵挂民众，与人民同心同行。所以我们说呢，伟人呢从不遥远，他始终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的精神和我们人民是连在一起的。第三点呢，就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用共同的记忆呢打破这种打破隔阂。 那么我们在展览的策划上呢，我们突破的是传统的展览边界，是将伟人精神呢和地域文化时代主题呢相结合。那么在印尼呢，我们这个展览呢着重突出的是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以及他为中国和印尼建交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以红色记忆连接这种两国之间的友谊，来推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理解。那么今年呢，在3月份我们还组织展览走进了香港特别行政区，4月份呢组织展览赴这个澳门特别行政区。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展览来促进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这种深度的交融，也推动不同文明呢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在互鉴中呢共同发展。
1: 嗯，谢谢您的分享。也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先请了刘馆长哈，请唐馆长分别讲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在哪，我们又是如何去应对的。但是感觉确实不同馆的烦恼是不一样的哈。那赵馆长，作为我们行业类博物馆，我知道咱们有一个镇馆之宝，那就是大龙邮票了哈。是不是这一个大龙邮票其实就撑起我们馆了？那您现在担心的或者是我们馆发展的面临的这种挑战在哪里呢？
2: 嗯，其实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到大龙邮票，因为大龙邮票呢是咱们中国第一套邮票，也是在天津首发的，所以我们馆拥有的全国的唯一一整套的大版的大龙邮票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那我们的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历史文化研究，包括出一些书啊，研究专辑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大龙邮票的。但是大龙邮票呢也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馆呢主要呢还是说到刚才一些挑战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吧，就算是一个是我们的规模相对比较小，跟两位刚才大的馆长所说的，我们的烦恼可能就是规模小，然后我们的藏品数量是相对来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换展的这种频率和我们的展品更新会比较慢。
1: 嗯，
2: 我们今年2月份呢也是刚刚把我们一个展馆重新呢重新的布展一下，然后把我们的大龙邮票调整了一个位置，让游客呢更加直观的、更加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大龙邮票，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就算烦恼吧，就是展品更新的比较慢。然后我们也是要下决心呢，从提高游客的体验度上，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因为我们的知名度明显不像两位这个大馆一样，就是那么人家可能外地旅游的首选呢就是我们一些比较有名的知名的一些大馆。那我们行业博物馆呢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些特色的这种文博的一些展品来吸引我们更多的游客，来提高游客的体验度。还有一个挑战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像我们博物馆呢，也是这么多年一直是要组织一些研究的一些活动，出版一些研究的一些书籍，来传承我们这些集邮文化也好，书信文化也好。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个给安排一封情书的那个电影嘛，其实里面涉及到的就是乔批。乔批是在我们馆也有一些展出的。乔批跟书信不同的是，它既是一封信，其中也是一种金融的一个传递，包括一些钱的传递，所以它在我们的书信文化研究当中是一种单独的一个科目。实际上我们也有些展出，但我们对这些文化的挖掘和了解和展示其实上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些文化上的挖掘和传承。
1: 就是我们看向历史，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做的地方，同时还要面向未来。
2: 是的，
1: 这是您刚才讲到我们还有很多面临的挑战，同时面临挑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是听到有一些观点，就说到行业博物馆，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发展，或者是客流量持续下降，有可能就会被淘汰的。因为您看啊，像我们这些80后，我们小时候还是写信的，那么对于现在的00后甚至10后，他们可能离书信真的太远了，可能我们现在还能给他从博物馆里去讲啊，去认识，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实践。那么面向未来，是不是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2: 实际上像主持人说的，确实我们写信的会比较少了，但是从我来观察博物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感觉 相对于过去啊，就说十年前嘛，可能是相对于我们年龄偏大的游客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2: 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我们年轻的游客，特别是大学生，还有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孩子来的是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
1: 这有数据支撑的。
2: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这些游

0: 客来看到我们的展品是非常感兴趣的，他们也愿意让孩子通过手写一封明信片，来了解我们这个过去，这个是怎么样来写信的。不然好多的年轻人就说我们孩子下一代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写信了。其实我们在写信上是有非常的过去古人的有一种非常严格的文化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创也是能很吸引很多的这种年轻的朋友。比如我们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盖戳打卡
1: 啊，是这个一会儿咱们就说到哈，因为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来咨询和反映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朱先生186尾号8380，他说，周邓纪念馆无论什么时候打开他的微信预约系统都是约满的，但是到了现场呢，感觉也没有这么多游客。另外到了中正纪念馆门口，工作人员让扫一个码，扫完之后也可以进，这样呢对于外地游客在天津的旅行计划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想问一下周邓的约票这个预约票务系统啊，和实际的参观情况是否做到真实的对应。还有呢，邮政博物馆的珍宝馆里面有一个大龙邮票，平时不开放，请问是否有开放参观的计划。两个问题了啊，咱先说说周邓纪念馆预约的问题哈。
2: 这个周邓纪念馆的参观呢是实行这个实名预约制的，我们在线上通过操作小程序的平台可以预约到。当然呢，像刚才听众说的，确实有这种爆满、观众量非常大的情况。你像周邓馆去年的观众接待量是达到了135万人，可能我们单日最大的观众量呢达到了14500人。像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单日就有达到将近15000人这种情况，
1: 量很大呀。
2: 确实是，可能如果说的我们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去预约，可能确实有约不到票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呢，像观众刚才讲到的，我们到现场之后，我们扫码也是可以预约的。周邓馆没有说到门口，到观众走到周邓馆门口了，想
1: 没约上
2: 参观
1: 进
2: 不去这种情况是不会的。所以我们还提供线下的这种预约的平台。
1: 就让大家能不虚此行哈，能来了一定能进来。但是很多馆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外省市的一些省级的博物馆确实有这种情况，在网上根本约不着，但是到门口有时候一约又能约上了。这个是不是刘馆长会有一些经验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约了，但是到点儿他没来，我们就会定期的会释放一些，是这样吗？
3: 会，是。其实预约呢，一方面呢是能够控制，就刚才一开始讲的这个安全，要控制它的瞬时的一个流量，啊，因为每一个场馆它都有它的一个顶峰的一个接待量，啊，如果突破的话呢，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安全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参观体验的问题。所以它为什么要预约呢？它会分时间段，那么也是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流量的一个叫均衡的一个把控。所以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很多人可能约完之后呢，他有了其他的一个行程的安排，他可能就要取消这个计划，所以他有的很多的朋友呢就取消预约。那这个时候你再约，有可能就会，
1: 咱就及时放会，是吧？
3: 是，
1: 我们各馆都是及时放。像唐馆长刚才他说，主要是怕外地游客，比如说在网上本来想去，网上一看约不上，那可能就不去了。大家不知道在线下还可以临时约，我们是不是在线上约的时候也可以有个温馨提示呢？
2: 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实际上是有这个咨询电话，也给观众来提供这种线下的咨询的，可以。
1: 还有赵馆长刚才说到大龙邮票啊，咱这个珍版啊，珍宝什么时候展啊？
0: 是这样的，首先感谢我们观众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大龙邮票。我们在珍宝馆里目前保存的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整套的大版的大龙邮票，因为它我们
1: 全国唯一啊，大家要敲黑板。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龙邮票至今发行已经148年了，我们在可以想象它是纸制品，所以我们对它的保管和保存保护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我们会尽量减少它这种暴露在灯光，还有我们这种这个人的这个呼吸啊，这个热度，尽量的要保存它，让它可以保存的更久。所以我们这保管呢，平时也是不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在有一些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开放的，会免费对游客开放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为了让游客呢可以看到大龙邮票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2月份我们重新布置了我们的文创厅，我们把单枚的大龙邮票放在了我们文创厅，大家可以随意观看的。
1: 好，给大家解答了一些问题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如果您有问题还可以随时来互动哈，您可以拨

0: 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回应大家。那既然咱们多次说到了文创啊，我想跟三位馆长就聊一聊这个文创。现在这个文创啊，真的是太火了，而且呢，各个馆啊不断的在投入，非常的用心。比如说年初的这个马彪彪哈，还有这个马彪彪等等哈，一系列的文创啊，每年就是推陈出新，不断有新的文创来出圈。那么对于文创来讲，我不知道各位馆长、刘馆长您说说吧，因为我们的文创每年也会非常多，甚至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有一些馆的文创展厅里面，就文创售卖店里面的人比展厅里面还密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您谈谈您的思考。
1: 首先，这是一个好现象。
0: 嗯，
1: 啊，这个说明啊，我们的这个观众是真正的啊，把这个我们的展品很好的欣赏，然后呢，有了自己的一个思考，那么进入到这个文创的这个销售的区域的时候，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喜爱，然后去选购啊自己喜欢的这个产品。首先，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吧。一方面呢，是对于文化的一个需求，他走进展厅；另外一方面呢，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啊，消费的心理啊，文化，他会把产品呢，文创产品呢啊带回家。那么带回家，更多的来讲呢，是应该实时的哎把它这个拿出来，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上去来啊勾回起他在展厅里面看到的文物，看到的文化的那个文物背后的这个文化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其实文创产品的最积极的一个作用，除了它是一个饰品以外，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个文物背后故事的一个啊现实版的一个小产品。其实我觉得文创更多的带给大家的是它的追忆的回忆的一个过程。
0: 嗯，现在我们馆文创更新的频率高不高？
1: 非常高。
0: 嗯，高到什么程度？
1: 哎呀，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推出很多的新品。
0: 哦，
1: 因为我们讲，我们现在来开发的这个文创产品，不是说仅仅是面对着我们自己的本馆，我们要看全国这个领域里面、这个行业里面哪些是最潮流的，
0: 还是得比
1: 啊。对对。也是要这个学习和借鉴一下。
0: 嗯，
1: 然后好把最新的，那么这个大家最关注的，我们拿到我们自己的和我们的本馆的文物相结合。
0: 嗯，
1: 因为它都需要二次的这个创新创造啊来做。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回过头来要满足我们公众方方面面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这种需求的这种需要。
0: 嗯，那谭馆长您说说吧，应该这也是我们一个互动的桥梁了。
2: 是，
0: 就像刚才刘馆长说的，我相信您是认可的。
2: 嗯，
0: 咱又说到海棠花哈。
2: 啊，
0: 今年我是看到您们文创，我们原创的这个海棠花的一些胸针啊、书签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嗯，真的就是为了这个文创都想去博物馆去买去啊。嗯，
2: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您所说到的，文创呢，它是桥梁，而且呢是一座小而美的桥。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很多观众在文创展区可能比我们的主展馆的展厅的观众量还要大哈。其实呢，现在文创展厅已经成为我们博物馆展览之外的第二展厅了。
0: 嗯，确实是这样。
2: 像我们周邓馆呢，就是这一年来吧，在去年呢，我们在西花厅展区，我们增加了两间西花厅的礼物的文创展区。那么我们的主展馆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是深入挖掘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提炼我们馆藏的这种精品的元素，像比如说海棠花，是周恩来、邓颖超生前非常喜欢的，我们结合着海棠花设计了不同系列的文创产品。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突破呢，是我们和这个老字号老美华还有我们京云联合推出了一款海棠花的这个胸针啊，非常受观众的喜爱。而且呢，就是在我们的销售量来说呢，销售榜上也是排名非常的靠前的。
0: 而且现在的文创应该都可以线上购买了哈。
2: 对，可以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款这个胸针，盘扣胸针，它是在我们的京云上也可以做线上的售卖的。
0: 嗯，好，赵馆长。
2: 嗯，
0: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您就给我们展示过我们博物馆的一些文创的一些探索啊，现在是不是新品又在迭代了？
3: 是的，我们博物馆呢也是不断的去探索这种

0: 文创的这种，不断的让它有所独特的创新啊。然后，比如我们现在的明信片也是不断的去发展的，因为博物馆呢，邮政博物馆呢，我们的一些文创还是和我们行业要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感觉现在的游客更多的买文创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种和自我有强相关、自我的感受，还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强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销售最好的一款产品，除了明信片，明信片是大家最受欢迎的啊，写完明信片要盖戳，要打卡。那最受欢迎呢，是我们的生肖的冰箱贴，生肖邮票的冰箱贴。我们游客呢，往往站在我们的一面墙的生肖邮票的冰箱贴前呢，喜欢找到自己的生肖。因为这是和我来相关的，和我这种我自己的体验来相关的，而且经常我们看到一家三口，我们要整整齐齐的，比如属虎的、属马的、属牛的，我们要买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冰箱贴，回家放在我们的冰箱上，既能够随时看到我们去过我们邮政博物馆，而且我们的邮票也有一种保存的价值，是我当年出生那一年发行的邮票，可能有几十年了，我们三口人齐齐整整的放在那里，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温馨的体验。这些也是我们文创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游客更好的那种体验。
1: 也要读懂参观者的心理哈，
0: 是的，
1: 也是做了很多探索。当然，这些呢也是在调整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馆，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在做相应的这种尝试。而且，在避免同质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出自己的特色？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课题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点时间，我想请三位馆长用非常简短的时间哈，您能不能再表达一下对于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要打破围墙嘛？您认为打破围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吗？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啊，那我们先请刘馆。
2: 好，其实我们更多的期待，也是源于我们这个文博人自己的一些坚守。我们还是希望把我们的馆藏的文物保护好、研究好。更多的去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把它串珠成链，然后呈现给公众，让更多的我们的民众能够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做好我们的相互的海外的这种交流，形成这种文化的互鉴，这是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能够请我们的观众走进来，同时我们也会把我们很多的好的优秀的展这个走出去让全世界的公众能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1: 好，那唐馆长
3: 好，这个对于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来说呢，面向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三点核心去把握的。一个呢就是深耕馆藏文物研究，筑牢红色的根基。第二呢就是还是要以我们观众为本，如何的更好提升我们纪念馆的服务质量。第三个呢就是要推动守正创新，来激发这种时代的活力吧。
1: 好，谢谢您，赵馆长啊。
0: 好的，我作为我们行业博物馆呢，天津邮政博物馆呢，也是要发挥我们小而美、小而特的这个特色啊，走我们独特的发展之路，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1: 在您三位讲我们未来该如何走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最后发来一段他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他说，我喜欢旅游，每到一地呢，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看了不少，丰富了旅行的文化，充实了历史知识，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但是呢，参观展览的时间非常短。我在想，那我们的博物馆是不是可以设个主题，让游客用最短的时间了解大美天津，了解我们各个馆重要的展品，特别是镇馆之宝的魅力展现，也让来到天津的游客不虚此行。这也给我们博物馆之间的连接可能也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和期待哈。特别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也特别感谢三位馆长。我们想呢，今天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博物馆它从来不是为了展示尘封的展品，它而是应该是鲜活的生长着，向所有人敞开的一座桥梁。特别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表达您的观点，跟我们大家来互动，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节目跟大家再会，朋友们再会。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制。

0: 商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上，咱们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

0: 清新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明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明天是520的哈，当然这几天连着都是比较让我们觉得有纪念价值的日子。昨天是博物馆日，今天是旅游日，然后明天呢是一个可以表达爱意的日子，很多朋友会选择在这一天去领证哈。所以有市民拨打热线询问说，520结婚登记网上预约已满，当天要是直接去民政局能办成吗？还有从事露天作业的朋友打来电话问，天气越来越热了，高温津贴到底应该怎么算怎么发？今天我们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将会分别拨通市民政局和市人社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关心关切的这些问题，包括像婚姻登记服务、高温津贴的一些标准和如何发放等等。你也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啊，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0.6度啊，又气温有所回升了。今天全天的气温在17到24度之间，多云渐阴的这样一个天气过程，不过早上出来有一点点阳光哈，可能云层还是比较厚的一个状态。好，马上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
1: 京都政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政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的是

0: 是天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福利处以及市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处负责同志的电话，分别请他们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身边的问题，关于结婚登记服务，包括我们的婚俗改革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还有呢像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方面的一些这些福利待遇补贴该如何发放啊，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的来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留下您的具体问题啊，还可以呢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如果发信息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好，马上请编辑拨通天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福利处副处长周静的电话。您好，周处长。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明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哈，今年的520，我们一年一度的应该说结婚登记的这样一个高峰期又要到来了，想首先了解一下咱们民政部门是不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现在呢应该说是可以跨省市去领证了，不一定非得回户籍地或者在所在地啊。异地恋的情侣在天津领证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手续，相应的提醒给到大家，需要带什么？
1: 好的。那针对今年的这个520的登记高峰日呢，我们全市各级民政部门都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我们从三个方面呢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第一呢是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安排，守住安全的防线。我们各登记处呢都提前对这个场所的隐患进行了排查，确保呢能为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登记环境，并合理的这个增加我们的工作窗口和人员，延长办公时间，我们全力的满足广大群众的这个登记需求。第二呢，就是我们升级便民的服务，提升群众的办事体验。我们各登记大厅呢都提前配备了这个便民的物资，提供现场可以提供免费复印、饮用水、应急药品等服务，并开通了特殊群体的这个优先办理通道，我们全力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工作。最后呢是倡导文明婚俗，引领新风正气。我20这个当天啊，各登记处都精心策划准备了这个集体颁证、新婚辅导等特色活动，免费向新人们开放。我们希望用温馨的仪式传递简约文明的这个婚嫁理念。那关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异地领证全国通办的政策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呢，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不再受户籍的限制，也不需要再提供户口本了，只要双方都是内地居民，就可以在我们天津任意一个区的婚姻登记处领证。那办理的手续呢也很简单，只需要提供双方有效的身份证，还有3张2寸的合影照片就可以了。
0: 确实简单很多哈，以前还得从家翻箱倒柜的去找户口本，现在都不用了，直接带身份证带照片去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周处长的介绍。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天津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福利处的副处长周静，给大家解答一些身边的一些跟结婚登记啊、婚俗改革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随时来互动。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想在520当天领证，但是现在呢显示网上显示预约已经约满了，这是前几天给我们发的信息哈，当天直接去民政局现场办理能不能办，会不会排上了队但是白跑一趟，民政部门有没有增加窗口延长工作时间的计划啊，这是另外一位朋友问的，您分别给我们来答答好吗？
1: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给所有的新人吃一颗定心丸。那预约满号呢并不等于不能办理，那我们在520当天啊，我们全市各婚姻登记处全部开放现场的号源，没有预约成功也不要担心，我们全部可以现场直接办理。那为满足咱们这个群众的登记需求呢，我们各登记机关呢都会增加工作窗口和服务人员，我们会适时地延长我们的这个办公时间，只要是当天到场排队的群众，不管多晚，我们全部都办结完毕。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般呢是上午8:30到11:00呢是高峰的时段，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错峰，选择下午去登记处办理，这样呢等待的时间呢会更短一些。
0: 嗯，这个给大家还有一些小贴士小建议啊，咱们有没有一个预测大概会有多少人在这天办理？当然我们这个最终的数字可能得办完之后才能统计出来啊。
1: 对，目前呢我们全市我们有统计，目前全市呢我们接受了这个预约呢大概在800对左右。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预测呢现场呢办理呢应该在1500左右吧，1500对左右。
0: 嗯，还好还好啊，大家可以现场去这个排队也是可以办得上的啊。好，
1: 对对，没有问题。
0: 好，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询问说，身边不少年轻人都觉得办婚礼太折腾了，流程繁琐，花费大，想把领证办得更有仪式感一点啊，这个过程来替代这个婚礼的繁琐仪式。那么天津现在有没有集体颁证之类的特色活动可以参加？他想问问新人该如何报名。
1: 哦，近年来啊，我们民政部门呢也是积极的这个倡导文明简约的这个婚嫁新风，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年轻人呢对于这个简约浪漫的一个需求。目前呢我们各登记处呢都会在这个520啊、七夕啊等高峰日举办集体颁证活动。那今年520呢，我们全市各区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这个集体颁证活动。有需求的新人可以登录我们天津民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查看具体的活动安排。所有的集体颁证活动呢都是全程免费，可以自愿参与的。新人呢如果说520当天到我们所在区的婚姻登记大厅现场就可以报名参加，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宣誓仪式、打卡留念，还有一个集体的这个颁证仪式等活动。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用这种简单庄重的仪式啊，我们也是倡导新人能够替代这种铺张浪费的这个婚礼。
0: 嗯，既简约还有纪念意义，这个还与众不同哈，让您会终生难忘的这样一个过程。好，非常感谢周处。周处长，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及时雨的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您好，我问一下，离婚的办理复婚流程一样吗？”我理解他是想问，跟这个结婚登记是不是一样可以简化哈？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流程的办理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复婚，就离婚后复婚和这个重新办理结婚登记程序上是一样的。
0: 嗯，
1: 无非就是在提供材料的时候，他需要这个对这个个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声明。如果说第一次结婚呢，他声明是未婚，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啊就可以了，还有照片就可以了。如果说他声明是离婚，这样呢在提供身份证之外呢，他可能我们登记人员呢会对他这个离婚的一个证明会进行一个审核。比如说我们登录系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核查到他的这个离婚，在民政部门或者在法院有这种离婚的这种证明记录，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提供他的这个离婚的证明，就可以直接受理。
0: 嗯，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满意哈，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看到还有朋友很关心这个，现在法律意识都很强啊，他说听说现在各个区的婚姻登记大厅里都设立了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点，有律师定期的驻点，主要能解决咨询哪些问题，而且呢是不是每一个婚姻登记点都有，什么时候可以去？
1: 哦，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登记机关的这个婚姻家庭辅导的工作水平，我们在今年4月30日，我们市民政局呢也是牵头与这个市律师协会共同签约，这个对这个有一个项目是公益律师护航助力幸福家庭，有这么一个合作的签约仪式。
0: 嗯，
1: 我们准备计划在全市16个区每个登记大厅都设立志愿的这个法律服务工作站点，每周呢安排固定的时间，会有这个公益的律师驻点，免费呢提供婚姻家庭相关法律的条文解读、婚前财产、婚内财产的约定的法律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建议，以及离婚时关于子女抚养啊、 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的法律咨询等服务。目前呢，各个区呢正在与律师协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确定具体的这个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间。在确定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对外公布具体的这个服务时间，到时呢有需求的群众呢就可以前往登记处进行咨询。
0: 嗯，好，感谢周处。我们说家庭是这个社会一个最小的单元哈，同时呢，我们这个婚姻也是组成家庭一个重要的必经的路途。我们知道现在婚姻登记服务也是民心工程，除了基础的登记服务之外，还有哪些婚姻家庭方面的服务我们可以免费进行提供，大家可以免费享受的？
1: 哦，对，今年呢，我们也是首次将婚姻服务呢纳入到民心工程当中。那除了基础的登记服务之外呢，我们希望呢给群众提供更多的婚姻家庭辅导以及婚俗文明婚俗倡导之类的这个之类的这个服务。
0: 嗯，
1: 那市民呢可以免费享受到这个婚前婚恋的一个辅导，优生优育的科普以及婚姻关系指导。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矛盾，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夫妻矛盾的调解、情感的疏导以及家庭关系的修复等。那在倡导这个文明婚俗方面呢，我们各登记处呢也会提供免费的这种结婚颁证仪式，这个会有中式的、西式的不同风格的、主题风格的，大家都可以免费去享受。我们除此之外呢还会常态化的开展我们婚姻家庭的公益讲座，进行家风建设方面的宣讲等多项的暖心服务。最终呢，通过这些服务呢，我们呢也希望将我们的登记机关呢打造成一个又能登记又能辅导，以及还有这个文化展示、婚俗文化展示为一体的这个综合性的服务阵地，能够服务好我们广大的群众。
0: 其实是现在人跟人性格不太一样，有的人叫爱人啊，有的人叫艺人，不是每个人都是特别擅长交往，也不是都天生会这个谈恋爱的哈。所以我想，
1: 对
0: 这个婚姻的婚前的这种婚恋辅导，包括婚姻关系的指导，还有您说的我们这个夫妻矛盾的调解，确实都非常的必要。哎，也帮助大家更融洽的处理好夫妻之间应该一个正常的关系哈。这些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种免费的服务的话，应该怎么去跟哪个部门来沟通啊，是可以得到的？
1: 目前呢，在我们就是全市各个登记机关呢，我们都建有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我们都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师以及心理咨询师在登记机关这个现场为免费呢为有需求的群众提供这个相关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如果说群众有需求呢，可以就近到我们的婚姻登记机关去提出申请，会找这个相应的老师来进行咨询。
0: 就是到您结婚登记那个地方就可以找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啊。好，
1: 对对对。
0: 刚才有问怎么结婚，这个是排队不排队的哈，还有问复婚怎么办的，也有一些朋友在关心这个离婚的时候怎么样更好的帮大家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有朋友拨打热线问，在离婚冷静期期间，民政部门是否会提供婚姻家庭辅导、心理调解这些专业服务？那么这些服务是怎么样去申请，是不是免费的，你也跟我们来说说好吗？
1: 好的好的。刚才呢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在我们各登记机关都有这个婚姻家庭辅导室，我们呢会聘有这个专业的辅导老师，免费为群众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针对这个离婚冷静期内的这些群众，如果说他们有这个婚姻辅导的需求，那就可以，我们可以就是到登记机关，或者这个进行就是找我们的老师，我们会帮助他们就是进行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复盘，还有这个帮助他们挽回婚姻，也确实也或者是如果说他们 可以调解的，我们会积极的，就是尽量的调解他们，不要走到这个婚姻的这个离婚的这个地步，对吧？如果说，但是呢，有一些
0: 一段感情走到一些不容易啊，
1: 对对对，我们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冷静下来，然后复盘一下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我们也尽力的帮助他们挽回婚姻。但是呢，确实，如果说针对一些，确实无法挽回的婚姻呢，我们呢也会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做好一些心理安抚啊，还有一些规避一些纠纷啊这方面的服务。
0: 好离好散，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终结走向终点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叫什么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但是如果真的关系走到尽头了，我们也要顺其自然啊，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找到咱们，是不是也会有电话？
1: 对，我们这个申请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在窗口直接找我们的辅导老师进行申请辅导。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呢，除了这个现场派驻的老师之外呢，我们就是还开通了一个我们婚姻家庭服务热线，这个呢，大家可以记下这个电话号码是83635177，83635177，这个服务热线呢，目前呢，我们也是聘请了专业的老师，在每周的周二、周四的中午11点到14点这期间呢，我们是可以就是面向群众，这个可以免费的接听这个关于婚姻家庭辅导方面的这个热线咨询。
0: 好，非常感谢周静处长给我们回应解答大家一些关于婚姻家庭，包括尤其是明天520结婚登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再留言，我们再跟周处长再沟通。感谢您，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呢同时还会对话市人社局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解答一些听众网友关心的我们的权益保障的问题，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问题哈。请编辑马上来拨通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三级调研员吴月斌的电话。您好，吴处长。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要关心一下，最近天儿应该是越来越热了，虽然这几天稍微又凉爽了一点，估计马上又该热了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一般6到9月份啊要发这个防暑降温费。用人单位其实需要落实的工作啊应该还有很多，除了发放防暑降温费以外，还要落实哪些对于我们劳动者在夏季在高温天气的一些权益保障的工作，您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2: 好的。首先呢，这个为了加强高温环境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呢，国家呢是非常重视。从2012年开始呢，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联合印发了防暑降温措施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里要求呢，存在高温作业以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都要按要求落实各项的防暑降温的措施，主要就包括呢以下几项：一是开展宣传教育和安全培训；二是加大设施物资的投入，以及改善生产作业条件，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完善高温应急预案，以及呢依法发放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这等等夏季的福利待遇。涉及的呢不仅仅是这个发待遇这一个方面，咱们呢全市的应急、卫生健康、人社和工会呢等多个部门一直呢在按照职责分工呢共同的抓好落实。其中呢人社部门呢主要是根据劳动法对职工的工作休息时间、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发放，以及呢中暑以后啊工伤保险待遇等的落实情况呢开展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好，非常感谢吴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市民李阿姨来电话咨询说，她儿子啊在单位上班，每年夏天单位都给发防暑降温费，但是听说呢除了防暑降温费啊还有一个名词叫高温津贴，想问问这两个能不能同时领。那么防暑降温费的标准是多少？这个跟什么因素有关吗？
2: 首先呢，李阿姨她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防暑降温待遇的种类。一共呢有3项待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高温津贴。这个高温津贴呢，它性质上属于工资，是国家呀目前唯一强制发放的一种 补偿类的津贴。
0: 嗯，
2: 我市呢每年呢都会发布具体的标准，这个呢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再介绍啊，适用于呢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第二个呢就是李阿姨刚才提到的防暑降温费，这个呢它的性质属于福利待遇，它就不是工资了，它是福利待遇。主要的作用呢是来保障啊我们每名职工呢清凉度夏，适用于所有的在岗职工。
0: 哦，就每个人都有。
2: 三个呢，
0: 啊，这个
2: 对每个人都有。
0: 嗯，
2: 是这个是一个福利待遇，是人人有份的。
0: 嗯，
2: 第三个呢，关于这个还有一项待遇呢，是叫高温岗位津贴。
0: 嗯，
2: 这个呢比较小众，它是呢适用于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咱们刚才说呢，高温津贴是高温天气作业，是啊自然条件影响。咱们这个高温作业呢，指的是一些比如炼钢、纺织、焦化这些呀，有着明显的热源、有热辐射、有高温高湿这样情况的劳动者，他们呢由用人单位可以自行设置高温岗位津贴这项津贴。这三项待遇呢，如果符合各自的发放条件呢，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嗯，好，感谢您啊，这是几种情况。再来看看这位李先生，说自己是建筑工人哈，工地上经常在高温下作业，老板说每天发几瓶矿泉水就当是高温补贴了，那这种做法是否合规？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概念也提到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回事吗？
2: 哦，首先呢，李先生他来电这个咨询这个问题呢，首先应该明确这种做法呢是违反规定的。
0: 嗯，
2: 不能发矿泉水就来冲抵高温津贴。嗯，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也介绍过啊，防暑降温的措施呢有很多方面，一方面呢是对劳动者的保障啊，其中呢既有这个物资的供应，也包括经济补偿，是一个综合保障的概念，而且呢都有啊不能互相替代的规定。
0: 嗯，
2: 比如呢用人单位他就应当啊依法为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以及必需的药品。
0: 嗯，
2: 不得呢以发放钱物来替代防暑降温饮料，这个呢是第一个替代，不得替代。
0: 嗯，
2: 第二个呢，防暑降温饮料同时也不能啊用来冲抵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这是第二个不能替代。
0: 嗯，
2: 啊，这因此呢，我们就说，而且呢，咱们的防暑降温饮料呢，也不简单的是几瓶矿泉水，因为矿泉水呢，它只能作为普通的饮料，在防暑降温方面呢，国家还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呢，必须得是符合相关标准，才能称得上是防暑降温饮料。
0: 嗯，
2: 啊，这是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啊，高温津贴呢，跟防暑降温费呢，两种性质不同的待遇，所以呢，不是一回事儿。符合相关条件呢，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嗯，有可能是可以同时享受的哈。
2: 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好，再来抓紧时间再问一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留言说，他们每年六月到九月会发一笔钱，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叫高温津贴。那高温津贴到底是应该什么时候发？按什么标准发？如果没发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依法的维权？
2: 是的，首先呢，如果没有按规定发防暑降温费跟高温津贴呢，可以依法向单位所在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请啊，劳动保障监察，这样呢可以向他们依法举报。关于这个温度经常超过33度这个问题呢，涉及到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和这个金额标准。
0: 嗯，
2: 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当我们的室外气温超过35度，含35度以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总的前提。如果出现了露天作业，而且呢在这个35度高温天气期间室内无法有效的降到33度以下，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发这个高温天气作业下到高温津贴了。
0: 哦，
2: 因此呢这个只跟温度有关，只跟气温有关，在气温达到35度基础上，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的具体条件。
0: 嗯，
2: 而不是呢必须是在6月9月，像我们呢前几天5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过几天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这样呢符合相关条件就应当发放高温津贴了。
0: 嗯嗯，
2: 这个呢和防暑降温费6至9月份的发放呢，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0: 嗯，那就是跟实际产生的来决定，然后这个发放标准或者发放的钱的具体数，其实也根据这个高温的天数来决定，应该是吧？
2: 是，
0: 嗯，
2: 是，咱们高温津贴的标准呢，主要是，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12%，
0: 嗯，
2: 来那个40/50来计算到缴，这个呢是按日计算，按月随职工工资发放。我们的天津市人社局呢，在2023年发了一个人社规字3号。里边呢是对于实行高温津贴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里边呢对于如何发放以及标准计算呢，都有一些详细的规定。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 这个文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落实。
0: 嗯，好，非常感谢胡跃斌处长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给大家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嗯，
2: 好的，好的。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人社局和民政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了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于结婚登记的，关于高温津贴的，希望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

0: 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丧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此刻的室外温度21.2摄氏度，相对湿度64%，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3和8。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民宿酒店里的偷拍乱象，
1: 判说法带您了解大学生创业补贴成中介提款机，杭州中院判决禁止代办抽成乱象。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买了游泳私教课想退，预付式消费能适用7天无理由退款吗？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日前，一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爆料，安徽省合肥市姚海区文中路附近的一家民宿酒店，多个房间都被安装了针孔摄像头，镜头正对着床铺，还在违法网站上进行直播。更让人气愤的是，当时正值专升本考试期间，很多考生入住这家民宿，他们的隐私很可能已经被泄露。
2: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当地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技术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查。虽然具体排查出的摄像头数量没有透露，但是相关的摄像头已经被拆除。
1: 就在大家焦急等待结果的时候，合肥警方发布了最新通报，犯罪嫌疑人吴某飞、胡某在这家民宿内安装针孔摄像设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这起事件不仅严重侵害了住客的隐私和权益，也给民宿的声誉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实，酒店民宿偷拍的新闻近年来时有发生，不法分子的动机五花八门，有的是出于变态的窥私癖好，无视法律，铤而走险，有的则是想通过偷拍视频牟利，换取高额回报。而安装摄像头的人更是防不胜防，可能是酒店工作人员，可能是之前的住客，甚至可能是趁人不备混进房间的外部人员。
1: 不过大家也别担心，针对这种偷拍行为，法律法规早就有了明确规范。2025年4月1号实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严禁在旅馆、民宿等场所的客房内部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偷拍者轻则面临行政处罚，要是还敢在网上传播偷拍视频牟利，那可就要负刑事责任了。
2: 媒体评论指出，要守护大家在民宿酒店的

0: 隐私安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首先要从源头上管住针孔摄像头的售卖，这些摄像头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在电商平台售卖本身就不合规，甚至涉嫌犯罪，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堵住这个漏洞。
1: 其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形成合力，对民宿酒店的隐私安全进行常态化监管，不能等出了事儿才去查，要主动出击，定期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民宿酒店的经营者也不能掉以轻心，配合好部门巡查，日常管理中多留个心眼，重点检查房间的角落，比如插座、烟雾报警器、电视底座等这些容易藏着摄像头的地方，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最后，咱们自己也要提高隐私保护意识。入住酒店民宿时，仔细检查一下房间的各个角落，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对着可能藏有摄像头的地方照一照。如果发现有反光点，就要提高警惕。要是真的发现了针孔摄像头，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个人隐私不容侵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底线。相信只要各方都负起责任，加强监管，提高意识，民宿酒店里的偷拍乱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我们出门在外也能住得更安心、更放心。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吸引优秀人才面向大学生创业者，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扶持政策，其中呢包括最高20万元的无偿创业资助补贴，以及各类租房社保补贴。然而，这项旨在激发青年创新活力的红包却被一些中介机构盯上。这些中介机构以官方合作代办申报100%通过为噱头，收取高昂的基础服务费的同时，还要在补贴下发之后抽取1-2%的提成。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套路呢？来听央视报道。
3: 研究生毕业后，小鱼准备在海外开启事业。他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杭州针对大学生创业者的系列扶持政策。
4: 当时我是在迪拜，然后我就咨询了杭州创业的政策，我就联系到了中介，推给我的就是说可以拿到什么最高20万的补贴，还有各种租房补贴、社保补贴呀、学历补贴等等。他说很好拿的，可以全额报销，还能缓解我的经济紧张什么的。
3: 根据政策，申请大学生创业补贴有系列条件，例如公司要正常纳税，且在杭州必须有真实的办公场地，完成线上申报后需要上传社保缴纳证明、商业计划书等材料。人社部门到办公场地实地考察后，还要通过路演向专家评审展示创业项目。该中介多次表示自己申请难度大，通过他们一定能申请下来。在反复游说和催促下，小鱼最终签了约。
4: 签约的那天他就说还要租下一个办公室，要不然就不能申请那个大创补贴。他说我租了他们的房子还是可以全额报销下来。
3: 按照小鱼提供的创业孵化服务协议，对方提供项目包装、材料代填、路演辅导等服务。除了房租外，小鱼还需要缴纳2800元的基础服务费，每年3000元的财务费用，每年20000多元的场地租金。此外，补贴到位后，该中介从中提成20%。但随着服务的展开，小鱼发现中介所谓的专业辅导并不专业。
4: 结果我发现他们就是有点瞎编瞎说的感觉，就编一些我完全没做过的事情，然后让我按那个方向写。还有说觉得我的合伙人这个长得很帅的外国人，哎，带回去就都看他了，就马上就会给我那个通过，也没有实质性的建议。
3: 去年小鱼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了路演，拿到50000元补贴，中介随即向他索要20%提成，算上房租等各项支出，总计需向中介支付70000多元。
4: 政府补贴学生是一件好事，然后学生想创业积极去做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就把这个钱两头都坑了，又想要政府的钱，又想要学生创业者 给他们更多。
3: 小鱼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

0: 不少账号以手把手教你薅羊毛、杭州创业补贴到账等标题吸引创业者。一些中介还在短视频中展示官方文件，制造自己有官方背景的假象。记者以咨询名义添加了一个账号，对方称申请前期的费用是3000元，后期补贴成功公示后再收5000元。
1: 最好是我们能介入，然后来整个内容都要给你来看看哪些你是缺乏的，那么哪些东西是要做一下准备工作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打分的考评点，像营收啊、带动就业啊，看怎么能把它提上来。
2: 营收又怎么做呀？
1: 肯定有办法呀，我现在没法跟你讲这么明白。
0: 王源是一名创业类自媒体博主，这两年向他反映大创中介问题的创业者已有数百人。
3: 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创业嘛，也没接触过别人来对你项目进行评判的一个这个场合，所以本身就有焦虑在，然后觉得这个补贴自己是没法申请下来了。补贴本身整体通过率是90%以上的，但是中介有虚假宣传，有各种套路，可能就是每个环节好像都有无数个卡点误导别人，然后让很多人以为这个补贴必须要找这种合作机构交钱才能申请的。
4: 在采访当中啊，王源表示，向他求助的案例当中呢，有不少像小鱼这样主要在外地起步的大学生创业者，但是在中介的诱导下，他们租下杭州的办公室，从租金、服务费到补贴抽成被连环收割。一些创业者在申请过程当中发现异常，要求解除合同，拒付相关费用，还被中介公司诉至法院。那么此类中介的代办抽成行为是否被法律认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4月17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原告某中介公司诉大学生创业者，要求被告支付补贴额20%的抽成。杭州中院民一庭原额法官翟宇佳向中国之声介绍，
5: 我们受理的这个案子中呢，原告中介公司和被告创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中介公司需要为创业公司申报政府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服务。那其中约定了创业公司需要支付的是2笔服务费用，一笔叫基本辅导费，数额是3880元。那么这笔费用呢，在签协议的时候就要付掉。后一笔费用呢，双方约定要等最终的资助名单下来之后，按照资助款项的一定比例去支付给中介公司。那么本案现在的主要争议就是在于后一笔这个费用要不要支付，以及如果应当支付的话，具体的支付数额是多少。
0: 本案的焦点在于与政府补贴金额直接挂钩的抽成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翟宇佳解释，
5: 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属于合理收费还是属于违规的抽成。那么我们首先是要看这个服务的内容，它有没有一个独立性与对价性。对于正常合理的服务收费来说，哪怕你最终的项目不成功，本身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它是有一个独立的劳动价值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基于服务内容以及提供服务过程中本身的支出成本情况，就会支持中介公司获得相应的合同对价。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看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以及收费模式是否符合当地政府创业补贴的政策规定。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这一项目旨在降低大学生创业者的成本，解决初创资金难题。本案中被告支付的3000多元基本服务费与中介公司提供的劳务付出的成本等基本相当，而后续约定的中介以较高比例抽取政府补贴，是对政府补偿性资金进行截流的行为。
5: 本案的这种收费模式呢，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一般意义上中介服务的性质，存在一种政策上的违规性。而且我们注意到，从合同约定的计付比例来说，也存在利益上的失衡。本案中创业企业实际上最终他拿到的款项是10万元，但是20%，也就是有20000块钱需要支付给中介公司。那从政府补贴的初衷来看，是要直接惠及创业者本身的，并非让补贴成为中介公司的一种利润来源。其次，这种现象也违反了行政管理上的强制性。那本案中杭州市人社局平台有一个明确提示，就是务必要进行自主的申报，杜绝中介公司的虚假包装。那么如果存在虚假申报的情况，也会直接破坏了正常的创业申报秩序。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它还是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影响了政府补贴的公共属性。如果这种现象大范围的出现，也很可能会存在骗

0: 股的风险，会对社会有一种不良的价值导向。
1: 翟宇佳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明确，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0: 像公序良俗这种法律原则来说，它本身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案子中，首先一个高额的抽成它是比较关键的点，另外就是绑定补贴的计付模式。中介公司提供的孵化清单上是有很明确的规定了各种服务类型的套餐以及定价。我们注意到，基本上啊，这张清单上各个项目都会有对应10%到20%这样一个范围的抽成，因此判断本案收费模式违反公序良俗还是相对比较明晰的。也就是你不能利用这种公共政策去进行套利，损害公共利益。所以本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认定涉及到不当收费内容的部分条款无效。
1: 在创业者小鱼及创业类自媒体博主王源看来，这类判决为想要申领创业补贴的大学生敲响了警钟，更厘清了合规服务与政策套利的边界。
2: 人社局最近发文也是提醒，中介有虚假宣传，政府补贴它本身就是带有一种公益性质，受到中介蒙骗去开这个公司，包括他可能拿到补贴就直接注销了，影响一个是政策的一个落地效果，这也就衍生了一个就业问题嘛，包括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
1: 翟宇佳提示，未来有意向申请创业补贴的大学生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中介相关承诺。
0: 这些申报的政策在相关的政府平台实际上都有明确的流程规定。那么作为创业者，他应当自行先去做一个清楚的了解。在签订协议的时候，特别是要注意到，像收费标准中如果包含补贴比例的提成以及高额违约金的内容，保留好证据。今后一旦发生纠纷，比如说像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合同文本、付款凭证等等，都是比较有利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现中介要求配合虚构地址，或者是要求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的话，一定要有警觉的心态啊。根据具体的合同履行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协商解除，或者是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就是通过司法渠道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
3: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4: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3: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4: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4: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6: 而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 预付式消费乱象频发，退卡难，退款慢，商家擅自关门跑路，合同条款模糊，种种乱象频出。张华呢与康乐健身公司销售人员达成了口头合议，为两个孩子购买了1:2的游泳私教课，支付了服务费以及制卡押金，共计6630元。当天呢，销售人员向张华发送了私教合约书的照片。两天之后呢，张华与教练沟通课程安排时发现游泳课程与孩子暑期安排的其他课程在时间上有冲突，所以向康乐健身公司提出了退卡退费，但是遭到了拒绝。张华呢，所以将康乐健身公司起诉到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由康乐健身公司全额退款。
7: 康乐健身公司辩解说张华授权销售人员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已经生效，张华应当履行这份合同约定的条款，而张华办卡之后因为自身原因提出退款，公司理应扣除相应的费用，退款金额不超过6000元。
6: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在签订预付费消费这个预付式消费合同之后短期内尚未实际消费的情况下，是否享有单方解除合同并获全额退款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单用途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消费者享有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权利。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向被告支付了6630元，用于购买20节游泳私教课程服务，双方存在单用途预付式消费合同关系。原告在其付款之日起7日内向被告提出了退款申请，而且原告并未接受被告提供的服务，在订立合同时也没有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的商品或服务，所以原告以时间紧张为由提出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并退款，符合法律规定，可予以准许。原告支付办卡押金30元，现原告并未取得卡片，被告呢也应该退还押金。
7: 综上呢，法院判决双方达成的私教合同书已经解除，康乐健身公司退还张华服务费和押金共计6630元。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案件现在已经生效了。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君耀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7: 那这个案件的原告是在他付款之日起7天内就向被告提出了退款申请，而且呢原告并没有接受被告提供的服务，法院最初做出了全额判决，那相应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于2025年5月1日起实行。该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了，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是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第二种情形是，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当事人就消费者无理由退款做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约定来处理。这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呢，消费者是具有所谓的反悔的冷静期是7天，并且订立合同前没有接受过相关服务，就可以无理由的退款。本案中呢，就是符合这种情形。但是如果原告是在被告或者是其他的经营者处购买过相同的服务的，比如说是他是续客才进行的消费，可能就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款了。
6: 那如果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过了7天的冷静期，消费者还能否再向经营者提出解除服务合同并要求退款呢？
8: 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也是可以主张来进行退款的。消费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经营者是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是应予支持。第一种情形是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了明显不便。第二种情形是未经消费者的同意将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第三种情形是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供不限次数的服务却不能够正常的提供的。第四种情形就是法律规定或者是合同约定的消费者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其他情形。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之后呢，消费者身体的健康状况等合同的基础的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时候呢，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呢，消费者也是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合同的具体内容的。在合理的期限内，如果协商不成，消费者是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是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也是应予支持。在满足上述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
7: 嗯，那这个案件是没有上课哈，他就选择了退款。那如果说这种预付式消费，消费者已经上过一部分课程，那这个时候剩余的预付款金额怎么计算？
8: 退还剩余服务的预付款金额的计算方式呢，主要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是非因消费者的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需要返还预付款的情况，人民法院是按照下列的方式来计算已兑付的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价款。一是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或者服务的，按照折扣价款来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服务提供服务的价款。二是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优惠比例计算已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当事人就以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折价做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是按照约定来处理。第二种情形呢，是因消费者的原因造成合同解除需要返还预付款的，消费者是向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服务或者是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按照商品或者是服务打折前的价款来计算已经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价款。消费者主张打折前的价格明显不合理的，经营者并且不能提供打折前交易的这个价款的交易的记录的，人民法院是可以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同类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当事人就以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折价做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约定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呢，计算预付款应当退还金额时要考虑是因为谁的原因造成退款而有所不同。
6: 嗯，那在最后呢，您针对这个案例还有哪些提示呢？
8: 司法解释的规定呢，是赋予消费者法定的这种7天的无理由解除的冷静期的权利。消费者在付款之后的7日内没有实际接受服务，并且没有获取同类服务的，是可以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经营者全额退款。经营者是不得以已经签订了格式条款或者是内部规定亦或是个人原因解约等理由来限制剥夺消费者的权利。本案中呢，张华付款2日后就提出了解除合同，并且呢他也没有接受任何机构给他的授课的服务，是完全符合刚才我们提到司法解释中关于冷静期行使权利的条件的。他的退款的主张呢是应依法予以支持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冷静期是有效的能够破除这种冲动消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维权的成本，无需与经营者是存在过错为前提，既可以无责的进行退款，实现从被动维权到主动防御的这种转变。而对于经营者而言呢，这条规定是倒逼他来摒弃这种圈钱式的经营的模式，摒弃这种一经售出概不退还的霸王条款，以优质的服务留住消费者，推动经济行为的规范化、透明化。对市场环境而言呢，冷静期是有效的修复了预付式消费合同的这种信用危机，提振消费信息，推动市场优胜劣汰，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构建诚信、健康、可持续的消费市场生态。
7: 嗯，好的，张莹律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6: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今年后端手艺。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医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9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3，立夏节气的第15天了。明天是立夏节令的最后一天，那后天是24节气，哪个节令主气呀？大家想象，我相信很多学员都答出来了。老师，小满。对，小满。老师为你点赞。老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呢看一看自己能悟得到多少。小满这个节令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内容？ 老学员们能分享出的智慧会很多，但肯定也有啊一点分享不出来的，肯定有。那尤其是听友们，那听友们分享不出来很正常，但老师的学员们针对这个大智慧，你要是一点都分享不出来，那老师啊得批评你了。说明什么？听课不悟道。那你听课你得悟道啊，你得悟啊，你悟不到你怎么能觉醒呢？你不觉醒你怎么能改变啊，对不对？不觉醒你永远都改变不了。千万不要经历大痛之后你再觉醒。大部分人的觉醒都是经历了大痛之后。跟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个老学员，一个老学员，3年前的时候，他就是大痛之后才觉醒的一个人。痛到什么程度呢？差不丁点没没命。听邻居介绍听到了我的课，觉醒了。觉醒之后就开始跟我身心双修。现在的人呢，身心结合，那心态那格局要多大有多大。不仅把老师的讲课的内容理解领悟透了，而且人家会传道传法了，会传了，你说他得积多少功德。那什么病啊，老师差点没死了啊。什么病？急性心肌梗塞。那离医院近，第一时间打开了血管通路，第一时间放上了支架。从昏迷当中醒过来之后啊，家人跟他说昨天抢救他的整个过程，他是一点都不记得。那人都已经休克了，那命大呀，抢救过来了。那抢救过来之后，但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前胸后背还一直疼，手脚凉，四肢觉冷，怕冷，怕冷，还怕冻僵。人医院说：“你看这支架都给你支上了，该用药都给你用了。”说你这种情况。那你找中医看看中医。他家邻居正好来探望他，他问邻居有没有好的中医介绍给他，他把他的情况跟邻居说了。邻居说你听，有一个老师讲课，他比中医大得多，他是御医，你听好吧。你要能听明白，说明你跟他有缘。你那听不明白没缘，你想让他帮他也不帮。就这样，他听到了我的课，就是因为一次大痛，听了我的课很。

快就觉醒了。那知道了自己所得的这个病，跟自己登陆地球时间体质的严重偏颇有关。63年出生的，火运不及的年份出生的，心脑血管是最容易发生寒性闭塞的，但是过去他不知道啊，反季的东西经常出，逆道的事儿经常干，哎，这也是他发生急性心肌梗塞的原因。他听明白了，觉醒啦！觉醒之后，开始跟我身心双修，严格忌口，到什么时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不该吃的一口都不动。啊，尤其这个心性修的特别好。啊，过去呀，他经常的恨别人，尤其恨他的父母。啊，父母打小对他不好，这个恨啊，一直啊都去不掉。啊，我说你之所以心脏的症状还存在，我说看似血管支起来了，但是你的恨让你的心的气脉还处在不完全畅通的状态。恨伤心呢，哎，贪嗔痴慢疑带来的不就是怨恨恼怒烦吗？但恨对心脏的伤害是相当严重的。所以有内心当中有恨的人，他不是心慌就是失眠，要就经常做怪梦啊，要就狂躁，要就精神病。哎，心生恨意要不能得到化解。啊，年轻人得狂躁症的特别多，啊，得精神病的也特别多，老了。可见七情太过呀，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老师常告诉大家，为什么修心比修身还重要？啊，那这个学员觉醒，我说只有你真正的把心里的恨给它去掉，你再跟我内外双修，你的前胸后背就不疼了，哎，手脚就热乎啦，四肢就温暖啦。现在呢，内心无恨，每天都忏悔过去自己对父母的恨。那假如他没有这次大痛，他怎么能觉醒？他不觉醒，他怎么能悟得老师分享的生命智慧的大道？那这方面的内容，老师今天就不再过多的跟大家分享了。所以还是那句话，病条有缘人的，不是老师的有缘人啊，永远都不会觉醒的，还活在自己的执念当中，那老师是没法度你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天文历法中最智慧的历法，感知力。什么时候？那感知力的智慧在今年六月份，老师就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智慧大家一定要学会，哎，只有把这个智慧学会了，你才能真正的读懂自己登陆地球的这个时间，哎，你的生命密码里啊的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偏颇状态。那这样的一个偏颇状态未来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潜在的疾病，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坏的性格，哎，我们如何去纠正这种偏颇，
寅午马年，癸巳蛇月，癸巳蛇日，这是三对干局，再加上时辰一对，正好是四对，也叫四柱。每个人的生命德气都是四柱，大家记住，这四柱就是你的生命密码。每个人的生命密码都是独有的，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即使是生在一个房间当中，你们生命密码里的能量也是有区别的。生命密码里的能量的状态就是你的命，性命。那这个性指的是什么呢？性格。好的性格，你就会让好多的人喜欢你，好多喜欢你的人就会愿意帮助你，这就叫贵人。那你好的性格给别人带来了好的情绪价值，别人喜欢你啊，那自然而然，那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好事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你。看似你利他了，对不对？但是回过头来之后，更多的人会利你。那这就是性，性格好，你的命自然就好。大家一定记住，性格是运，好的性格就是好的运，好的运就会让你的命好，大家知道了吧？木火土金水有五种能量的性格特点，那水的能量多的人，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冷，今年2026年丙午马年，看似是天地火的年份，对吧？但是大家别忘了，五阴六气对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对万物的影响都是最大的。水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凉的、冷的，对不对？封藏的，哎，水多的人，寒大且不说，性格呢，哎，不愿意与人交往，寒大冷啊，哎，所以性格是冷的，不是温的，不是热的，所以他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温暖的、高兴的情绪价值，所以他身边爱他的人、喜欢他的人就很少很少。那大家说，他的命会好吗？不会。你的性格不能温暖别人，你的性格不能温暖别人，别人怎么能去爱你呢？大家说，所以我常说，做一个有温度的人，有温度的人就是会爱人的人，会关心人的人，会为他人着想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春天生的孩子和夏天生的孩子，你看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一个性格特点，一个是生发的，一个是向上的，而且性格特别阳光。你看他们身边的朋友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喜欢他，所以有啥好事都愿意分享给他，他有点困难，身边的好朋友都愿意帮助他。那这样的人的命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

好的性格就会有好的命。性格是运，明白了吧？所以你看看自己的四柱的能量的这么一个分布状态，啊，四柱这八个字儿，好多人都不认得。应该呀，这是我们的生命密码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怎么能不认得呢？对吧？它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时百骸，它是相通的呀。包括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跟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时百骸是相通的呀。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你要是读懂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就能读懂那你生命密码里的阴阳五行能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跟你五脏六腑是相同的，你的四肢百骸不是五脏六腑的什么孩子吗？对不对？也叫外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能量，别给它看成物质，叫五种能量啊。那这五种能量有五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在我们人体上就叫性格。那今年出生的孩子得的主运之气就是水运之过，寒他点儿。那要是出生在下三月呢，还好点。那秋冬出生的孩子，那身体的阳气都弱，寒气都重。所以老师上节课在传道授业过程中没跟大家分享完的智慧内容，老师在这里再捡起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年哪些人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病，我们是不是都学会了？火运太过年份出生的生命啊，公历尾号带三的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因为火怕水克。这是今年为什么从立春到立夏这段时间，尤其是没到立夏之前，心脏猝死的中年人多了去了。那等到水运太过年份出生，他们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也很多，但是风湿骨关节病的几率更多更多。上段时间经常有学员问老师，老师丙午马年除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增多啊，还有哪些疾病发病的几率会增多呢？就是因寒湿带来的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人群会增多。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的出生公历尾号带六的发生骨关节疾病的几率会非常多。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你四柱能量里边的水超过三层以上的，你自己看四柱里的能量水超过三层以上的，你看看你的骨关节好不好？不会好。今年春天的时候就有很多四柱里能量水运的能量过三的跟老师咨询膝关节疼痛，

0: 还有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疼的都下不来劲儿，吃点什么药？还有足踝关节的啊疼痛啊，不能行走，吃点什么药？还有就是啊肩周炎啊，胳膊抬不起来，吃点什么药？我看了，这都跟今年五运当中的水运太过的主气有关。老师过去就常说，凡是大意者啊，凡是大意者啊，不治以病治未病。真正的有大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医者，他不会天天盯着已经发生的疾病去怎么治，而是想着法的让老百姓没得这个病之前如何去预防。有人说了，什么样的一个高明的医生知道谁谁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会得什么样的病啊？学西医的永远不相信有这样的医者，那不相信。院校学中医的中医人士们也不相信，但是这样的医者真有。《黄帝内经》这本书说的，圣人不治以病治未病，那这个圣人的智慧跟大医的智慧是一致啊，所以大医者不治以病治未病，不是说已经发生的病就真的不治，也帮你治，但是更重视的是没有发生的我告诉你提前去防，别让它发生。因为大医明白这个智慧，病已成而后药之，必有可耳穿境，动而诛病，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的了。但是不信呢，认为现在西方医学的医疗条件技术都这么好，哪有治不好的病？器官换了又能怎么样？那活几年该死不还是死吗？对不对啊？15年前有一位肝脏移植的一个学员，肝脏移植之后跟我身心双修，他听明白了我的课时内容，做完肝脏移植，医生说好的话能活10年，他就想多活几年，所以他才跟我学习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个术法，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把心性修得特别特别的好。那现在呢？医生说顶多10年，那现在呢？还活着，还活着呢。所以好多在身心双修这里发生的医学疾病的康复奇迹，实际我认为都不是奇迹，这是必然要有的一个收获。那老师，针对风湿骨病这块，我们吃点什么药来进行缓解？那风湿骨病的症状早期都有哪些？那这个智慧在下期课时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老师分享给大家啊，风湿骨病的早期症状，以及哪些人群容易在今年发生风湿骨病，已经发生风湿骨病的了啊，已经发生的了，我们今年又如何正确的来针对这些病进行在身心双修过程当中进行调治。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每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是收获颇多，也希望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

0: 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1: 专利国药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0: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1: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0: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0: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0: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是名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这位听众朋友，林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嗯，
3: 我是您的老学员，今天很激动。嗯、我2010年哈跟您结缘，我今年66岁，60年，阴历6月24。上午10点出生，我是那个意义文化的受益者，我们全家都受益，那个非常感谢老师，
4: 有福的家庭，
3: 非常感谢老师把意义文化发扬光大，您功德无量，感谢老师，我激动今天，
4: 能感知到，
3: 我想分享一下呢，这16年那个跟您学习意义文化。内修和外修的一些感受和体会，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六字诀我体会特别深，还有归息法，知道吗？你像那个我46岁的时候，我查出那个子宫肌瘤嘛，他不就让我切除子宫嘛，然后呢，我就是2010年以后，那跟您结缘到2015年这个期间呢，这个子宫肌瘤哈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期间我也没用过什么药，知道，就是内修和外修我特别专注，特别认真，然后呢像那个我那个腰间盘嘛，就是蹲不下去，就影响下肢，就站不住，然后这个症状呢也都改变了，也就好了。其实我是嘛呢，就手脚啊浑身就不像人家女孩子手这么软，我特别硬，也不出汗，就这个症状也特别好，就明显特别改变。其实我是嘛呢，乙肝病毒携带者哈，他18年查的时候，这个也转阴了。我这个我从来开始我就特别那个专注，就这个六字诀和归息法的练习，我觉得它是任何药物所代替不了的。这个我就非常感谢老师。还有一个是内修法哈，我收获也特别多。我就想讲一个那个角果兰。这个角果兰哈，我那个甘油没吃之前哈，我甘油三酯是2.6，高密度低呢是1.0。我服用完以后呢，血脂正常了。现在呢，检查那个甘油三酯是1.0，高密度呢上来了是1.2，都正常了。
4: 嗯。
3: 然后像我手上那个以前爱长那个指甲缝，就爱长那小水泡，它那个脚趾缝当中那个白皮天天的掉啊，特别痛苦。哎，这个用了以后也都奇迹般的就消失了，就没有了。
4: 嗯，
3: 我就是我跟您分享内修和外修所收到的收获。

0: 那个特别的感谢您，您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家的恩人，也是我们的福星。非常感谢啊，
1: 非常有福的一个家庭啊。
0: 我都掉眼泪了。
1: 能感知到。
0: 我现在是嘛呢，还有一个困惑的问题啊，请老师帮助和指导。就是我那个血压的问题嘛。我这个是我跟您说一下前吧，我小时候五六岁时候得过肝炎，就是恶心虚吐啊，看东西不行，一看就晕。然后17岁时候又查出血压高，47岁时候又犯过一次，都是140-190，症状都跟以前一样。到10年以后呢，跟您结缘学习以后哈，到今年的2026年吧，这16年当中哈，我就2018年犯过一次。然后我那次我知道我是累的哈，我就吃了一点中药，人说你这么高不吃不行，那时候就犯到170-180了，就加点中药，后来就有这么10天半个月，我调整过来就好了。我就是今年清明以后，我还觉得我开春头两个月还挺好的呢，也没什么状况，还不是高兴了。然后到清明以后哈，我这个血压就给犯了，他就是症状比以前厉害了，我就有点紧张了。就是高压那时候他170，低压就是100了就。
1: 高点。问题不大。
0: 然后呢
1: 越紧张他越高。
0: 是吗？但是我症状是什么呢？他恶心的特别厉害，就想吐，吃不下去东西。然后那什么头晕比以前轻。他就耳响厉害，头响的厉害，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就浑身呢燥热，我要平晚就晚上躺着睡觉，后背就跟火烤一样，特别的难受。就那个痰中穴那儿吧，他那气顶在这儿了，他就不往下走哈、啊，就是他就那种顶着的那个疼，那时候我有点可能焦虑和害怕了。再一个就是嘛呢，他就是哎要下去了吧，他就好了，这一放屁他就舒服了。然后他就频繁的那个打嗝儿，然后就是舌苔也黄，是有裂纹，口腔有溃疡，嗓子也疼哈。哎，反正就是一会儿凉一会儿热，就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就跟今天那个天气似的。
0: 是，哎，对，就是那样。那中脘穴那有时凉有热，然后我一看呢。我这些年没吃过什么药，我就给我的指导老师打了电话，他说您加点那个安宫降压丸和那个风池穴放血，那个按油一下，然后哎转天那个症状就减轻了，就是但是就是吃饭这一块差哈，其他的方面就都有所改变。我就是今天早上还练六字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能是我就总念着您，我说保佑我呀，李老师，我就天天这么想，我肯定会好，没事儿。哎，今天得气特别快啊，就今天就舒服了。我就是想请老师是嘛呢，在用药这一方面，因为我2018年吃的那中药，我现在买不到，他没有，我又不知道吃什么药。我就想老师在这方面给我指导一下，还分析一下哈，我以后呢我怎么做怎么注意，是我做的不好，还是说今年是天气是怎么着，我就这方面我就是没有用药，我血压又高，我又头一次遇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好了。
1: 哦，
0: 我就是
1: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别紧张。
0: 我现在
1: 越紧张的时候血管越痉挛。气脉的运行阻力越大，老师跟大家就讲过这个高血压的事儿，越紧张越放松。今天这个天地的气机是水火相搏的一个气机，这个气机呢，也可以说是收一些老慢病人的一个气机，啊，收人嘛。
0: 对，
1: 然后这个气机呢极其不恒定，你看全国各个地域，你看云南下冰雹啊，包括好多地方发大水啊，再加上今年春天的倒春寒，所以现在好多的人的情志都是不平，都是不稳的，所以身体的血糖血压指标跟着都会不稳。你想想这个我看了你的出生时间，60年。
0: 对，
1: 60年的农历的6月份， 对不对？
0: 对，
1: 又生在上午的一个火石。
0: 嗯，
1: 火石是这就对你就不利呗。
0: 对，
1: 哎呀，不利呀。金对木的制约不够，木又生虚火，虚火一直在上边，也下不来。你这个你这么办，血压这时候你吃这个药叫杜仲平压片，也叫杜仲降压片。
0: 杜仲降压片。
1: 哎，加上九强脑力清。
0: 杜仲降压，嗯。
1: 对，加九强脑力清，加上，徐世民教授84粒包装这个绞股蓝总干。
0: 嗯。
1: 嗯，绞股蓝总干一次吃6粒。1天3次，
0: 嗯，
1: 这个可以久用，
0: 嗯、
1: 降脂啊，平压呀、啊，除湿化瘀呀、啊
0: 嗯，
1: 养血安神呐、啊，这个可以久吃。但是九强脑力清，等你头不响不迷糊了、
0: 嗯，
1: 这个就可以停掉啊、哦。然后杜仲降压片你吃3个月，
0: 嗯，
1: 能记住吧？
0: 能记住。嗯、
1: 你这个血压应该是一会儿再给你个像素。应该在3天5天以里、
0: 嗯、
1: 它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嗯嗯嗯。
1: 啊，在你居住西南角这块儿，你给咱给你吃的那个延龄丹丸那个葫芦，
0: 嗯，
1: 你放着4个葫芦，
0: 嗯，
1: 就4瓶8稳嘛，
0: 哦、
1: 嗯、4个8个都行。
0: 嗯，
1: 啊，那个角别放垃圾，千万千万记住，西南角要明亮。
0: 嗯，
1: 气机要平稳，然后你的情志就平稳。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偏方这头呢，就是陈醋泡黑豆。
0: 这个我一直吃。
1: 对，这个黑豆陈醋越陈越好。
0: 嗯。
1: 要假陈醋效果就不好，
0: 嗯、
1: 你买15年到30年的。
0: 我
1: 酿制的那种陈醋。
0: 嗯。
1: 啊、哦，就叫陈醋，
0: 嗯、
1: 发酵陈醋、
0: 嗯，
1: 自然发酵的。
0: 嗯。
1: 啊，不要人工勾兑的那种陈醋啊。
0: 嗯。
1: 山西的最好。
0: 嗯。
1: 嗯，然后黑豆买真黑豆。
0: 嗯。
1: 嗯。肝胆的整个疏泄不好，跟你出生时候的得气那年的五运六气的金的这么一个收敛之气太过有关。嗯。
0: 哦。
1: 嗯，但是这个已经得到了一个转变了。
0: 是吧？
1: 嗯
0: 嗯，
1: 金运不及呀、啊，金运不及就收敛不好，向下收的不行，释放的多，所以能量往上窜，不往下走。
0: 哎，对。
1: 嗯，往下窜不往下走啊，那样它降下降啊，所以你练归西法的时候，一定给小肚子给它练热的。
0: 热，今天倍儿热，就放屁。
1: 哎，就是你鼻吸气的时候，气是往上走的，这叫升，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你鼻呼气的时候，这个气是往下走的，这是降。
0: 嗯。
1: 哎，降到哪儿？降到丹田了。那升从哪儿升？从命门到百会，这是升，通督脉的。哎，什么时候小肚子这里热了，那气机已经完全畅通了。那当我们感觉上边热热的，那我们这时候练几次？归西法的调息，把气引到小肚子，你看脑袋瞬间就冰凉。
0: 对对。
1: 嗯，对。
0: 我要引上去就脚热了。
1: 对，关键你这个气机现在不稳的原因，一是跟天有关，跟天有关。
0: 哦、
1: 二啊，也就是说跟你出生的时间节点那年的金运不及、
0: 嗯，
1: 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正确纠正有关。
0: 哦。
1: 嗯。
0: 嗯。
1: 像素呢，念260。
0: 260430，
1: 260430，
0: 嗯，
1: 720，260这不是肺气向下降吧？还补肺金，补肾水、
0: 嗯。
1: 然后430是养肝疏心的，把、
0: 嗯、
1: 除你心的这种虚火烦躁，让你心情好。
0: 嗯、
1: 720呢是降胃气、补肺金的。
0: 哦，对，
1: 嗯，因为你的胃气也不降，
0: 嗯，
1: 但整体可以了，不求最好，只求小满而已，知足。
0: 我就觉得就只要血压平稳了就
1: 没事。你这个血压以后你就记着别激动，完了你家里呢，
0: 嗯、
1: 你就备点九强脑力清，它是中药，
0: 哦、
1: 我尽量不跟你选西。

0: 一样，但是你也可以买点那个本地平片，当血压突然升高了，你吃上一片，一会儿就下来了。但这只是解决表面问题，真
1: 那
0: 正
1: 个，
0: 长久的问题就是气机的这种恒定，你得给它恢复过来。
1: 哦，
0: 这血压高和血压低，血压低呢就压，就是阳气升不起来，就是木有问题了，肝胆木还有肾水，它的整个阳气是升不起来的，要低比高还可怕。
1: 哦。
0: 哎，低血压比高血压难调得多，因为它脏腑存在的问题是阳根的能量不及，就跟太阳被雾笼罩似的，笼罩住了，升不起来。
1: 哦，好。
0: 你这个就按老师的指导，好好去实施就行。
1: 我想问一下，您说那消本地汀片是西药还是降还是
0: 西
1: 膏
0: 药
1: 还是怎么？
0: 轻易别吃，
1: 我
0: 吃
1: 就
0: 上
1: 不
0: 之后
1: 想
0: 很
1: 吃，
0: 多很多西药吃上就停不下来。
1: 我就怕这个，我就
0: 你
1: 不
0: 不是
1: 感冒
0: 怕，就
1: 西
0: 是这
1: 药。
0: 样，吃上一次没事，你超过一周之后，你就根本就停不下来。那
1: 那
0: 最
1: 要
0: 终完
1: 吃
0: 了，
1: 一
0: 该
1: 片
0: 出现
1: 儿。
0: 的问题，最终你血压在很平稳的情况下，你看得过高血压的人用西药降压药控制，那最终没有不得脑梗的，没有一个不得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即使吃西药，让血压降到平稳了，那强行压下来的，那我们也要把内在的问题通过像老师这样的大法给它纠正过来。
1: 对对，
0: 全家
1: 那
0: 人
1: 您，
0: 受益，这是有福之家呀！
1: 谢
0: 哎，
1: 谢
0: 这
1: 您，
0: 叫吉
1: 我
0: 星
1: 得
0: 高
1: 感
0: 照你
1: 谢
0: 家
1: 您，
0: 了，这是有大福。
1: 我妈跟您学到91去世，就没去过医院。我
0: 这就
1: 是她
0: 好
1: 带
0: 呗。
1: 领的。
0: 你说在医
1: 我
0: 院
1: 想
0: 去
1: 问一
0: 世，
1: 下，
0: 跟
1: 就
0: 你
1: 是
0: 讲
1: 消
0: 是
1: 炎
0: 多
1: 地
0: 痛
1: 汀
0: 苦
1: 片。
0: 的一件事儿。哎呀，太棒！我都
1: 谢谢
0: 为自己欣慰啊。
1: 您。
0: 那也就是说，你老娘活到了天年寿数，她的天年寿数肯定90，又积累点德，多活一年，挺好。
1: 谢谢，我很高兴。那我那个就是消本地汀片，轻易不吃哈。
0: 停 也不吃，你目前那个情况就按我今天指导你的那个调理方法，几天就下来了，
1: 哦，
0: 也就
1: 好，
0: 几天，然后在耳尖上放放血啊，3天耳尖放一次血，
1: 行，
0: 记住没有？
1: 好，记住了，好了，
0: 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谢谢老师，祝老师啊，
2: 希
0: 再
2: 望
0: 见，
2: 能够
1: 再
2: 帮
0: 见。
2: 助到您。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这位听众朋友，林女士，您好。
3: 亲爱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好。
3: 谢谢你在万忙中接听我的电话。我来自江苏南京人，姓李，今年75岁，出生于1952年农历6月20日下午5点钟左右。我就听我妈妈说的，我不知道，我估计是这个时间。她说，我生下来以后啊，那个。弄好以后，那个天气，那太阳有一竿子高。我过去的我妈他们没有吃过，没文化，没读过
0: 那
3: 书。
0: 就是日出卯时，
3: 那
0: 一竿子高，那
3: 我
0: 就日出卯时呗。
3: 是啊，啊，
0: 日
3: 谢
0: 出
3: 谢。
0: 的时间就早上5点到7点。但是6月份你们老家那块出生的地方一是应该那个时间，
3: 对，
0: 就是
3: 下暴雨啊。
0: 了解你身体的一个先天气机偏颇的这么一个状态，时辰用处不大。
3: 我跟您学医文化智慧养生已经有10几年了，懂得了天地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人生活在宇宙中，人是宇宙中的一份，顺应天道法则生活，认识到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智慧。回忆起没跟您学养生前，我们是多么的愚昧，一年四季都是乱七八糟吃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到50多岁后，一身的病痛，退休后经常上医院打针吃药，总不见好。病呢，就是越来越多。同跟您结缘后，用您传授的养生方法和智慧，顺应天道法则生活，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服用了您的各种方药，如固本延龄丹、绞股蓝、三宝青青胶囊等等，调理好了我身上的大部分疾病。我现在存在一个疑难的问题，子宫脱垂带有红黄色的分泌物，请老师帮帮我，指点我调理，谢谢。
0: 子宫脱垂，我看了你的出生的这个时间啊，这跟你先天出生多少有些关系。
3: 哦，
0: 年轻的时候生发太过了。
3: 对，
0: 这跟煤气罐跑气儿似的。
3: 是的。
0: 哎，肝胆里的这个魂的能量都释放没了。
3: 嗯。
0: 所以它这个筋呐、
3: 啊，
0: 和肉它就松了。
3: 对。
0: 就脱下来了，所以你这个。
3: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0: 那先天的就是肝脾不和来的问题。
3: 对。
0: 天天来的。
3: 嗯。
0: 但是这个年龄了，像这种情况，怎么纠正它？选择西医把子宫切了。那切了之后就大伤元气，一次性是把目前问题解决了，但是肝脾的这么一个魂和意的这两种能量就彻底的被破坏了。
3: 是的。
0: 那这个吃药能不能过来呢？吃药的话呢，也就是吃像临床当中的中成药当中的叫补充益气丸，没劲
3: 儿。对对。
0: 没用，就吃一会儿这皮也上不来。
3: 是的，我吃了三个月，可能量又少。
0: 但是呢，我今天告诉你两个方。你要坚持做，子宫脱垂能上来，包脱肛。因为这在老师身边的这样的成功案例太多了。一个是练归息法。练归息法的时候，你鼻吸气的时候，这个气是往上走的。沿着督脉往上走，什么时候的你督脉的能量充盈了，然后呢跟太阳的能量能同频共振了，老师就恭喜你，你子宫脱垂必好。然后你鼻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一定是向下走的，但走到哪儿？走到丹田之后，稍稍的屏息一会儿就上来了。就是鼻吸鼻呼，这样的一个呼吸方法，让阴阳二气沿着人督二脉运行，我们来汲取日月的能量，让人督二脉里的这种能量跟日月能量同频，就能解决像子宫脱垂，包括那个肛门脱垂这样疾病。你看一片要不吃，像这个子宫脱垂，包括那个肛门下垂这样的病，任何中药能给他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不大。西医呢，针对子宫脱垂只有一招，那就切除子宫。但他们不知道宫包，它跟肝魂是相通的。切完宫包的女同志，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觉的，几乎都做噩梦。
3: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就建议你练这个法，一会儿再给你个相术。就是念相术呢，成功的让子宫脱垂获得健康的女同志，在我身边也很多很多，因为老师讲课这不都讲26个年头了吗？所以各种疑难慢性病的案例，老师这里特别多。相术你念什么呢？拿笔来记啊，念650，4380，
3: 6504380，
0: 6504380，记下来没有？
3: 记下来。
0: 你就先念这个，过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你把念这个相术的心得，然后还有这个收获的一些，一些好处，练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现象，你讲给我。然后我给你一个小土方法。用黄酒，泡生麻，生麻啊，
3: 生麻，
0: 这个中药名就叫生麻，要上生的生，然后里边再放什么呢？桂枝茎儿，桂枝茎儿，

0: 一样各50克，用5斤的黄酒来泡，泡7天之后，然后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喝50毫升，就这一次，正好你们江苏有黄酒，你看北方人弄黄酒还挺困难的。
1: 刘老师，我插一点，这一点没跟说明。我不是子宫脱垂，就是我家里老伴就是，24年6月4日，得肠癌死了，就我就好像悲痛中，我就痛了一下，过了一个把月，我就发现那个妇科胀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他说是子宫脱垂，他的症状是这样的。子宫呢脱垂是中度，就是两个一像是像两个一样是中度吧。
0: 用这种思维看你这个病，不就井底之蛙的这么一个维度吗？一定记住，你这个脱为啥脱就是筋肌无力，就是筋通于肝，肌通于脾，就这两个系统没有力了，明白啥意思没有？
1: 是的，他主要是我这个我动了这个做了刮宫手术的。
0: 刮宫手术那没那个不会影响的，只
1: 他
0: 是
1: 这个
0: 说伤了一些气，但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多次的刮宫手术，然后呢会出现，子宫脱垂。那为啥呢？我们用西医所有的西医认为就是子宫，它就是子宫，但殊不知这里也藏着元气，也就是把你宫内的元气给破了。那也没招，就是你怎么来的这个子宫脱垂，都得调筋肌，啊，都得调肝脾，都得调五脏的整体，啊。当这个局部出问题之后，它的整个代谢都不好，里边肯定会堆着垃圾的啊。你别天天盯着这儿，你就我教给你的方法你去用，然后局部这块呢，你自己用点熏洗的药就可以了。我过去讲那个熏洗的药。或者你用点那个栓剂之类的，这都可以啊，就抗炎的就可以了。听明白了？
1: 我说他就是做了一个刮宫手术的破坏力很大，他说
0: 哪能没有破坏力呢？嘎个口都伤元气呀，
1: 是的，
0: 对不对？为什么你看正常女同志生孩子跟剖腹产，你看这两个女同志的整个健康状态是不一样的。过去我的祖母生我叔叔的时候。那生完我叔叔下地就能干活，那你看剖宫产的，嘎个大口子那个剖宫产那个，别说下地干活，一个月你也下不来，是不是啊？那肯定化工肯定伤元气，这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想伤元气，咱不补的吗？咱们不吃延龄丹的吗？
1: 对对对。
0: 延龄丹不那不那补元的吗？
1: 对。
0: 对不对？是，哎，这就对了
1: 是。
0: 啊，补髓天经吗？
1: 好，
0: 培元固本吗？培补元气呢吗？不怕啊！好了，再见。
1: 谢谢啊，祝你安康。
2: 好，希望您能够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

0: 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4，400101044。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嗯，
1: 目前呢室外温度呢是 21.6 摄氏度，相对湿度 64%， 风向东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全天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7度。
0: 嗯，
1: 白天到夜间呢都有3到4级的东北风。
0: 嗯，
1: 朋友们预计哈，明天白天可能会出现小雨的天气，
0: 是，
1: 但是明儿凉快，最高温只有22度。
0: 哎呀呵，好，
1: 提示大家这个明天限号的啊，有打算出去锻炼的，
0: 嗯，
1: 钓鱼的，这些户外运动，
0: 嗯，
1: 没车的你还是带把伞啊。
0: 对，早上起来送孩子上班的哈，可能得稍微早起会儿。
1: 送孩子上班，送孩子
0: 上班，送孩子的上班的，我这不都有，哎，我这都中间有，哎，顿号知道吗？
1: 没听出来，你离冠爷差远了。
0: 那当然了，
1: 好嘛，
0: 冠爷没法比。
1: 哦，冠爷跟你没法比。
0: 走，姚凤，
1: 你们都听见了啊？他说了啊，冠爷跟他没法比。
0: 姚凤，
1: 他送孩子上班，他都上班了，还用着你送？
0: 哎，我告诉你，肯定有啊，上班了，爹妈还得送的，你信吗？你信吗？准有。
1: 我信是信，但是我觉得你别送了，你给他点这个自己的这个锻炼和成长的空间。我见过，我见过有那个爹妈下班以后弄个电动给驮回去，
0: 有，
1: 是吧？
0: 有，
1: 挺多的，挺幸福的，这是一种幸福，
0: 这不挺好吗？父母院。
1: 但是我就问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他想让您送吗？是吧？如果想，那另当别论。
0: 哎，对对对。
1: 第二个，他有没有别人送啊？要别人送，你就别搁这穷脚臭刀的了，你给别人留点阔不行吗？是吧？
0: 你管他管他管他管那么多。
1: 好，我们来看看啊，
0: 看空气质量。
1: 我再说一句啊，朋友们，预计本周内没有3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啊。
0: 是，
1: 哎，
0: 哎呀，空气质量不错，25一级优。
1: 好。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含有燕窝，
0: 哎呦，有嘛到底？有嘛？
1: 燕窝肽的益生菌。
0: 嗯，
1: 哎，有朋友在群里头问我们，这个益生菌头回听说哈，里边还有燕窝。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依旧为大家带来的是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
0: 对，
1: 这个益生菌里头有燕窝，
0: 有燕窝，
1: 它是从燕窝里头呢提取的一种物质，
0: 对，
1: 就叫燕窝肽。
0: 它用这个金丝燕窝养菌的技术。
1: 哦，金丝燕窝。
0: 对，还得是金丝燕窝。
1: 哦，
0: 也跟你一样金字辈的。嗯，
1: 哦，跟我一样也是金字辈的。嗯，那金丝燕窝跟别的
0: 燕窝
1: 有什么不同啊？
0: 那你想，金丝燕窝那肯定是啊，价值高啊，对吗？那它不是银丝燕窝、铁丝燕窝呀，
1: 嗯，
0: 对吗？它金丝燕窝呀，那多厉害！
1: 嗯，
0: 搭配着国际 IFF 优质菌株，
1: 这是个什么组织啊？
0: 你管呢？
1: 啊，
0: 就是国际优质的。

0: 道吗？在国际上响当当的君主，哎，而且呢，专业的冻干锁活技术，所以它能确保每瓶足足有600亿的活菌。
1: 嚯！
0: 你看，咱有的时候吃那个益生菌，那小瓶儿上写的有什么200亿、300亿，看这个嘛，厉害，600亿，
1: 600亿活的这个益生菌啊，活菌，益生菌它分活的和死的，而且活菌它只要是活的，它不是说都能有作用。这个我们给大家简单做一下科普啊。我们昨天说到了，对于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群来说，益生菌就是这些肠道内有益菌群的食物，这是最科学且通俗易懂的这种解释。
0: 哎，说的能明白哈，大家能感受到。
1: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基础上，
0: 嗯，
1: 你摄入的益生菌，这个菌的品质越好，
0: 对，
1: 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肠道菌群就越好。
0: 嗯，
1: 那么，但是大家知道，我们人呢，先天我们的内部器官，它会设置了重重阻碍。
0: 哦，
1: 咱就不说别的啊，
0: 嗯，
1: 咱就说这个胃。
0: 胃，
1: 人的胃口这很重要，而且你吃的、喝的，你摄入的都得靠胃去消化。
0: 对，胃
1: 消化以后
0: 胃挺
1: 对吧？
0: 工作也挺繁忙的。
1: 你比如说一大块鸡腿肉
0: ，
1: 咱嚼不嚼不进去了，它到胃里是一个团状、块状，
0: 对吧？团状，
1: 胃得动，
0: 就是
1: 得蠕动。
0: 对，
1: 然后呢，胃里边有酸，得给它溶解了，
0: 溶解消化，
1: 然后成了糊也好，烫也好，往肠道去走。
0: 对，
1: 肠道这个时候，它肠道内存的这些咱说的对人体的有益菌群就开始吸收，
0: 对，
1: 肠道壁就开始吸收了。
0: 吸收。
1: 最后呢，没有用的，
0: 那不就是
1: 哎，你们一般从哪儿出去？
0: 哦，合着你是貔貅，你不出去是吗？
1: 我没有，我不吃，我压根儿我也不吃啊！我就说啊，像你，
0: 我以为你是貔貅呢。
1: 没有没有，像你们这没有用，你们从哪儿出去？
0: 该从哪儿出就从哪儿出。
1: 该从对，这该从哪儿出从哪儿出、
0: 嗯。
1: 他们主要是分两派啊，他们有干派和稀派。哎，这个你这个胃里的胃酸啊，你看有一些科学或者奇闻异事说，这人误食了个什么东西，多少年以后，哎，排泄，哎，排出来一小块，这个有的东西是什么金属物，
0: 哎呀，
1: 它在胃里边，人的胃酸啊，特别可怕，
0: 强酸嘛，
1: 强酸，
0: 嗯，
1: 你几乎能溶解我们一致的好多的食物，你就是碰上骨头进去都能给你溶
0: 解。其实有的人要比如说胃反流的话，你就能感受出来
1: 啊，
0: 烧心啊，大家会说、
1: 很难受，
0: 这个、哎，
1: 对了，
0: 这个强酸的感觉。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个益生菌不但得活，它还有什么呀？它得能够耐胃酸。
0: 嗯，
1: 你吃进去了，这个器官啊。肠子在下边，胃在上边，这大伙儿都知道。
0: 没有颠倒的、
1: 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嗨，我吃这益生菌，
0: 那、
1: 你得看看你这益生菌是不是耐胃酸款的。
0: 对呀、
1: 你吃进去的是600亿、800亿、1000亿，
0: 甭管吃多少、
1: 都是活的。
0: 嗯，
1: 到胃酸那儿，咵死一半，最后俩，俩益生菌。这
0: 个、
1: 胳膊这胳膊折了，那腿瘸了，俩人掺和着，瘸、瘸的瘸的。
0: 这一道上，这哥俩也是不容易
1: 啊！啊，到了肠道以后，肠道有益菌群说：“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没嘛用，你们哥俩。
1: 那怎么的？那这也是这个千难万险，南征北战是吧？
0: 确实不容易，
1: 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我们这款啊，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它能够耐人的胃酸和胆汁儿
0: 啊，
1: 它能够一路活着直达肠道的深处。
0: 这就厉害了，
1: 就是您哪怕今天不买没关系。
0: 嗯，
1: 我现在的理念就是把这个广告也当成科普说给您听，
0: 这挺好。
1: 您各位就记着，广告再难听，它这个东西能在市场上卖，有人去研发的，有人制作包装的，
0: 嗯，
1: 有人推销的，它一定背后它是有存在依据的，
0: 而且它是有需求的。
1: 对。那为什么现在要卖益生菌？肯定有人需要，
0: 嗯，
1: 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看咱不说大人，小孩宝宝有拉不出的时候，有排不出便时候，
0: 小孩
1: 那不都去买医院买那益生菌，给他嘴里滴到辅食，滴到奶粉里吗？
0: 没错，尤其孩子吃辅食，他那个我们所谓说从母乳然后变成吃饭之后，孩子有一段时间这个胃肠就出现问题了，
1: 对呀、
0: 就得吃益生菌。
1: 小宝宝都能吃，咱大人了，现在你那胃口里。哎呀，你这

0: 肚子肠子里边你嘛都有，是吧？你来点卫生菌，益生菌啊，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可以不买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益生菌的作用。
1: 嗯，
0: 以后你买益生菌或者别人买益生菌，问你，你知道怎么跟人说，
1: 你也知道怎么挑。
0: 第一，得买活的啊，死菌咱不要，没有意义。第二，得买什么耐胃酸的，能够抗胃酸抗胆汁，一路活着抵达肠道深处的。
1: 没错。
0: 那有朋友就说了，你们这个每日燕窝肽的这个燕窝肽是干什么的？它是一种小分子。
1: 嗯，
0: 小分子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这个黑龙江五大连池地区旅游，或者到克东这块旅游的话，当地有当地的那种矿泉水。
1: 哦，
0: 你们一定要喝。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可以从咱这边或者当地的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外地的大品牌的矿泉水，
1: 对比一下，
0: 你猛地喝一大口。
1: 嗯，
0: 有没有朋友喝水的时候感觉有的水喝着容易噎得慌，呛得慌？
1: 哎，有时候是这样。
0: 你再喝喝人家黑龙江当地的小分子团的矿泉水，
1: 嗯，
0: 怎么喝都不带噎的。
1: 有时候这水软，有时候水硬，
0: 是
1: 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小分子团的水它喝起来，你无论是这个喝呀，包括你进入你的胃肠道，它很舒服。
1: 嗯，
0: 没有喝那种水比较硬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你要说硬，人家五大连池的水含铁量比较丰富，那也叫硬，只是它的分子结构是小分子团。同样我们这款每日燕窝肽，我们这个燕窝肽是以小分子形态存在的，它的作用就是进入你肠道以后给你的肠道敷上一层膜，就我昨天说的给车贴车衣一个道理。
1: 嗯，
0: 慢慢去修复你受损的肠道黏膜，
1: 多好，
0: 增强抵抗力。
1: 是，
0: 偶尔你说吃个辣呀、吃个凉啊、吃个海鲜啊，你都不用担心提心吊胆的闹肚子。
1: 来，我们说说重点啊。
0: 嗯，
1: 我们这一次买20送8的活动特别受欢迎，
0: 为什么呢？因为520在即。
1: 朋友们，今
0: 天
1: 是
0: 520，
1: 对，今天5月19号，所以我们这活动啊，活动随时可能提前停止。
0: 嗯，
1: 如果说您想买的话，一定抓紧时间。价格是这样的，一盒99块钱，买5盒送1盒，到手6盒；买10盒送3�盒，到手13盒。最最重要的这个买20盒送8盒，整整28盒是最合适的。
0: 嗯，
1: 但是活动随时可能就停止。
0: 哎，
1: 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777-5777，2777-5777。
0: 哎，我们呢这款燕之屋的每日燕窝肽益生菌非常好，而且它里头含有的这个物质啊，确实目前在市面上是这个燕之屋独家的这个独有的这种技术。
1: 对，
0: 你说这个益生菌里能有别的，能有这个，但是燕窝的这种燕窝肽还是真少有。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仅销售这两天。
1: 对
0: 啊，这两天卖完了，可能人这一批就过去了。
1: 对，就是最合适的这个可能就没有了。
0: 99一盒，买5送1。
1: 哦，
0: 然后买10送3。
1: 对，
0: 买20送8，
1: 这是最合适的。
0: 这个呢其实你可以送人。
1: 对，
0: 你这个给乳几盒，那个，给乳几盒，你拿个小豆一去送还倍儿好看，
1: 还挺好，还大品牌的。 对吧。
0: 记住我们的订购专线啊，
1: 2777-5777，
0: 2777-5777。你别看就卖两天，我们这个铃，哎，送鹿铃一样响。
1: 好，我给送走。
0: 来看看微信互动吧，哈，
1: 来看，
0: 这两天都没怎么念哈，
1: 确实。
0: 虎克船长说，主持人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啊，益生菌有没有一种可能反向进入人体？那您就研究研究吧，回来您跟中科院联系联系，还有这个天津兽医研究所，
1: 跟伴奏人商量商量。
0: 哎，然后您把自己是吧？哎，献出去。
1: 对，
0: 只要你献出一份躯体，人类的科技就能一进大步。这个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这位朋友发的嘛意思哈。
1: 嗯，
0: 香水百合
1: 他说，黑蛋你说的对，我侄女上班的时候就是哥哥每天啊接送，
0: 哦，
1: 可美了，上班呢卡着点儿去打卡，下班呢晚上回家卡着点儿吃饭，多幸福。哎，那可不父母院嘛，
0: 卡着点打卡我觉得不好。
1: 卡着点打卡
0: 还是
1: 早点啊，
0: 稍微早点，
1: 早点。
0: 欢迎夕阳红哈，欢迎温伟、小梦、快乐天使、李毅、小翠儿、博士、蓝庆、白玉姐哈。
1: 嗯，
0: 感谢白玉姐。 这个又买了一堆我们这个黄瓜子的早餐饼，
1: 多好。
0: 这个产品啊，我跟各位汇报一下啊，
1: 嗯，
0: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还没进去啊，还没进去。
1: 什么叫还没进去是像话吗？没进群
0: 、就是说嘛，这针对我们的群友们来说嘛，就是还有一些朋友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没进去。
1: 哎呀，
0: 我们现在群里头真的可以说买这个饼干的人很多，包括我的搭档黑丹老师，
1: 就是很多小姐姐们都喜欢吃
0: 啊，而小哥哥们也，
1: 嗯，
0: 也爱吃，
1: 对，
0: 而且对这款饼干的评价真不错，
1: 非常好，
0: 口感很好，
1: 嗯，
0: 很干爽，也不油，
1: 也不油，
0: 没有说像老款有一些饼干倍儿，
1: 嗯，
0: 甜倍儿厚的慌，
1: 没有
0: 一抓倍儿油，没有，
1: 没有，
0: 而且你在这个吃饼干的过程当中就补了钙。
1: 对，
0: 如果你对我们的有些产品啊不了解或者没信心，我欢迎您进群。如果您的生活当中对于我们销售的一些产品您不知道买哪个好，想看看大家的反馈，我欢迎您进群。如果说您的生活当中是吧，哎呀，一睁开眼家里鸡飞狗跳，是吧，然后呢单位狼烟四起，哎，你的生活呢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
1: 这是嘛生活呀，
0: 哎呀，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你的生活摁下葫芦起了瓢。
1: 行啊，
0: 所以说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1: 嗯
0: 啊，我们的群里特别欢乐，
1: 对对对
0: 啊，欢迎你加入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群。怎么进群呢？现在你就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1: 这五个字啊
0: 就行了，
1: 嗯，
0: 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他会给你弹出一个二维码，
1: 对，
0: 弹出这个二维码以后你就能够进群了，
1: 得扫码，啊，
0: 你扫码啊，
1: 扫码，
0: 你摁住这个二维码，然后后边的程序你就都懂了，
1: 哎，对，
0: 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您就能加入到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团了，
1: 嗯，
0: 你看呢这款黄瓜子饼干，白玉姐就说早餐加餐出门带都行，
1: 对，
0: 又补钙又补正能量。
1: 它这个饼干好吃在哪儿？里面呀，啊，它也能吃着这个黄瓜籽儿
0: 哦，
1: 然后你吃的时候，
0: 那可能是他们那生产线工人没嚼烂乎。
1: 你怎么那么讨厌？你恶心不恶心呢？
0: 没有，就没嚼乎烂乎嘛。
1: 讨厌，
0: 嚼烂乎，嚼乎有问题吗？
1: 哎，我告诉你啊，
0: 有问题吗？
1: 走走走，真讨厌，哎！吃到嘴里呀，啊，倍儿香。
0: 谁嘴里？
1: 我嘴里是谁嘴里？
0: 哦哦 哦，
1: 吃到嘴里倍儿香。
0: 哎，对对，而且它每个饼干啊，它这个饼干上还印着不同的字母。
1: 讨厌就讨厌在这儿。
0: 黑蛋老师买那字母什么呢？饼干中间印一个 DH，我就在群里头艾特黑蛋，我说怎么人家的饼干都是 SL 啊，善良啊，是吧 ？WR 啊，温柔啊，我说您这印个 DH，
1: 走，
0: 大黄。哦，我说我懂了，知道你以前在文艺广播干过，喜欢黄祖民老师。哎呀，
1: 黄祖民老师要说还确实不错，说
0: 用着用着你夸，
1: 你真讨厌你。
0: 黄祖民用着你夸，
1: 人家爱听做的这个，人都是 DH，
0: 不可能，不可能，什么人什么色儿吃什么饼干。
1: 那你那饼干都归你，你那个，
0: 我不买，我不吃。昨儿就一对没念的，昨天礼拜几？礼拜一是不是？昨天就一对没念的。
1: 我记得礼拜五就没念，上礼拜五就没念。
0: 是，确实不好意思啊，各位，您没办法，您闲班那么多，是吧？
1: 正文一点没说。
0: 对呀，
1: 嗯。
0: 嗯，老有听众说了，我是来听你正能量新闻的，我又不是来听你大话历史和念微信的。你们都失乐了，我替你们挨批评。
1: 呀，我知道我那位嘛是 DH 了，大话。
0: 啊哦，好家伙，
1: 哦，
0: 哎呦，你还大话，
1: 还是大话历史呀！
0: 哎呦，谢谢您吧。白玉姐说啊，这个饼干啊，我想跟老年朋友推荐一下，挺香，微甜，补钙不升糖。他说我挺爱吃。他说你看我最近啊，我服用了一些咱们的这个产品以后，去冀州，我爬高台阶没问题，
1: 多好，
0: 在玻璃栈道。一您写的是那意思，就是溜达了20分钟，是吧？腿嘛事没有，还给我们发张照片。哎呦，姐姐，我这是第一次，
1: 多精神啊！
0: 我得见您的这个尊容啊，真的是慈眉善目，一看这人命就好。
1: 嗯，而且换洗衣机，
0: 那
1: 盖个酒窝呢。
0: 哎，昨天我们还提到了什么呢？昨天还提到了一位女司机，
1: 对
0: 啊，这女司机呢，这个开智能辅助驾驶，
1: 嗯，
0: 然后。这个谁 那个我看看啊，
1: 好多朋友都发来了，
0: 半兽人
1: 发200积散粉，能教育好这类人吗？配得上人工智能吗？哎呦 ，so right 又开始。
0: 其实有时候说心里话，咱都知道罚200扣三分弄不了他，但是你别着急，咱不还有一次性扣满12分？
1: 对，
0: 咱们还有吊销驾照嘛、
1: 嗯，
0: 对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也不能操之过急。但是我相信半兽人他是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确实，现在社会上要求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规的处罚行为提升的呼声也确实存在。
1: 确实，
0: 因为有的人他扣了3分，他压根儿不咋地。
1: 可不，
0: 压根儿不咋地，
1: 还有9分呢。
0: 你不能给他4次机会。
1: 嗯、
0: 有的人就说了，你像什么开车玩手机、啊、
1: 玩手机，
0: 然后这个
1: 闯红灯、
0: 闯红灯这种行为，
1: 啊、
0: 你就要顶格，甚至是次顶格，一次性扣9分，
1: 哎，
0: 扣的11分。
1: 哎，对对对对，
0: 你就让他就不敢，就以后开车谨小慎微的。
1: 嗯，
0: 你就一下就给他扳过来，你扣3分，嗨，我还3次了。
1: 嗯，
0: 啊，就怕这
1: 有
0: 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啊。虎克船长昨天说，英国的美食啊，他们的菜谱很薄。这我没去过，我没去过，咱不好说。
1: 哎、船长哪儿都去。
0: 哎，昨天还有位朋友说，新能源车还没有发展到能完全自动，那是肯定。它这个自动驾驶，它不分 L 的级别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好，其他的微信我们基本上念的差不多了哈。哦，垂柳映浅月跟黑蛋说：“黑老师，
1: 哎，
0: 那是大火，红红火火哟，你快扔了吧！吃完上大火，
1: 大火怎么了？
0: 哎呦，
1: 火学、嗯！
0: 您啊，您现在光火没学。
1: 哦，人家说了 ，DH 是补钙的意思。
0: DH 是补钙的意思。
1: 圈圈更根好像是饼干的意思。
0: 饼干，你怎么能 DH 是饼干？
1: 哎、
0: 刘嘉欣说了、
1: 嗯、
0: ，DH 那反过来就是黑蛋啊。
1: 好，对我倒过来看，嗯。
0: 哦，哎，对对对，
1: 又是黑蛋，那边还大花、
0: 哎。有一些国家，有一些这个民
1: 缩写哈，
0: 不是不是，有一些国家和文化民族，人家那个文字儿，它是从右往左写。
1: 嗯
0: 咱们是从左往右写，人有的是从右往左写，还真是。
1: 古代
0: 黑蛋，
1: 咱也是、
0: 啊。HD， 朋友们，赶紧拨打4009990139购买这款黑蛋饼干啊！大型全民爆头活动开始了，
1: 哎、
0: 吃黑蛋。
1: 好，
0: 打开一小袋黑蛋，
1: 朋友们多好啊！
0: 哎、呀
1: 啊，补钙。
0: 哎
1: 哎，而且呢还好吃，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单不嘴零嘴你也能吃，妈到什么时候您都能带上我。
0: 确实好、
1: 嗯，
0: 就是有一点容易让您干燥。
1: 配上益生菌呀、啊，
0: 多喝水吧。对，配上燕窝。完了，这两款产品在你肚子里打架，看他们到底谁厉害。
2: 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3: 哎，
2: 不听不听，下去下去。
3: 哎，别哄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2: 我挺二人转，那我们也会、
3: 啊、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家家盼着花儿，
2: 这是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3: 转
2: 转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
2: 转
3: 转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2: 行了，别转了，别转了，大哥
3: 心忙二乱，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2: 嗯、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2: 哎、对对对，
3: 我们不会。
2: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呐。
4: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2: 嗯，好。

0: 来吧，本来昨天想跟各位说一条新闻，
1: 哎，
0: 但是昨天也跟你们各位都汇报了哈，
1: 嗯，
0: 时间的关系，我这新闻实在是没时间，
1: 又待了一天，
0: 也说不完，
1: 嗯，
0: 所以就又待了一天。这个新闻呢，这两天确实比较火，
1: 嗯，
0: 啊，确实比较火。火的原因就在于，第一，这是发生在咱们天津的，
1: 对，
0: 啊，这是发生在天津的。第二呢，这个新闻背后呢，其实能够引发我们社会各界共同的思考。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新闻它是由点及面的哈，
1: 嗯，
0: 由点及面的，能够让我们啊感受到一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吧，我只能先这么说。
1: 对，
0: 今天开始呢，我们新闻二人转又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啊，全新的小板块。
1: 好，我们又
0: 我也想了，对，就这个也是这个跟这个领导也交流了一下，
1: 嗯，
0: 确实有一些新闻热点，大家挺想让我们说，
1: 嗯。
0: 我以往的原则是什么呢？你们就都知道了，也特别火，我就没必要再花这时间了，对吧？
1: 是。
0: 你说你打开手机新闻都是这事儿，
1: 对，
0: 我就没必要了。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这个想法不对。
1: 有的确实可能，
0: 因为
1: 对
0: 你，即便是你都知道了，他们都说了，但是你们各位还想听我们说，
1: 这确实，
0: 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我们为，既然是为大伙儿服务，那大伙儿有什么需求，就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
1: 可不。
0: 从今天开始，
1: 嗯，
0: 新闻二人转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板块，
1: 嗯，
0: 叫新闻焦点。我先不说啊，不是每天都有啊。
1: 啊，对，这个确实
0: 可能，这个也不是每
1: 热点的焦点的话题有了，
0: 他可能得赶，
1: 哎，对，这得赶
0: 啊，可能一礼拜、俩礼拜，甚至一个月都没有，这很正常。最近就没有什么大事儿，
1: 嗯，对。
0: 但是你要有的时候，可能一礼拜一个、两个，
1: 嗯，
0: 是吧？或者俩连续每个礼拜都有，这都不一定。
1: 是，
0: 我先把这个周期跟您各位交代清楚啊。这个最近啊，咱们天津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嗯，
0: 一场突如其来的烫伤，瞬间引爆了全网舆论，这个家长和门店各执一词，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您会有什么感受。所以新闻二人转我们的第一期新闻焦点，孩子在海底捞奔跑被烫伤，谁之过。首先请黑丹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大概的背景。
1: 行，我说说啊，估计大家可能呢也关注到这件事儿了。
0: 是。
1: 那么根据海河传媒中心小鹿帮忙节目报道，近日呢，一女子深夜11点，记好这个时间啊，晚上的11点，带着孩子来到了本市河西区某家海底捞用餐。当时呢，餐厅临近打烊的时间了，仅剩一桌顾客。这女子呢不带着孩子吗？这小男孩呢在店内就奔跑，与端着高温红油锅底的服务员在拐角盲区相撞了，导致孩子全身8%深2度的烫伤。事发之后呢，海底捞门店第一时间配合将孩子送医救治。然而在后续的协商当中，孩子家属与店家就产生了分歧。怎么个分歧呢？家属认为这是海底捞员工的疏忽导致了事故，就要求你海底捞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店家海底捞表示说呢，店员曾经3次提醒过家长你要看管好孩子，但是家长没有重视。
0: 监控视频呢，我在网上找了找，看了看，我以我个人的视角我给你们复述一下。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啊各个平台，你们自己去搜视频啊。就这个视频是这样拍的，
1: 嗯，
0: 你就想象现在有个90度的墙角，
1: 嗯，
0: 一个呢服务员端着那个倍儿热那个火锅那个红油啊，就甭管红油白油了，
1: 就
0: 是个
1: 火锅
0: 倍儿烫的油那锅底，
1: 嗯，
0: 走。这边角呢，咳咳，来了个小朋友，然后两个人咣都撞上了，这汤肯定洒出来，烫孩子身上了，是吧？
1: 嗯，
0: 这个首先要说，他们俩都在对方的盲区里，
1: 谁也没看见谁，
0: 就跟开车一样，开车都知道你过路口是吧？你贴着墙走，这个也贴着墙走，那个也贴着墙走，或者说这叫什么呢？这就像开车遇到鬼探头。
1: 哎，这确实
0: 旁边那车停着，那就是个直角，
1: 你根本看不见，谁也看不见。
0: 那边一个电动的、跑步的、走道的，
1: 哎，
0: 你这车，你以为这绿灯没有嘛事？你往前走，这来个横冲，这闯，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闯过来的，
0: 不按照人行灯的这个人行横道的灯指示走的，就这么个事儿。双方谁也没能避开谁。
1: 然后呢，这两边啊意见不统一。我们先说孩子家长，孩子家长认为呢，海底捞方面你就得啊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发的时候已经接近夜里十一点，店里呢是没有什么其他顾客的，整个这个用餐的这个区域呢就一桌还在吃饭，
0: 就他们这一桌，
1: 就他们这一桌。
0: 那天晚上出事那天晚上，这家海底捞店就一桌吃饭的，就是他们，就是他。
1: 所以他认为呢，孩子稍微我们跑一下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0: 你把这句话再念一遍。
1: 家长就认为孩子

0: 孩子母亲与涉事门店是各执一词。海底捞的门店店长表示，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
1: 哎，那么朋友们，到底是看管不力，家长看管不力，还是海底捞的门店存在疏漏，您怎么看？欢迎大家发送您的观点到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新闻焦点的互动讨论。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找到后点击关注，关注后点击手机屏幕最下面最左侧那个小圈圈，没错，就是那个小圆圈，您就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语音，参与互动。新闻二人转期待您的微信互动。
3: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
1: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哈，目前的这个舆论意见。
0: 嗯，
1: 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哈，
0: 是，
1: 我也请 AI 呢给我梳理了一下目前的这个主流的舆论意见，
0: 这挺好。
1: AI 梳理以后啊，他给我的反馈是这样的，
0: 说的啥？
1: 目前对于这个新闻，主流的社会舆论的共识是，孩子受伤我们都很同情，
0: 嗯，
1: 但是受伤孩子的这个监护人要负主要责任。
0: 嗯，
1: 监护人呢没有履行看管义务，多次劝阻仍然放纵自己的孩子在火锅店里跑闹，是事故发生的主因。尤其是家长的一句话，店里没人，让孩子跑一会儿怎么地了， AI 跟我说，就这个言论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感。
0: 哎，
1: 被指责这个家长态度蛮横，
0: 嗯，
1: 甩锅，缺乏安全意识。
0: 哎，
1: 我本人呢也在网上找了一个新闻的视频，今天上午刚找着的，
0: 嗯，
1: 还没来得及呢，进去啊，就是进我们的库，进我们的库，进库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呀这个播放一下，
0: 哎，
1: 您了各位听一听，
0: 听听啊，
1: 听听，
0: 咱听
1: 听
0: 啊，
1: 听一听，
0: 来实时听啊。
6: 点上都已经车过了，他们那块地儿已经不接待顾客了，而且那时间都已经快11点了。
7: 是这样，是他说。
6: 如果旁边，我告诉你，
8: 那个区域只有他一桌，
6: 吃到最后就剩我们一桌了，对吗？
8: 吃到最后只有他一桌。
6: 啊，我们把孩子搁在我们眼前玩，怎么不行呢？我问你怎么不行呢？就必须得绑在座上。我肯定有责任。
1: 你们再听一遍啊！
6: 我有责任。
7: 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了。
6: 点上，
1: 哎别，我给你们倒回去，让你们听一遍啊。哎呀，我也很简陋，我这举着手机。
0: 行，
1: 你们再听一遍啊！
0: 再听一遍。
6: 我肯定有责任，我是孩子妈妈，我有责任。
7: 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了。
6: 点上都已经车过了，他们那块地儿已经不接待顾客了，而且那时间都已经快11点了。
7: 是这样，是他说。
6: 如果旁边，我告诉你，
8: 那个区域只有他一桌，
6: 吃到最后就剩我们一桌了，对吗？
8: 吃到最后只有他一桌。
6: 啊，我们把孩子搁在我们眼前玩，怎么不行呢？我问你怎么不行呢？就必须得绑在座上。我肯定有责任，我是孩子妈妈。
0: 行了，知道了。嗯，你够有的，你责任是不小的。
1: 怎么跟姐姐说话呢？
0: 真是姐，我告诉你吧，这就真是啊，这是嘛，无理小三分。
1: 这个是刚才我们从某新闻的这个视频号里边选的一段音频，你们各位都听见了哈。
0: 嗯，
1: 我们咱你听我的，咱不评价，
0: 不说。
1: 不评价。
0: 你把我啊，我闭上我的嘴。
1: 不是，你闭上你嘴，你确实你弄不过人姐姐。
0: 对，确实。
1: 知道吗？
0: 这点我还真是，我得。
1: 我们只是客观的来给大伙复述这个事儿，然后呢 ，AI 给我选了一个咱们天津网友的留言。我给你们念一下，
0: 咱听听啊。
1: 前面我们说了，就孩子妈妈那句话，店里没人，让孩子跑一会儿怎么了，这个言论引发了各方强烈反感。
0: 嗯，
1: 有一位天津网友留言说，姐姐，金滨高速玩意人少，
0: 好嘛，
1: 要不你让你儿子上金滨高速上撒欢跑来跑去。还 还有一些天津网友，当然我觉得大伙儿是纯找乐，咱都是天津人。

0: 对吧？我这不是是中央电台，我是天津电台，我能按照这个城市的这个大伙的表达习惯、逻辑习惯跟你们分享。还有人说了，增产道人少，
1: 好
0: 啊，华苑大道后台那儿人少，啊，都可以让你儿子跑来跑去。大多数网友在玩笑话的背后认为，儿童对于风险危险的预判先天不足，
1: 那肯定啊，
0: 所以需要成年人，尤其是他们的监护人，要提前预判不同场景的风险和危险隐患，提醒教育子女。我在这儿补一句，我也想跟各位家长说，火锅店不是游乐场，
1: 说的
0: 不能以人少放松在公共场所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
1: 哎呀，反正啊，我说句心里话，就这个火锅店呀，我不知道大家哈家里就是有孩子的，反正我们家，等到我们老二应该都得是10岁吧，差不多9岁以后。我们才全家去吃火锅。
0: 哎呀，难怪老二说，我小的时候呀，
1: 缺嘴儿，
0: 缺嘴儿，好些我都没吃。
1: 一个是烧烤，
0: 哎，
1: 一个是火锅，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
0: 哎，要不让你俩儿子认我当爹了？10岁以前都没吃过火锅、烧烤，这前10年不白活了吗？
1: 不是，就是我总觉得就是怕发生这样的危险。
0: 是，黑胆是个惊喜人，
1: 我有点儿
0: 认同，
1: 可能啊也有点太过，但是我确实。从作为家长来讲，我
0: 没毛病。
1: 哎，就这么点小，你因为你稍不注意，很有可能就烫伤孩子。
0: 所以他们两口子一般都自己去，不带着孩子。
1: 对，
0: 啊，
1: 咱不缺嘴就行。嗨，
0: 啊，
1: 嗨，不说那个啊，
0: 不
1: 说
0: 那
1: 个啊，
0: 露馅了。
1: 我们再来说啊，不过各方也普遍认为，这个门店负次要责任，
0: 也是有责任。
1: 对，你这个端送高温的红油锅，没有做这个防泼溅防护。盲区地带也没有加强警示和管控，而且海底捞方面的安全保障其实确实存在着所谓的疏漏，但是鉴于海底捞方面已经尽到了多次口头提醒义务，所以不应承担全责。
0: 哎，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啊，双方都有过错，应该按照比例担责，是吧？家长主责，门店次责，啊，而且呢，举出了事例，说类似的判例呢，也大多都是3-7开。
1: 哦，
0: 那么记者也请教了律师，那么结合我国民法典和类似的判例，律师认为，这起事故啊，并非是单方过错。我们也不能情绪化的认为就都是他的，
1: 哎，对对对对，
0: 也不公允，
1: 是
0: 吧？
1: 是
0: 是，这起事故是混合过错。
1: 哦，混合过错。
0: 哎，
1: 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
0: 我国民法典第34条规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负法定首要责任。未尽职责要担责。听不懂吗？就是孩子的爹妈对他的安全负第一责任。
1: 你是第一责任人嘛？
0: 如果第一责任你没担，导致了事故发生，你不是他亲爹妈就没事了，你要担责。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餐饮、乐园等经营公共场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伤害，应承担侵权责任。没听懂吗？也举个例子，带着孩子去乐园玩，这块维修有大坑，
1: 哎呦，
0: 也没拦上，也没盖上，也没挡上，孩子掉下去了，腿摔坏了，他要赔偿，要承担侵权责任，
1: 明
0: 白了吗？
1: 明白了。律师界认为啊，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以店内冷清放松看管监管这个监护是缺位的，通常承担主要责任，他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餐厅呢，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多次口头提醒不等于尽全保护，而且转运这个高温热锅没有减速，没有闭盲区，操作不够审慎，所以承担次要补充责任。分析得很好。
0: 其实呢，朋友们，近年来哈，儿童在公共场所遭受意外伤害的新闻不少见，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我都不忍心把这稿子编进来，
1: 我都不愿意看那样新闻。
0: 我也现在是当爹的，你说我有时候
1: 看不了，
0: 我当爹了以后，我有时候我拿着这新闻，我看着黑单。
1: 你别看我，你往那边看。
0: 我就说呀，你
1: 这
0: 都是家长啊，都是家长，都你妈，都你妈。
1: 看我干嘛？你这
0: 啊，我有时候我一看着黑单，我一想， 都是天下爹妈都是一样的心情，念不得这个呀。
1: 是是，确实
0: 念不得这个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我就人为的，这我就不愿意说这种新闻，但不代表这种事儿没有。
1: 对，
0: 法律界人士啊指出，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餐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责任的划分到底怎么划。说白了，朋友们，我就跟你这么说，
1: 嗯，
0: 咱就说句大白话，这起案子最后一定得拿钱了，
1: 那肯定啊，
0: 这是肯定的。
1: 对呀，
0: 怎么定责就意味着赔的多与少和得的多与少。
1: 是，
0: 我这是最白的话了，要是这话都听不懂，你趁早找你们单位人力辞职，对吧？对吧？就是大白话。
1: 大白话其实就是这意思。
0: 你法院判，你定责，你定责，最后就是赔钱呢，对不对？你三我七还是二八四六？
1: 二四六就看怎么赔了。
0: 对，那么回顾近几年司法实践的类似判决，法院通常会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比例来判定具体的赔偿方案。
1: 新闻深一读。2024年，山东临沂一个9岁的儿童在火锅店内就餐的时候，在母亲的陪同之下去洗手间被烫伤。法院最终判决火锅店承担，听好啦，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哎，那么人红啊，是非多。说完了案例，我们再说说这个事件的另一个当事方——海底捞。海底捞在中国应该说是餐饮界的国民品牌了。
1: 确实
0: 啊，近年来呢，海底捞也被多次爆出发生了和消费者有关的受伤或者纠纷的事件。
1: 嗯。
0: 口罩前一年我记得很清楚，19年的12月，北京有一家海底捞的门店，就是工作人员失误，这个汤洒到幼儿，就是小宝宝身上。
1: 哎呀，
0: 然后呢判完以后，当然不是说那个洒上去，就是洒到桌面上再蹦上去了，
1: 那还好点儿
0: 啊、
1: 哎、
0: 也给孩子烫坏了。
1: 那可不，
0: 法院判赔了5000来块钱。
1: 嗯，你看还有一件事儿，2023年的5月呀，在江苏连云港，一个男孩呢不慎将玩具甩进了邻桌那火锅里，你就说吧，
0: 嗯、
1: 你这
0: 寸劲儿了，
1: 寸劲儿，导致旁边那邻桌那4个月大的婴儿被烫伤，你就是俩孩子。
0: 哎呀，后边还有的案例，我们也就
1: 这都不愿意说，
0: 一念到了。其实你们能发现哈、啊，对于这件事儿，我们这次新闻二人转节目的处理，也就是我个人的设计，我们不是情绪化的去鞭挞某一方。到这儿我跟你们各位说，整个事实就讲完了，法律界怎么看，
1: 对
0: 案例什么法条什么，我就讲完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大家的观点。
1: 哎，看看大伙儿啊。
0: 孟凡昭说，明知孩子小、任由孩子脱离视线乱跑，并且多次提醒之后没有采取行动，这足以证明家长失职。一个店员拿着一盆滚烫的汤锅，也确实应该多小心。
1: 是，
0: 但你再小心也架不住有人横冲直撞。店员也尽到了提醒义务，而且还不止一次。他认为店家做到这些份儿，发生这件事儿，你再让他们承担责任，有些说不过去啊。
1: 布老虎说，提醒了3次，海底捞呢义务已尽，晚上快速路也清静，让孩子去那儿跑多好。好。
0: 小学说，这个姐姐挺口福，天津话说就是
1: 讷婆，
0: 坐地炮，马路上见着了都得躲远点。你们不要这个因为这个语音啊，就这个口音啊，这不能这样啊。
1: 嗯，对
0: 对吗？你们能包容黑蛋，怎么就不能包容人家姐姐？
1: 我这哎，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这么些年你们包容黑蛋，怎么我们姐姐人家孩子？
1: 我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姐姐。
0: 哎、对。
1: 对吗？
0: 啊，对，
1: 真是的，
0: 看见了吗？飘雪，以后遇到这样姐姐，像我这样学啊，对。方姐说：“
1: 哎，她说这特别好，她说游乐场也不能这么乱跑啊。”
0: 小庆，
1: 她说：“你俩呀，小心晚上这个被碰孩子的姐姐下班找你俩去。”
0: 哎呦，要这么找媒体的话，我跟你说，海河这儿找不过来。刘嘉欣说：“这位家长典型的拿着不是当理说，嗯，腰道。”
1: 而我们饭店的服务员呀，在上菜的时候有直角的时候都要停留3秒，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事儿。
0: 哎呀，这个玩意儿咱也不能要求服务员都这样，人与人的素质水平
1: 停3秒、
0: 嗯、
1: 对。
0: 小萌
1: 他说，家长啊还是应该赔偿涉事店员、 哦，还要赔偿涉事店员的精神损失费。
0: 有一位朋友说，你

0: 看啊，在地下停车场，你停车拐角的时候，有墙上有个大圆镜子，
1: 嗯，
0: 你能看到旁边是什么样。他说这个拐角处有没有个镜子，要是能找着有镜子，可能会减少一定的事故几率，这是个好建议啊，这是个好建议。乔一宝，乔大哥，
1: 他是不听劝阻，放纵孩子，自食其果。
0: 耄耋老朽说，
1: 如果判海底捞有责任，后果就是家长毫无顾忌的放纵孩子，后果可想而知。
0: 动听说，说句不好听的，这爹妈也就够二的啊。恩恩爱爱说，我觉得就是家长责任，处事就埋怨别人，你不就是想讹点吗？他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把孩子上情处理好。
1: 嗯，
0: 你说你这现在忙着打官司要钱，钱来了孩子能好吗？孩子就不疼了吗？
1: 那肯定啊。动听说我啊、
0: 嗯，这个吧，这个
1: 啊，陶罐子说看了这新闻呀、啊，纯家长责任，他认为。上火锅店就会有这个挨烫的潜在风险，得有这个意识。你在家端开水的锅，你不得小心点儿？你不是不得让孩子别在你周围跑？
0: 小翠说，海底捞这个新闻我也看了，这个家长你说不负责吧，哎，他还知道找海底捞追责。你说他负责吧，哎，他觉得孩子大晚上在海底捞一个人跑是对的。他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法院要是判海底捞赔，那以后海底捞火呀。他说我也在其他平台上看过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评论，大概意思就跟这家长说，告诉也晚上也没人清静，你让你孩子上那儿跑去吧。肉肉
1: 就应该赖家长，为什么不看管好这是什么地方啊，啊，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家长的原因。
0: 世博说应该家长负全责，但是就可怜孩子了。是啊，
1: 这还是谁也
0: 说半天没有人想着现在孩子马上的夏天了，
1: 你说多难受啊，孩子。
0: 对，有一位朋友说的对哈、啊，说咱们不要人身攻击，就事论事。
1: 对
0: 对，
1: 没错。
0: 是的，书评，
1: 他说家大人啊不负责任，有时这个马路啊，看家大人让孩子在外面，大人在里面走。你想想那是大马路啊，骑车呀、
0: 嗯、
1: 自行车窜来窜去多危险。
0: 是
1: 有时呢碰上呢，他说我就爱多嘴啊，你就拎着孩子让领着孩子让孩子在里面走，这确实有的家长确实
0: 有这意识，有的也没意
1: 识，有的确实没意识、嗯、让孩子靠外、嗯、你就应该让孩子靠里。
0: 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来听听一位我们的听友他的微信语音。
1: 好，
2: 有30秒。
0: 好，我们重新放一下哈，好，退上了哈。
2: 对呀，我从事服务工作有30年，亲眼看到很多孩子在公共场所奔跑吵闹，不光打扰别人，另外对他自己也产生很大的危险。问题是现在很多的家长，他自己都没有受到很良好的在公共场所应该保持安静不影响他人的教育，这种现象真的太可怕了。这个妈妈呀，别闹了，快回家看孩子吧。
1: 姐，
0: 不行啊，你光回家看孩子，你是啊，他想看孩子，关键孩子一天天躺那儿的钱谁出？其实朋友们，我想说哈，当然大家伙也都知道，新闻之后我们肯定得评论，因为也得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广告。这个孩子被烫伤哈、
1: 嗯，
0: 首先我想说，普天下你是不是爹妈？就算你没孩子。咱们都心疼孩子，
1: 肯定是啊，
0: 而且家长的心情咱也都能理解
1: 理解理解，
0: 但是啊咱们还得讲道理，社会如果不讲道理，没有法理，这社会就乱套了。
1: 那可不，
0: 孩子首先是爸妈的孩子，
1: 嗯，
0: 那作为子女的监护人，明知道火锅店里遍布高温热源，可能存在视线盲区，放任孩子随意奔跑打闹，以一种就跑一就一桌跑会儿怎么了这种心态放松的看管，也无视店员多次的提醒，实际上确确实实本质是对他的子女监护责任的漠视，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人少不等于安全，
1: 可不，
0: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你晚上开高速确实清静、
1: 嗯、
0: 那你也背不住马路上窜个耗子，
1: 嗨，
0: 走个什么？
1: 你不说那些，
0: 对不对？
1: 你人少，你自己在家里也有可能，就自己一个人也有可能会出现意外呀、
0: 啊，是啊，
1: 对吧？
0: 而且低龄儿童在餐饮啊、商场啊这些高风险场所，监护人必须全程看着。
1: 这个确实，
0: 你不听劝阻导致事故发生，那监护人 是需要负主要责任的。
1: 哎，姐，你得听进去。
0: 我们前面也说了，民法典明确规定，餐饮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是的。
0: 那作为餐饮品牌，我们也得说一句，刚才有一位朋友那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
1: 嗯，
0: 海底捞的这个风险防控是不是还有待提升？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儿童友好的安全设计是不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如果你知道这个地儿是个直角，
1: 嗯，
0: 如果你知道这个地儿，有可能孩子出来，服务员端着给我看不见，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去补救？
1: 对，
0: 提醒是对于商家来讲是一个责任的起点，
1: 嗯，
0: 也不是重点，
1: 嗯，
0: 口头告知不能替代流程管控和硬件防护，
1: 说
0: 这是两码事儿。
1: 对，另外呢，对所有的家长来说，这起事件是一记警钟。监护责任无小事，公共场所绝不能放任孩子任性，咱得多看一眼，多约束一次，就能够远离一次伤害。那么对于餐饮企业来讲，更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呢？安全保障不是免责话术，而是贯穿全链条的责任。
0: 我先这个手头，我先来一个划线啊，我先划线。对于刚刚这个新闻呢，我们讲完了，
1: 讲完了，
0: 讲完了啊。接下来我要说的一段我写的短评，
1: 嗯，
0: 跟这个新闻没有关系，我只是因为这个新闻结合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
1: 嗯，
0: 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的，
1: 嗯，
0: 石家庄那位大爷
1: 啊，
0: 叫人家外卖小哥给碰倒了，
1: 碰完了，
0: 躺在那儿叼着烟卷抽烟，说自己
1: 不起来，嗯，
0: 民警给他200块钱，老大爷第二天起来，
1: 哎，走
0: 骑自行车回家了，
1: 没事了。
0: 我是由这些新闻发散开来。不好意思，各位大老师，你们的大老师不吐不快。
1: 我弟弟现在真的都绷不住了，来吐你的
0: 啊！
3: 不是你不
0: 吐啊？
3: 不快吗？
0: 那你把衣服扣给你解开。
1: 我给你拿塑料兜去。
0: 这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身边啊出现了一股子恶臭味儿，就一小撮极个别人打着什么旗号呢？谁受伤谁有理。谁弱势谁漫天要价，谁闹得凶谁占便宜的旗号，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搅动社会观点对立，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占用了大量的宝贵的行政资源和公共媒体资源，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他们甚至让一些人不禁发问，我到底该做好人还是向恶人低头？把同情当筹码，拿眼泪做武器，用年龄和岁数当护身符，把法治、把规则、把社会的公序良俗踩在脚下，肆意践踏。我想说，这不是维权，这是耍无赖。
1: 哼，
0: 这不是弱势，这是以弱势之名对社会集体的道德绑架。说前面那个被碰倒那大爷，那天那新闻你记着了，我没说什么。我没说什么，
1: 嗯，
0: 但不代表我没话说。今天这样的新闻发生，我们心里都很痛，
1: 很心疼孩子，
0: 心疼孩子，体谅老人，这是人之常情啊，尊老爱幼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德呀，
1: 没错。
0: 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没有任何一句说尊老爱幼等同于让他们不讲道理，不明辨是非，不分黑白相抽，
1: 可不，嗯，
0: 公共场所你放任孩子跑，无视提醒，出了意外，我跑会儿怎么了？老爷子自己违规在先逆行，
1: 嗯，
0: 一被碰倒，转头就喊：“我80多了，我起不来，我弱，我老，我有理。”
1: 嗯，
0: 用情绪裹挟公平，以弱势践踏规则，你只能让社会上守规矩的人寒心，让负责任的人吃亏。法治社会的前提是什么？是谁错谁担责。
1: 对。
0: 法律从来不偏袒强势，但是也不纵容弱势碰瓷儿，因为法不能向不法低头。
1: 对，
0: 不能把善良给惯坏了，咱也不能把规则架空了，按照是非黑白曲直评判，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必须要守住的正气和底气。最后我想说一句，大伙儿也不必动怒，你放眼全球，哪个国家哪个社会没有坏蛋？但是有坏蛋不可怕，我们得啊让坏蛋明白，你们是社会的锅街老鼠，社会永远不能让你们走了主流。你们想象一下，朋友们，如果让一小撮坏蛋 把好人们给带坏了，甚至逼的好人不得不学坏以自保。
1: 哎呀，
0: 我跟你们说，这种事儿比一个社会有坏蛋本身更恐怖。
1: 是。

0: 同样我也想说，各位，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哎呀，一本正，慷慨激，是吧？哎呀，拍案而起，怒目圆睁。我们有把自己摆进去吗？你现在这样说是因为这个人是个陌生人，如果倒在地上那老头是你爹，是你老丈人，你能公平吗？如果被烫的这个小孩他是你外甥，他是你大侄子，
1: 哎呦，
0: 你能公平吗？所以说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是当键盘侠当评论员，而是从我们自己做起。怎么做？首先做好你自己，其次教育好你的儿女，回家提醒好你爹你妈。
1: 好，
0: 但是大伙儿也别生气哈。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听完了之后我们今天的新闻是吧，还生气啊，您可以买点我们爱听的这个山药粉。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还仍然是优惠是吧，平时一罐89，现在呢
1: 我们有两个套系，
0: 两个套系，
1: 一个呢是129，
0: 对对对，
1: 两罐我们的淮山药粉加五黑粉，这是三罐，或者呢买三罐山药粉呢是149，
0: 对，
1: 您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啊，129两罐山药粉，一罐五黑粉，149三罐纯山药粉啊，只有80组库存啊。
1: 好，抓紧时间，
0: 哎，
1: 还有我们的平遥牛肉啊，
0: 酱
1: 香六袋，原味六袋，一共12袋，只要199块钱，
0: 算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
1: 非常合适啊，
0: 哎，也是打4009990139。
1: 对，
0: 但是呢您想吃牛肉您怎么办呢？您没有牙您吃不好，
1: 吃不了，
0: 没有牙您怎么办呢？您找我也不行啊，您找谁也不行啊，您找非你莫属也不行啊。
1: 好嘛，
0: 所以说呢您就得打26528899，26528899，您得找天津中诺口腔。
1: 现在的
0: 天津中诺口腔，你闭嘴，你别说话，
1: 还不让我说话。
0: 天津中诺口腔是我们新闻二人转多年来的合作伙伴，自从2019年与我们合作以后，他我们就共同开辟了
1: 啊，我们有
0: 大家看见了吧，没牙时间长了，说话就这德行。打26528899，26528899，哎，不管您的小孙子外孙子是吧，还是别人的小孙子外孙子去正畸，还是您的儿女去洗牙补牙，还是别人的儿女去洗牙补牙，
1: 管够多呀，
0: 或者是您和老伴儿去种牙，还是您跟别人的，
1: 哎，你不用了，你别人家老伴就不管了，
0: 哎，跟别人的好朋友们，
1: 啊，
0: 别人的这个，
1: 哎，
0: 是吧，一块儿咱们去种牙，哎，都可以打26528899，
1: 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去种牙，去补牙，哎，补牙呢有优惠，种牙呢每种一颗都每颗给您减钱，
1: 减500到1000，
0: 最高能减1000，
1: 对，
0: 种多少颗每一颗都给您减，
1: 是的，
0: 所以说健康口服热线您就打26528899，26528899，有朋友说了我到中诺口腔我谁也不认怎么办，你就喊我是大老师的粉丝，我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1: 出去
0: 可以
1: 先打电话。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
1: 拜拜，
0: 我们再见，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到南开大学走访服务，百名博士走进津南，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新闻快讯，一华里社区倡导文明古观，践行文明法规。融水源第三社区举办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思起点通天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漏服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到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走访服务，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就深化区校合作事宜座谈。

0: 交流。区委副书记杨洋参加。
1: 调研中，王宝宇一行实地查看了南开大学京南校区可信行为智能算法与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项目，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运营、前沿技术攻关、科研人才培养、成果转化落地等情况，深入交流校地协同创新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在随后的座谈交流中，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的发展与京南区发展同向同行，京南区优质的科创生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南开大学将立足自身优势，紧扣京南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科教产融合，依托天开京南园等平台载体，加快前沿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助力京南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现校地资源共赢发展。王宝宇、杨浩指出，京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京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用好科教、会展、生态三张好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京南区将秉持服务高校发展理念，精准对接学校需求，用心用情、倾心倾情做好人才服务、平台载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公共交通等方面保障，全力支持南开大学建设发展，携手开创区校深度合作新局面。同时也希望南开大学充分发挥人才科创高地优势，持续深化与京南区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项目、创新人才落地京南。南开大学校领导陈军、于海，区领导薛彤参加。
0: 记者于素义报道。为进一步加快京南区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强化博士后平台载体建设，近日京彩南旺才会天开百名博士京南行暨博士后平台产学研融合对接活动在天开京南园开悟新港举行。来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等八所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流动站代表走进京南区重点企业及天开京南园，共话产学研协同创新。
1: 副区长陈延慧出席活动，高校师生先后走进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和天开京南园开悟新港运营服务中心，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人才需求与园区科技创新生态和产业布局，直观感受京南区打造科创高地、赋能产业升级的坚实步伐与显著成效。活动还邀请了南开大学陈佳宇博士，现场分享了其项目团队在京南区创新创业历程及获得的政策支持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天津伊克幻象科技有限公司与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三代光学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大学经仪学院、肯拓智能装备天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聚焦博士后联合培养、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联合攻关等核心合作方向，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郑校企还围绕博士后平台建设与人才引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一华里社区开展倡导文明五官、践行文明法规主题宣传活动，以便民服务联动文明宣讲，涵养文明新风。
3: 活动围绕文明观赛、观影、观演、观展、观景五大理念，普及公共礼仪、邻里相处、环境保护等文明常识。现场还邀请中医师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以诊推拿等便民服务。天津农商银行提供暖心礼品、趣味文明小游戏，也吸引居民参与，切实把文明普法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通讯员赵景瑜报道。日前， 各国

0: 融水园第三社区联合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开展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
1: 活动中，专业讲师结合生活突发场景，讲解心肺复苏、AED 使用、成人及儿童海姆立克急救法，示范操作要点，纠正急救误区，并一对一指导居民规范实操，掌握使用救护技能。现场同步开展科普宣传，发放防震减灾宣传资料，讲解地震避险、居家防护及震后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桥河镇仁和园社区开展捡烟头换礼品公益活动，居民化身环保志愿者，在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口等区域捡拾散落烟头，大家可根据捡拾烟头的数量换取食用油、纸巾、雨伞、保温杯等食用物资。此次活动以小礼品撬动大文明，减少烟头乱丢现象，凝聚共建洁净宜居家园的合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联合宏顺物业举办垃圾分类亲子趣味运动会，
1: 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融入趣味竞技，设置投沙包、筷子夹乒乓球、转盘问答、贴贴乐等项目。转盘问答巩固环保常识，趣味项目考验家庭协作默契，大家踊跃参与，在欢乐氛围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活动按积分排名为优胜家庭颁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亲子互动中普及了绿色低碳理念。
0: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海思起点通天下。
2: 泉州枕山金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有着东西文化和谐共生的城市景观。2021年，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古塔之下，洛阳桥边，火船千帆竞渡，市井人声鼎沸，一幅刺桐梦华图穿梭千年，带我们走进了宋元时期泉州城的繁华盛景。
3: 当时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商人汇聚于泉州港，他们带来了自己国家的这一些海外商品，同时又将中国的特产带到本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流互鉴。
2: 22处遗产点之一的石湖码头曾是外国商船进入泉州港的第一站，彼时的码头边货物堆积如山，船舶桅杆林立。
3: 海上的商船呢，是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当时的这一种人员的往来、商品的流通以及物产的这种交换都是通过船来进行的。
2: 为了展示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上世纪90年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组织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造船师傅进行古代木帆船复原工程。
3: 那这批船模做完之后呢，我们又碰到一个新的一个难题，就是没有钱来做这个陈列馆。那经过商讨，我们老馆长决定给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写一个报告。
2: 习近平在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福建是中国古代造船中心，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福建泉州海交馆筹建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是适合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基础和基本条件。批示结尾，习近平还特别叮嘱尽快形成报告报我审批。很快，展厅改造与陈列馆所需资金全部落实到位，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开始动工。

0: 项目启动后，习近平同志亲自到海交馆考察陈列馆的建设进展情况。他在船模前面久久凝视，感叹道：“像这种有特色、有意义的项目，应该大力支持。”
1: 几个月后，古代船舶发展史陈列馆正式开放，馆内陈列着舟船模型和外销商品。在众多出口的货物当中，中国陶瓷是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2: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泉州，把中国瓷器呢带到欧洲，其中的一件德化窑青白釉四极罐非常特别。
1: 这件瓷器被后人称为马可波罗罐，是德化瓷与欧洲商贸往来的珍贵见证。
2: 这件马可波罗罐呢，它是产于泉州德化县，当时的陶瓷呢主要是以白瓷、青白瓷为主，依托泉州港呢出口到海外。
1: 如今德化窑的炉火仍然生生不息。
3: 我出生在陶瓷世家，我的祖父是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在我也在努力学习这项技艺。
1: 眼前德化瓷塑传人苏弘毅正潜心练习瓷塑，他神情专注，旁若无人。
3: 目前德化瓷海外市场依然非常广阔，接下来我们将实用性与传统技艺结合，打造更多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器物。
1: 季风和洋流在将商船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各国文化带回了泉州。历经1300多年风雨的开元寺，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的共存共荣。
4: 大家在开元寺的大殿，你可以看到24尊飞天，他们手持南音乐器等不同物品，造型奇特，富有特色，是各个不同文化的集中体现。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开元寺外，泉州的22个遗产点，还包括泉州府文庙、清净寺，这些的建筑体现了泉州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包容性。
1: 从由古桥码头和航标塔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到窑址、冶铁遗址，再到行政、宗教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泉州已然成为刻印着古老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活化石。
5: 泉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稳步推进。2001年11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方案。
1: 次年，习近平再赴泉州调研，要求抓紧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5: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泉州申遗工作稳步推进，前沿考古、古建筑维修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申遗主题、内容、题目也不断优化调整。
6: Everybody on agreement, I now declare item point 15 adopted as a whole.
1: 经过20年的努力，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泉州的悠悠古韵开始广为人知。
7: 泉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这一次来泉州呢，就是想要走一走、逛一逛泉州的街巷，体验一下历史和现代的交织。
1: 漫步于洛阳桥上，潮起潮落间，仿佛一脚踏过千年，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也已延续千年。
8: 2024年，泉州市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达1770多亿元，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不断提升。
9: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1: 任时光流转，泉州古城的繁华从未褪去。如今，这座因海而兴的城市，正传承古老文脉。

0: 续写向海而生的光辉篇章。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王飞聊一聊降压药漏服的问题。
3: 降压药如果咱们漏服了呀，要看它这个降压药呀是长效的降压药还是短效的降压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呀它的半衰期比较长，如果咱们偶尔漏服一次呢，通常是不需要补服的，可以在下一次规定的时间内继续正常服用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啊，这个长效的降压药在体内的血药浓度下降的比较慢，即使咱们漏服一次呢，血压也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短效降压药呢，半衰期较短，需要每天多次服用。如果漏服了呢，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升高。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大于两次用药间隔的一半，可以立刻补服。如果接近下一次服药时间呢，咱们就跳过补服，就不需要再补服了，以免造成这个血压过低。有些患者呢，他会漏服这个降压后啊，他就会担心，哎呀，我这个血压会不会升高？其实，在下次服药时，会把这个漏服的剂量和当前的剂量呢一块儿都吃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血压骤降，从而呢可能会对您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呀，漏服后这个二合一服用降压药的做法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作为这药师提示您啊，任何关于药物使用的问题啊，咱们都应该咨询医生或是药师，以确保这个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主要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5: 我是驱马兜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7: 我是驱马兜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5: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7: 滥用就是毒。
15: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吓人不？骨质疏松，摔个跟头，人没了，咋回事啊？他有严重骨质疏松，这一跟头把哪儿摔折了？肋巴骨摔折了，他想站起来呀，那骨折的肋骨扎在心脏和肺子里了，那还能抢救过来吗？人就这么没了。所以老伙伴们，骨质疏松一定要治，必须要治。那有的老姐姐问了，慧心呐，那我咋能知道我有没有骨质疏松呢？我就是走道啊，两条腿疼。那现在注意了，注意了，老伙伴们认真听了啊，现在把腰板要拔直了，认真。咋能知道你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一，就是后背疼，浑身关节疼，尤其是俩胳膊俩腿疼。第二，身高变矮，说老了老了抽背了，驼背了，直不起来腰了。第三，抽筋儿，特别是到晚上这腿就抽筋儿。如果有这三点同时出现，你就到医院做骨密度检查，百分

咱们年轻时候净吃苦了，晚年呐可要爱惜自己这身子骨啊。我们对北京协和医院近10年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90%的患者都是发生骨折之后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他没骨折，他想不到自己骨质疏松。你看，有的老姐姐就是浑身疼，想不到有一天走道把脚崴了，脚脖子骨折了，一检查严重骨质疏松。你看看，所以早一点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你就不至于骨折了。这岁数要骨折，伤筋动骨100天。你要卧床3个月不下地，血糖高不高？大小便怎么办？谁伺候您？有多少老人就是这一个跟头摔倒了、骨折了，在家养着，这辈子再就没起完呢，临死都没下地呀。骨折之后就脑梗了，心脏病了，糖尿病并发症了。人就瘫痪，再也起不来了。所以岁数大人千万不能摔倒。说治骨质疏松，喝牛奶，吃虾米，啊，不好使。记住，你能吸收多少啊？你80，你那老肠子、老肚子、老胃也80，它不吸收了。你再淤堵呢，一定要补肾。因为肾主骨生髓，它就养骨头。我们骨头里有骨髓呀，你吃那大骨头棒子，你看里边是空膛的吗？那里装的骨髓。那补肾用啥好？肾阴虚就是腰酸、手脚心热，有时候耳朵响，哎，尿是黄的，舌头是红的，口是干的。这些症状你不一定都有，有2种就可以吃利使明方六味地黄丸，只要方法选对，咱们70岁去爬山看日出，80岁去蓬莱看大海。但是注意啊，老伙伴们又要注意了，你躺着听的，你现在坐起来。你坐着听我节目的，你现在站起来，因为你要注意了，吃六味地黄丸，你看你舌苔是白的，舌下血管2条大青筋，舌头边有牙齿印儿，你吃了没什么效果，为什么？痰湿淤堵太严重，利使明方浪费了，你吃了没效果。这叫什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那咱们有的患者啊，治骨质疏松，诊断是肾阴虚，手脚心热，舌头红，口干，而且呢尿黄，腰酸。当时我就给开六味地黄丸呢。这患者一看，大夫啊，我花500块钱挂你的专家号，你就给我开个六味地黄丸。我都吃3月了，嘛感觉没有，丁点儿效果没见，能不能给我换一个药啊？我就笑了，我说来来来，我给你解决。张嘴看舌苔，舌苔发白，黏腻挺厚的，舌下2条大青筋，这说明什么？老哥哥，你说，对喽，痰湿淤堵。淤堵都在这堵着，你不受补啊，吃药不吸收啊，这样的人太多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那咋办呢，老姐姐？对喽，做古法百脉疏通法，用砭石梳子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用砭石梳子背儿刮肾经。在哪儿？大腿内侧。

0: 后三分之一，从下往上刮，一天三次，一次刮它半个小时，膀胱经也可以刮，然后你再吃六味地黄丸，那你效果就出来了，啊，一个礼拜的时间，七天吧，这患者来找我来了，哎呦，你开这六味地黄丸是真的，我原来自己买的六味地黄丸是假的，老伙伴们，你说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就是因为他原来淤堵严重，吃六味地黄丸不吸收，等吃了六味地黄丸，他大便又黑又黄。你看他做完古法百脉疏通法呀，大便是又黄又臭，小便也是又黄又骚，哎，腰酸没的，手脚心晚上不热了，心也不烦了，吃饭都香了，你看看，而且腿也有劲儿了，晚上骨头节疼的现象没有了。这刚一个礼拜呀，那再坚持吃两个月，再去查骨密度，这个骨密度就会上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呀？啊，同样的六味地黄丸，为什么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和不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差别咋这么大呢？为什么？对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淤堵清出去了，百药灵，气血一通，你浑身轻松啊。所以呀，老伙伴们，你不管多少年的病，记住慧心说的话，没有仙丹妙药让你吃上就好。这么多年冤枉路没少走，冤枉钱没少花，现在不要盲目了啊。古法百脉疏通法，我临床40年呐，总结出来的经验，任何疑难杂症，通过清除痰湿瘀，都会取得疗效。所以，咱们老伙伴们，古法百脉疏通法你要天天做，你就会看到啊，一天一个样，对你有好处啊。坚持一年，身体。大变样，你要坚持10年呐，你身体健康，老当益壮，掰着掰的同龄人看着你会比他年轻10岁。那如果要配上当归呢，清除淤堵就更彻底了。你看在医院里呀，在开方方面，我还有一个外号。叫李当归，为啥呢？因为我擅长用当归。当归是唯一一味既能补血又能活血的好药材。当归呢，这个头，当归头能止血，当归身能补血，当归尾能活血，病重病多的老伙伴啊。比方说你糖尿病都20多年了，脑梗7-8年了，你这样到当地药房买全当归，打成粉末，你服用，早晨10克，晚上10克，既能补血又能活血，再加强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哎，那效果就更好了。你看最近这几天呐，好多老伙伴来电话跟我汇报了，自己买到了当归，打成粉了，早晚服用，配合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原来冠心病，前胸后背闷疼，哎，就这几天不疼了，敞亮了，原来脑梗，这脑袋呀昏沉沉的，走路抬不起来腿。吃当归粉，配合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半个月，哎， 脑袋也清醒了，走道腿也轻快了。这说明什么呀？古法百脉疏通法，它是通排瘀的，打通道路往出排。那么当归呢，是破瘀的。当归好的当归，比方说我讲的石头当归，它能钻到斑块中间，把它敲碎打散，你再抓出来，那效果不就好了吗？所以吃当归做疗法，这叫内破外排，那老慢病效果就更好了。如果咱们大家日后啊有幸能用到石头当归，那效果就更好了。石头当归是当归当中的王者，跟普通当归不一样啊，区别很大呀。首先呢，它长相不一样，普通当归那大棚种的，有农药化肥呀，又白又胖又大。你等石头当归，又黑又小又瘦，往地上一扔，当当直响，所以叫石头当归。它长在石头山，那石头山上光秃秃的呀，寸草不生。但是石头当归能生存，为啥？石头当归有角啊，它长在每一根根茎上边，它那角呢就贴着石头缝，哎，扎到石头堆里边，钻到石头里，吸取这个石头缝啊，整个泥土之间的这个营养，这个根须呀，它扎到地下很深很深，而且呢，吸取营养，哎，让它自己成长，钻和破的能力特别强。你们要是有幸看到石头当归，它那个须子啊，有7-8米长啊，扎根扎的深，它能钻能破。第二个，硬度不同。普通当归，你到药房去买，你用手一掰，扒折了，哎，那大块的当归，你看加工的时候用刀切，刷刷刷，一片一片的，我们用手一掰，它就断了。你等石头当归呀，刀砍砍不坏，你用刀砍，刀都砍豁口子了，石头当归没啥事儿。你说它多硬啊！云南普洱当地村民把石头当归当宝贝，放家里用小木盒子装起来，轻易不用，紧急情况下才拿出来用刀刮石头当归的粉末煮水喝。比方说得风湿的，都走不了路了，腿都变形了。用石头当归的粉末，哎，用刀刮点粉末，放在碗里，倒点水，再加点黄酒，喝下去，2-3天就不疼了。而且喝了石头当归粉末的人呐，他有感觉，那关节上像有蚂蚁爬似的，有东西往里钻似的。吃了3天之后，就感觉骨头缝啊，它冒风。吃10多天之后，关节能打弯了，不僵硬了，能下地走路了。有好多严重关节炎，过去呀，打过封闭针，哎，而且呢，做过手术，效果都不好。哎，用石头当归。这个粉末喝上一个月，再坚持呢，慢慢的，哎，做点疗法，哎，这样呢，内清外通，就把这痰湿瘀寒湿都抓出来。哎，人呐，一般一个月左右就能下地行走。你看，用普通当归是没这个感觉的呀，这就是区别太大了。这石头当归呀，很奇特。 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给大家想办法，让你们用上点儿。啊，眼下老伙伴们要做好疗法，听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用砭石梳子刮经络、点穴位，那找不准怎么办呢？慧心正在给大家物色一本非常实用、一看就懂的书，是书中有大药。那你拿到之后，就相当于慧心手把手教你。现在呢，正在沟通，有消息了，我就告诉大家。有问题，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练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如果听众朋友还想学习古法百脉疏通法，或者想了解你的疾病梳头应该怎么梳，重点梳哪个穴位，或者是你有健康上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百脉，拉筋多，交起血快，排散窝囊，通于塞。

0: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不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谢百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3: 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谭庆贵谭先生，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李老师，你好。
5: 哎，欢迎你老哥哥。
4: 我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我叫韩庆贵。
5: 啊，今年多大年纪？
4: 69年了。
5: 啊，69了。
4: 啊。
5: 身体怪好的啊。
4: 身体就问问你了，我现在是糖尿病。
5: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30多年了你了。
5: 现在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4: 胰岛素降糖药都吃过了。
5: 降糖药吃的什么？
4: 吃的那个叫嘛呀，进口药，就一天吃一片那个。知道吗？
5: 列格列汀二甲双胍啊。
4: 没吃二甲双胍，二甲双胍不管事儿了，吃那个进口药，那叫什么药啊？记不住。
5: 格列本尿啊。
4: 啊，对对对，格列替特吧。
5: 啊，是不是这个格列替特缓释片啊？
4: 啊，对对对。
5: 啊，胰岛素打的啥呀？
4: 胰岛素打的德芙你了。
5: 啊，德芙一天打多少啊？
4: 一天就晚上打18个。
5: 嗯，那还行啊。
4: 啊。
5: 哎，德古啊。
4: 对对对。
5: 德古门冬霜啊。
4: 德古长效的。
5: 那是德古门冬霜胰岛。
4: 是吧，这个咱不知道，他就告我长效的。
5: 打多少？
4: 打18个你了。
5: 18个。
4: 啊。
5: 啊，那还可以，血糖空腹能控制在多少？
4: 空腹早晨上礼拜量的是整7个，7.0。
5: 餐后2小时呢？
4: 我们验过你了。
5: 最好再量量啊。
4: 没量，我从来不量那个，我就量早晨那个空腹。
5: 老哥哥，现在身体都有哪些不适？并发症都出现哪些了？
4: 现在就是眼底出血、白内障。
5: 嗯。
4: 就是白内障厉害，现在就是雾状还厉害，就打个跟你了学完这个疗法呀，轻点了。
5: 疗法做几天了？
4: 做打你讲课开始。
5: 6号到现在。
4: 啊，对。
5: 做完身体都有啥变化呀？
4: 就是眼呐，有点发亮了，不那么太浓乎。
5: 白内障的、青光眼的啊，
4: 啊，
5: 玻璃体混浊的，做完疗法呀。眼屎会多。
4: 对对对。
5: 就吃墨糊多了。
4: 啊、对。
5: 用清水洗啊。
4: 啊。
5: 我
4: 天天
5: 眼睛血管细呀、啊、只有头发丝的1/10。
4: 对。
5: 一般的药钻不进去。
4: 对。
5: 多做疗法，再一个要说、啊。
4: 我天天做。我原来做呀跟你的那个法不一样。我是手指头不全。嗯、我是指着拍。我现在就问你的那个学生啊，我一看呢我就改了。改那个握的了，不是手掌拍了，改那握的了，
5: 啊，你这样啊，要从起势梳头开始做。
4: 对，就是梳头，你也说了36下，当间36下，两边36下。
5: 对，要梳，打开百脉之门，然后就拉筋跺脚拍打。
4: 我就是你了，我就是这个拉筋不明白，我嘛都明白，我现在就这拉筋呢不老清啊。
5: 老哥哥，图谱收到没有？
4: 收到了。
5: 照着图谱做呀。
4: 啊，照图谱做，他现在这个我没去拿去，他给我搁那个店里了，我打算去拿去。
5: 哎，你拿回来，那图谱上边都给你画好图了。
4: 哦，
5: 照着图做就标准了。
4: 哦，
5: 哎，
4: 好的。
5: 哎，然后这个梳头 啊，最好用砭石梳子梳。你们等着，只要报名成功的，都能收到砭石梳子啊。
4: 报上了吧？报上了你了。
5: 报上就在家等着。
4: 啊，
5: 用我给你们这把砭石梳子梳，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图谱照着做，做的准确。梳头用砭石梳子，它呢穿透力强，相当于远红外和超声波给你在治疗。然后啊，你胰岛堵了，哎，眼底血管堵了，还会堵个地方，就是你的心脑血管。现在有没有胳膊腿手脚麻木的时候？
4: 有。
5: 有没有像针刺感？
4: 有时候有，有时候脚脖子有一下子来一下子。
5: 哎，麻木凉或者抽筋儿或者疼。
4: 对，抽筋儿都有，这都有，
5: 哎，
4: 你的所见全都有。
5: 这个呢告诉大家，这个呀西医检查在内分泌科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他会给你开甲钴胺，或者啊，咱们这个像伊帕斯他，这都是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的，但是它是西药，副作用大，会伤你的肾，常吃对肝肾有影响。所以真正清淤堵呢，你就先做疗法，这套古法百脉疏通法做完。腿脚麻木凉针刺感都能见好。
4: 哎呦，我做这几天了吗？你了，我做这几天你也在疗法了吗？挺好的，脚底热了。
5: 哎，是不比吃药强？说明什么呀？
4: 啊，脚底药热了。
5: 对呀，那它热了说明气血通了
4: 啊。
5: 原来麻木凉不通气血了。
4: 对
5: 不？
4: 对，我就来

0: 可不行，我就来冰凉啊！好呀，
1: 哎，原来冰凉吧？
0: 都冰凉，我原来多热的天都冰凉。
1: 嗯，所以咱们要接着做。
0: 现在这几天我跟您学这疗法了嘛，挺好的。
1: 嗯，
0: 叫你热了。
1: 哎，那你高不高兴？
0: 好嘛，太感谢您了。
1: 啊，接不接着做呀？
0: 我感谢您了，接着做，肯定接着做。
1: 哎，
0: 用了没想的模式，我就做，就是手法不一样。
1: 哎，
0: 手法不一样，我现在改了。嗯、问您的学生了，问您学生，我说这个手是半全脑还是伸开？他说您是半全脑，可别伸开了，伸开没用。
1: 嗯、对，
0: 我就改了，我就改了。
1: 照着疗法，照着我们的图谱做
0: 啊。对，啊，
1: 哎，
0: 那个、
1: 然后呢，淤堵清干净、
0: 嗯，
1: 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来用一些呀、好的疗法或好的方子。老哥哥，你别着急、
0: 啊，
1: 先把疗法做好，
0: 对，
1: 把道路打通。你不管吃什么药，它才能到达病灶啊。
0: 对呀、
1: 都在这堵着呢，吃什么都不吸收，
0: 不吸收。
1: 哎，眼下什么都不要，你就把疗法一天三次，每次做半个小时。
0: 我一天做四次去了。
1: 哎，那更好，更好。哎。眼下什么都不用，你的血糖控制的也可以。
0: 嗯，
1: 那个脚麻木冰凉啊，那是周围神经病变，就是末梢循环堵了啊。
0: 嗯嗯，
1: 现在好
0: 多
1: 了，那就再坚持做啊。
0: 啊，
1: 现在疗法再做10天到15天之后啊，你看眼屎多了，大便多臭了，小便黄味大了，说明道路通了。然后呢，我看看你这个情况，我再给你开个方子，你配合着吃，
0: 啊、
1: 咱们把糖病再治治 啊。
0: 好的。
1: 哎，好，那就这样啊，老哥哥。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再见，不客气。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分享。练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如果听众朋友还想学习古法百脉疏通法，或者想了解你的疾病梳头应该怎么梳，重点梳哪个穴位，或者是你有健康上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以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一般到这个点儿呢，咱就得往上提提神儿，是吧？
2: 嗯，
1: 这个点儿呢，就吃完了之后啊，它确实是一个
2: 乏得慌，
1: 哎，犯困乏得慌，容易晕碳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呢，哎，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既能

0: 能够让您得到充分的休息，又能在休息当中呢，掌握一些这个相应的科普知识。咱们一上来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周二，多云转阴，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明天呢，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有可能明天还有降水天气出现。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呢仅为22摄氏度，还是比较舒爽的。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1: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4.5摄氏度，相对湿度52%，东北风微风。
0: 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手机有关啊。哎呀，今天我还在想，这个曾经在自己用过的这么多的手机里，哪个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呢？
1: 嗯，蓝屏手机。
0: 就小的时候啊，用过，你那阵儿也小啊，这上学呢，你说就用个新的，那不大可能，对吧？用的这二手的。
1: 嗯，
0: 哎，那是有个什么呢？这个叫 V8088。
1: 嚯，还能记着，反正我印象最深是那个往下滑盖的那个。
0: 嗯，
1: 看我的大学室友，然后刚一看
0: 诺基亚，
1: 哎，刚一上来就新出的，拿一个滑盖的，哎呦，我就觉得，呵，真时尚。
0: 哎，就那个手机啊，可能也是由于是二手的吧，这个质量不太好啊，那阵儿总修，就是我自个儿修。啊，已经有这方面的手艺了
1: 哦。
0: 那阵主要是哪容易出问题呢？就是它是那种翻盖的嘛，对吧？它里头那个排线
1: 哦，
0: 容易出问题，排线接触不良。
1: 嗯，
0: 各位听众老师，您想想，这排线这个词儿，您都多长时间没听过了啊？
1: 对。
0: 再到后来呢，这个苹果手机这个出现啊，让我们有一次颠覆性的认知。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对啊，就整个的一个大屏幕，但是它那个刚开始还有个 home 键啊，后来那个 home 键也都没有了。再到现在呢，这个手机啊，就是开始梦幻了。你说哥当时真不敢想什么呢？就是折叠手机，那叫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儿啊。
1: 对呀、
0: 啊。李飞用过折叠手机，但是两折叠。
1: 两折叠，你不也用过？也是两折叠，你是往内。对吧？
0: 折叠都是内或外，
1: 有外有内。我是说
0: 你
1: 是往内，
0: 你是说就是主屏的那个是在内侧还
1: 是
0: 在外侧？
1: 是
0: 、啊。对，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您有没有用过非常酷炫的这个折叠屏的手机啊？当咱们在享受它一开一合便捷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屏幕每天这么弯折，它怎么做到的？啊，真的是仅仅因为屏幕技术的提升啊，因为这个屏幕软吗？其实在这其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答案，就是和一种神奇的材料有关——手撕钢。正是由于手撕钢像一个无形的柔性骨架，藏在咱们手机屏幕的夹层里头，默默撑起了这个数十万次的开合折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和您念叨折叠屏手机里的这个钢铁柔术。
1: 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就是，像刚刚我也分享了诺基亚的那一款，刚刚童森也说了，就是您在您使用过这么多的手机里面，给您印象最深的一款手机是哪一款？对吧？
0: 或者说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手机，或者哪个技术留下的印象，
1: 或者说它是一种碟。反正我印象当中，从蓝屏到彩屏刚出现的时候，确实也掀起了一股热潮。
0: 对，还有中间还有过渡产品叫假彩屏。
1: 哎，是这个什么彩屏，到后来包括你像那个小灵通，当时身边好多人用小灵通的时候，都觉得你记得吗？就好多人都会拿俩手机，对吧？也会觉得哎呦很方便，一个是实用，但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彩屏手机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印象可能当中也都会有自己一款或者两款比较耐用或者说比较钟情的这个手机，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啊。当时还记得用了多少年吗？那最近呢，男子酒后车里午睡导致中毒休克的词条上了热搜。杭州的一名男子啊，酒后驾车外出，很困， 他一看呢，就在这个车里睡觉，开着空调，然后是内循环密闭的空间午睡。等醒来之后啊，他就觉得又有点乏力，而且意识有点不清楚了，没办法行走了，被送到杭州市中医院救治。经过医生诊断，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休克。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提个醒，车内休息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
0: 今天上节目之前啊，这李飞呢也是今天上午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哈、啊，给我发了个微信说你别着急啊，咱一会儿直接直播间见。我呢先去车里啊躺个20分钟，
1: 伸伸腰。对，
0: 正是咱今天要说这个内容。哎呦，当时其实我就揪着个心呢、啊。
1: 哎呀，你看看就那么揪心了，也没给我打个电话。
0: 这我一想，20分钟。
1: 应该不至于哈，
0: 你这体力应该缺不了氧的。
1: 我还给外面输了不少呢。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一项长期跟踪4万多名6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降低27%，即便只是每个月吃1到3次鸡蛋，也能使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10%。这主要是由于鸡蛋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占到鸡蛋总脂质的近30%。哎，这个卵磷脂在神经递质受体功能当中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1: 嗯，大家也问问大家，您爱吃鸡蛋吗？您能保证每天都坚持吃1到2个鸡蛋吗？我身边真的有不爱吃鸡蛋的。那对于不爱吃鸡蛋的朋友，您是怎么办的呢？咱都知道，各方面像这个卵磷脂啊，像这个卵磷脂，像还有什么蛋白质啊等等，这个鸡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爱吃鸡蛋。那你说怎么办呢？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0: 现在不光说是吃鸡蛋，你看这真的是从那阵儿这个生活条件不是这个太优渥的时候，鸡蛋就一直被视为生活当中的那个保健品啊，营养品吧，应该说是啊。到现在呢，这个虽然哎大家的生活条件呢已经说是很好了，跟当年有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不过有的时候就是当您就时间不够是吧，这怎么办呢？拿个鸡蛋啊，吃个鸡蛋，也觉得这就能够达到最基本的一个垫底儿或者营养的那个需求了。
1: 你看我今儿早上起来啊，因为昨天你看家里有个煮鸡蛋，我今儿早上起来，哎呦，临出门发现坏了，忘煮鸡蛋，一看怎么办呢？我必须得吃鸡蛋呢，赶紧然后拿锅巴子巴子把一个鸡蛋就弄个鸡蛋胶就吃了，就好像从我心理上觉得。这个鸡蛋是我生活当中的必备品，但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是真不爱吃鸡蛋。你爱吃鸡蛋吗？
0: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也不是想吃就能
1: 吃。就说你爱不爱吃？
0: 说的我这可怜呢。
1: 你爱不爱吃鸡蛋？
0: 爱吃就是看怎么做。
1: 哦。
0: 啊，你要说是
1: 我是一个真不爱吃
0: 鸡蛋。
1: 哦，行。
0: 这个我可以，但是你说就是。白水煮的，
1: 那就不爱吃。
0: 尤其里头那个蛋黄的那个部分，就小时候嗓子有点小，
1: 对对对，吃不下去，
0: 总觉噎的。
1: 是是是，我也是。我跟你说啊，我就从小我唯一的能吃就西红柿鸡蛋肯定行啊。
0: 来，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汤里那飞的鸡蛋，我爱吃飞的鸡蛋。就但凡什么
0: 要不要李飞呢？
1: 哎呀，你就喝，要么就是什么卧鸡蛋、煮鸡蛋、煎鸡蛋、炒鸡蛋，我就没有一个爱吃的。就是真的就不爱吃，就是后来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因为我饮食上我需要让自己蛋白质是有摄入的呀，那我没办法，慢慢我就是选择就要吃鸡蛋。所以你看经常我早上起来在咱单位这个摊煎饼果子的时候，一般都俩鸡蛋，对吧？就是逼着自己我要吃鸡蛋，所以就我每天形成我的就是早餐当中必须要吃的一个食物。但实际上从我内心，你说我多爱吃吗？我并没有多爱吃。
0: 这就是大了之后啊，它不是从口味出，
1: 对，营养选择，
0: 健康营养的那个角度是吧？刚才我说一半，现在都不光说吃鸡蛋了，你包括咱很多听众里头是吧？就去济州啊，这个旅游或怎么着，都会买点什么当地的鹅蛋。
1: 是，
0: 哎，怎么大的怎么来，也说那个呢，就是各种什么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感谢咱是胎生动物，但是感谢卵生动物啊，为咱们的健康所默默付出的这些贡献。
1: 嗯，
0: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白玉阿姨魏大哥最早来报道啊，金妈妈也来报道，然后吴新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今天开直播啊啊，这个请李飞老师吃大螃蟹、虾爬子，还有涮羊肉。
1: 您这是真心话吗？
0: 您说这，
1: 您是要请我吃还请他吃啊？
0: 对，您说这几样东西他都不吃，
1: 请我吃煮鸡蛋，
0: 哎，
1: 对吧？说到家了，
0: 这怎么着咱也得请。就搭档吃个煎饼果子吧，
1: 对呀、
0: 啊，光请俩鸡蛋也不合适啊。但是这样的朋友啊，值得交啊，挑费低。有听友问什么时候能够看见咱真人啊啊？这个哪天咱直播？而且随着天越来越热，我们各种线下活动呢也会越来越丰富啊。
1: 对，
0: 咱今年约好了，我为了您，我少吃几顿涮羊肉啊，我争取瘦点。进来报道啊，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二，一起来听我们爱科学。金妈妈，我每天早晨也得吃一个煮鸡蛋啊。
1: 嗯，我觉得我吃鸡蛋真的就是一个，嗯，一个相当于，但是你知道什么行？就是葱炒鸡蛋还行。我要吃煮鸡蛋吧，就是有点强吃，往下咽，甚至我有时候吃鸡蛋，我都感觉干干啰啰的，什么凉的热的，随便就往嘴里塞，就有种那种感觉。但是人真有爱吃鸡蛋的，
0: 当然这个其实从饮食上呢也能看出来每个人的这个
1: 偏好
0: 啊，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你看对于我来说呢，咱不从这个是否自律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就属于对于美食本身来说是有极大的一个性质，
1: 嗯，
0: 就是这顿饭真的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我甚至可以不吃它。
1: 哦，
0: 是吧？但是你说这顿好吃啊，或者说是
1: 可以多吃，
0: 你想，你就脑子里总有一种或者多种你想吃的东西。
1: 嗯，
0: 哎，就是有点管不住嘴。
1: 看来今儿早上起来没做你好吃的，
0: 这不
1: 空着腹就来了。
0: 哎，今儿还真是没来得及，是吧？
1: 嗯，
0: 像李飞呢，还这种为代表的呢，就属于自律性非常强的。我的这个饮食呢，一切都是以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啊。
1: 嗯。
0: 再有的呢，有的人那个饮食呢，哎，你说他是多么这个嘴馋也不是啊，他吃的那个东西也没多好，但是你说他真的是从健康角度吧，从传统的营养学的概念来看呢，也不是。您比如说像特朗普先生，对吧？
1: 嗯，
0: 人家就是汉堡、可乐，
1: 哎，
0: 那就是他的最爱，
1: 哎。你一说这个让我想到什么，昨天还真跟一个朋友谈他们家孩子，他们家孩子今年初三，他说我们家孩子该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就也是谈到做饭的话题，他说我们家孩子就爱吃麻辣烫，哎呀，我说那好事儿啊，我说那在家做点，不行，他说我们家孩子没法我在家做吧，他都说不爱吃，还就在外面吃某品牌的那个麻辣烫，我说啊，那他说他能吃到什么地步，你什么时候问他，哎，今儿咱吃什么饭，麻辣烫，他说甚至我们过生日，我儿子提出来，哎，我说过生日咱吃什么，他爸说要不吃火锅，说他爸爱吃火锅，不，我要吃麻辣烫，我说那你们的过生日去哪儿过，他我们真就买个蛋糕在麻辣烫店过了。我说你儿子真省钱啊。
0: 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今年年初过年啊，
1: 嗯，
0: 这个过年的那天呢，我去餐馆拿年夜饭，
1: 嗯，
0: 回来的时候路过了某家麻辣店的
1: 麻辣烫店，
0: 麻辣烫的小店，
1: 嗯
0: 啊，麻辣店了，对，然后就看里头呢，你像大年三十啊，
1: 啊，
0: 这个下午五点左右了，
1: 嗯，
0: 啊，哎，发现里头呢还有一桌人啊，在那点着麻辣烫，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也会觉得是不是这背后什么样的故事，是吧？不能回家，但是就是那种情绪就上来了。像你这么一说呢，嗯，可能人家就是
1: 就是爱吃麻辣烫，
0: 是吧？
1: 我昨天都惊呆了。他说我们家都连续好几年我儿子过生日，因为人家过生日听他的嘛，我们家就在麻辣烫店过的。
0: 所以有时候也别瞎共情，你知道吗？人家不是没那个条件，哎，人家就好这口。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 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

0: 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王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哎呀，这日子过不了了，过不了了。
5: 嗯，你看麻辣烫就让你过不了了。
4: 我总说这个李飞啊，你天天就吃这个，营养跟得上吗？他您猜怎么着？广告时段他冲我亮胳膊根子，哎呀，一身嘎的肉啊，
5: 给吓一跳。这就是吃鸡蛋的好处。
4: 哪怕就是这，我刚才咱说那个你朋友的孩子初三，是吧，就爱吃麻辣烫，就说这以后就是，哎，考上了清华北大分一下，哎，一看走麻辣烫。
5: 不仅能吃全，能请全家，咱能请全楼都吃麻辣烫。
4: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有听友说，年轻时啊真不爱吃白水煮蛋，但是现在上岁数了，营养学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啊，也就慢慢爱吃。所以你看，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覆盖跟踪40000多名60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研究啊，虽然鸡蛋它一个不贵是吧？哎，看着也没什么，但是确实这里头的对于咱人体的益处啊，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啊。吴新霞客说，炒鸡蛋必须放葱花、香油和盐。
5: 哦，放点香油是吧？
4: 嗯。
5: 哦。
4: 然后还有听友说，这个鸡蛋怎么加工都行啊，只要熟了就爱吃。这个鸡蛋羹啊，蒸蛋、烩排骨里、挂面汤底的卧蛋、虎皮蛋，哎，虎皮蛋还真是，是吧？有点咸蛋味儿。
5: 嗯，对对对对对。
4: 然后炒鸡蛋、鸡蛋韭菜啊，带鸡蛋的，对于对我来说是来者不拒。心想事成，说给我们发来一组照片啊，这个是当年诺基亚的5110啊，这个咱在节目里说，这不算做广告啊。没了，这个5110啊，这款我用了5-6年，电池和信号都特别的给力啊。李先生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我先用的 BP 机，然后第一步是小灵通电话，话费30元，能打1000分钟，还挺实惠的。后来呢，买了若干手机，这个唯有第一部小灵通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能记住我小灵通当年的那个手机号呢，8123，后面咱四位咱就不说了啊。
5: 哎，我还记着以前我们家电话了，2451-2064，我想到我们家电话号码了。
4: 后来哪天您打个试试啊。这个说鸡蛋每天都吃，一般是2个鸡蛋打底，有的时候能吃3到4个，现在鸡蛋也不限供了，经济上也允许了，为嘛不吃呢？对吧？60后小时候那阵没条件这么吃，现在我都给他着补上。
5: 嚯，那您这个要吃3到4个鸡蛋哦，也别说也不是一顿儿哈，肯定是一天，有时晚餐有炒鸡蛋的菜，早上起来吃俩鸡蛋。
4: 你说弄个鸡蛋羹，那就得2仨鸡蛋。
5: 哎，对对对对。
4: 二乐神说，二位下午好，二手课件大都用上3折叠了，我呀。我只看过是吧，没用过，别说我没用过，就我身边，
5: 因为它面儿大，它不需要怎么折都有面儿。
4: 哎，脸大面儿是不大啊。那咱就来聊聊这个手机啊。最近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在网络上有人询问，这个手机折叠屏啊，号称弯折20万次无损坏，这怎么做到？是不是仅仅是因为屏幕它软了它就行了呢？
5: 但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你看，像我当初买折叠屏手机，最担心就是中间的那道折痕，用久了，哎，它会不会断呢？一直以为啊，是屏幕的柔性材料科技含量比较高。
4: 嗯，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啊。但是最近呢，咱们的钢铁国家队 这个中国宝钢宝武泰钢集团亲自下场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也是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就是让折叠屏手机真正实现柔中带刚、反复开合的核心秘密，并不在屏幕本身，而是在于啊，这个里头藏着一个薄到极致却是强韧无比的钢。
5: 钢，大家听听，是钢啊！
4: 哎，
5: 在能反复折叠的屏幕里放钢片，哎，听上去好像有点前后矛盾啊。这钢它不是硬邦邦的吗？
4: 对，这就是它的精妙之处啊。这个钢呢不是普通的钢，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手撕钢。我不知道各位听友啊有没有见过这个手撕钢，我呢确实由于工作的关系呢有幸是吧摸过这手撕钢，不光是摸，我还真撕过
5: 啊。
4: 我这么说吧，真的我比纸还要好撕，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啊。但是它的这个韧性，人家介绍确实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这个包括就是咱们天津的这个啊新天钢，也有这个手撕钢的相关产品。咱今天介绍的这个呢，是由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生产的，厚度最薄可以达到啊，您听听，0.015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A4 纸薄不薄？它不到 A4 纸的四分之一，哎，就像纸一样，用手轻松的就可以撕开，滋儿啊！但是它的本质却是高性能的不锈钢薄材，
5: 0.015毫米，
4: 毫米，
5: 毫米，对呀、啊，真的是薄如蝉翼呀、啊！那这么薄的东西，它用在手机的哪个部位？咱不能说给它贴外边当保护膜吧？哈，
4: 对，你看，咱以前就说这个手机，我还说我修的时候是吧，自个儿总修什么排线什么的。
5: 对呀、啊，
4: 咱也看过里头大概其实什么样子。
5: 让你修折叠屏看看
4: 啊，
5: 对吧？你试试。
4: 我得先有一个，我才能修。
5: 是，你就把你老的修了，你给修好了。
4: 我要是能修好它也就行了啊。但是我那阵儿用的那个还真的不一定能是这种技术的，是吧？那么根据国资小新等权威科普平台的介绍，这个手撕钢呢，它是藏在柔性 LED 屏幕和手机中框或者背板之间的夹层里，它呢就像给手机屏幕最关键的那个折叠轴，哎，这么一个功能，加装了一个看不见但是极薄的防护衬底，或者咱就管它叫骨骼支架。
5: 哎，我大体明白了，它是在内部啊起到一个支撑和保护的作用。那为什么非得用它？哎，咱们要用更轻的材料或者是其他的柔性材料不行吗？
4: 对，你看这个就是关键所在。这个折叠屏啊，它要承受无数次的弯折拉伸，这种材料的性能其实它是跟需求之间是矛盾的。你想，既得薄还得跟着屏幕一块灵活，还得具有韧性，能够经受数十万次的弯折，它不断裂、不变形、不疲劳。如果说咱想象的普通的钢片太厚了，对吧？您的手机就折不动了，当健身器材了。您要是塑料或者高分子薄膜，虽然它够薄，但是反复的弯折之后，塑料会变形老化，出现永久的折痕甚至断裂。啊，寿命可能也就几万次，但是就是咱今天要介绍这个手撕钢，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满足超薄、高强、高疲劳寿命啊、高尺寸、精度等等苛刻要求的材料。所以你看，咱有的时候就是说，新技术、新材料啊，也是推动科技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儿。你要是没有这种新技术、新材料的话，也就没有咱们怎么折都有面的那个折叠屏手机，也就没有20万次的折叠寿命了。
5: 对，那应该说是解决了核心的一个耐用的问题。那用了这手撕钢，具体它能够给咱们消费者带来哪些我们能知道的好处？
4: 对，你看最早就是出现这种折叠屏的手机啊，确实你用着用着它屏幕上还是能够看到折痕，
5: 也是是是有
4: 啊。但是这个呢，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就是大幅延长了使用寿命，能够缓解折痕，而且有了这个手撕钢啊，作为一个衬底的支撑，折叠区域的这个应力分布更加均匀，它不容易产生不可逆的折痕。这个也是某手机厂商敢于宣称20万次以上折叠寿命的底气所在。所以您就算一下，您就算每天玩自个儿折叠屏的手机，
5: 哎呦，
4: 折 50次，
5: 嗯，
4: 那、啊、这就够折腾了吧？
5: 对，
4: 那也能够用十几年的时间啊。
5: 嗯、
4: 您手机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对吧？

0: 二一个呢能够保护这个脆弱的屏幕，因为柔性 OLED 屏幕本身就非常的娇贵，那么手撕钢衬底它能够像一个就是咱车的防撞梁一样，吸收和分散意外挤压弯折过度产生的这种应力啊，降低屏幕出现裂纹漏液的风险。再有呢就是很轻，几乎不影响手感，太薄了对吧，它也不会让手机变重，它是一个隐形守护者。
1: 哎，那还真是一个低调的实力派。不过咱说能把这钢做的比纸还薄，它还能那么韧，好像我觉得听起来这技术应该有难度吧。
0: 对，而且就是这种顶级的不锈钢薄材技术以前那是被国外啊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所垄断，那么也是咱们国家高端制造领域卡脖子的难题之一。根据科技日报的媒体的报道，在2016年以前，咱们国家连 0.05 毫米厚度的这种宽幅不锈钢薄材都难以稳定的量产，更薄的呢那就需要高价的进口。那那阵儿国外从不向咱们出口厚度小于 0.03 毫米的顶级产品。
1: 那后来咱们国家是怎么具体突破的？
0: 对，这个就在于咱今天所说的中国这个宝武泰康集团。2016年人家组建了一支研发团队啊，那阵儿这个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才多大岁数呢？34岁。
1: 哎呦，好年轻的团队啊，
0: 对吧？您想想，能到这个层级的，他毕业的时候他都多大岁数了啊？
1: 嗯，
0: 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就是他们面临的困难啊，真的是咱们很难通过简单的文字啊能够概括的。从杂质设备、生产工艺到原材料，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得从零摸索，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反正根据目前公开的报道啊，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人家这个团队历经了700多次试验失败，然后攻克了600多项工艺和设备难题。其实你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想一个团队你面临着700多次失败的这个经历，
1: 对，
0: 真的你怎么能够保持
1: 初心，要攻克它，对，突破它，
0: 对吧？你就像当年刘邦一样啊，
1: 嗯，
0: 对吧？一次一次的失败，
1: 嗯，
0: 啊，但是最后那，人家能够赢了，对吧？
1: 嗯，
0: 就是得有这种韧性啊，正是这种坚持带来了突破。2018年，他们成功的这个做出了0.02毫米厚，这个宽度600毫米的手撕钢啊，达到了当时的这个设计极限，也是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么泰钢呢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唯一可批量生产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带钢的这个企业。但是这并不是终点，2020年再次突破啊，研发出了0.015毫米的手撕钢，就这个再一次刷新了世界的记录。
1: 哎呀，应该说从被卡脖子到全球领先，还真的是一个挺让人振奋人心的一个逆袭故事啊。
0: 对，
1: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既然它那么厉害，这手撕钢除了用在咱们的手机上，它还能用在哪儿？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就是应用前景非常的广阔啊。您比如说在新能源领域啊，它可以用于锂电池的吉尔包覆材料，能够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那么用于氢燃料电池的双极板，而且在航空航天领域也是了不地的啊，柔性太阳能电池基板，这个发动机的隔热密封组件要求都是极轻，且能够耐受极端的环境。再有就是跟咱民生更加相关的，像高精度的医疗器械，比如说手术刀啊甚至说是支架啊精密电子元件啊，柔性传感器呀，一会儿咱今天所说的这个手机。
1: 对，你看看咱们手中这小小的折叠屏，到天上飞的卫星啊，新能源电池背后都有这片薄钢的功劳。
0: 对，真是那说的，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1: 是
0: 还是水里游的，
1: 所以你看，是小薄片大科技，它解决了咱们很多很多的现实问题。
0: 对，就咱今天聊的这个折叠屏背后的手撕钢，哎，这个我觉得还真是一个冷知识点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就是它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咱们非常前沿的消费电子产品方面的这个创新，其实它的根基往往是扎根在更这个底层的基础材料上的突破。你看互动平台上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爱科学我来晚了啊，他提了一点，材料学是近几年的这个明星学科，确实像您所说的。那么正是有的像咱今天所说的这样。

0: 实它的成功呢，就跟咱们的产业链愈发的健全，
1: 哎，是
0: 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对吧？这个事儿也是。不过咱们当年说这个华为的时候，那就是华为之所以在被封锁、被卡脖的情况之下，一次一次非常提气的，
1: 嗯，
0: 哎，让我们觉得啊，咱们这个突破相关卡脖子技术的这个封锁，其实背后真的还有很多在材料技术方面
1: 对
0: 无名的英
1: 雄，它的一种保障，对吧？
0: 对，你照这些无名的英雄，他、
1: 嗯。
0: 能够给你做成一个支撑，能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或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帮你去突破，才能有咱们这种扬眉吐气的时刻。
1: 所以咱们看到现在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上能够发光发热，也代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科研人员，他们在各个领域啊这种努力奋斗研究，这种踏实代表咱们的一种中国精神哈。
0: 嗯嗯。哎，互动平台上这个有听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短视频的截图，
1: 是
0: 啊，
1: 手撕钢
0: 研发出世界上最薄手撕钢，厚度仅 0.015 毫米，打破世界纪录啊。还有听友说现在是这个缺什么啊，没准都能到其他星球上去挖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耀哥，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咱们小时候你不太敢想这个事儿，但是今天你看我和其他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说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技术啊进步这种发展，我说十年之后的孩子们，他们遇到的咱们环境包括咱们的这个星球等等等等各方面，你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你都难以想象，那个时候旅游可能就去其他星球旅游去了。
0: 十年之后还没退休，
1: 嗯，
0: 孩子你自己去吧啊，爸爸这头
1: 靠你赞助了，爸爸，我的研学游，
0: 爸爸这头还有班呢，
1: 我要去月球，
0: 对，爸爸这头在地球上挣钱啊，想办法供你去月球上研学去，好好好，就是虽然您就是说都是手机，哎，这一个概念，这一个产品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当年呢，我们就回顾这个手机到现在，它不可同日而语，
1: 对啊，
0: 同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它的这个技术随着科技的迭代，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理念跟效果是天翻地覆，截然不同的啊。
1: 嗯，
0: 接下来呢，咱借这个话题要跟大伙说的，
1: 它也是一种技术的更新，因为没有技术更新，我相信也会研发不出来这么好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就是恰恰是由于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也快，包括饮食各方面，
1: 嗯，
0: 跟当年也就不太一样了啊。您说，很多小年轻人平时工作就挺忙的，平时在单位怎么着呢？就吃个外卖，
1: 嗯，
0: 哎，您看，一般到中午这个饭口点的时候，就是单位门口的都是送外卖的小哥，
1: 嗯，
0: 再有这六日好不容易在家歇歇，可能也是外卖或者外出就餐，再加上长期久坐。
1: 嗯，
0: 啊，工作压力大，李飞跟我说昨晚上就没睡好，对吧？
1: 对，
0: 就是咱们的肠胃，这很有可能要比咱们父母那一辈真的说是更早的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1: 是，
0: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您推荐这种啊，可以这个跨越距离，哎，守护咱们这个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健康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各位，我觉得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个老人们，
1: 嗯，
0: 哎，也可以为您忙碌的儿女准备这么一份专属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1: 对，
0: 今天依然为您推荐的是以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并且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酵母后生源特膳片。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产品本身，跟咱们以前所说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跟您所听到的益生菌的这个产品还不一样，重点就在于它是通过这种酵母专利技术。您可以去网上查查，
1: 是
0: 您看到的那些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没有一种是以这种技术为依托的，可能国外有，
1: 是
0: 只有一个厂家是这样，而咱国内的话，这个应该也是独一份。
1: 其实说到这个产品，为什么我们想在，你看从昨天我上节目跟大家会说一些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真的是想把这样一些好的理念好的东西给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从半年前差不多半年 年前吧，
0: 得多半年，
1: 多半年，从去年年底，对，然后接触就是我们去了解，然后当时童森跟我说到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好，它是好在哪儿？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说那太好了，我一定要试一试。

0: 所以我昨天在下节目还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没有上周你就说你没有告诉我，就是因为他的确告诉我了，就现在咱们的这个产品的技术，它的这种专利性和其他的一些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自行搜索一下。
1: 我觉得这不是捧货财，它的
0: 技术路径
1: 是不一样的。那您可以从网上您搜索一下，
0: 您搜索
1: 酵母益生菌产品和其他的同类型的这个其他菌群的益生菌产品，它的优势是能够在哪儿，
0: 没错，
1: 天差地别的一个这个效果。
0: 对，你看，包括我还问童森，我说我记得印象当中你半年前跟我说的时候，它好像是两种。后来童森说对，有一种不是常吃的，
1: 对
0: 吧？对，然后有一种是差不多一个月，好像是多久，是一周吃一次，还有一个可以每天吃，好像
1: 一个是每周吃一次，一次两片、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今天所说的这种日常饮用，每天一次、
0: 嗯、
1: 一次两片。
0: 嗯，
1: 您是用水送服还是到直接咀嚼方便携带，这各方面都挺好的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咱们这个一份安心啊，让您总说对于孩子的这个关爱怎么能够看得见，能够感受做得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式。
0: 对，尤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什么当时说我还挺想试一下的，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好像年轻人，因为咱们可能会经常吃一些高油高盐，或者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应酬啊，会有一些这个点外卖啊等等，真的我觉得年轻人有的是大便不畅，有的是大便太畅，经常会可以说就不成形，是不是会有腹泻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您也不用说哎呀我说我买多少，您可以先试一下，但是怎么着我觉得一两个月对吧，得有一个稍微阶段性。
1: 我觉得您只要说买一瓶儿
0: 啊、
1: 嗯、应该说在这个十五天
0: 就会有感觉，
1: 对，
0: 有变化，对吧，
1: 甚至说是一周之内您就能够感受到确切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因为这个之前是我既然从半年前就跟这个相关的科研团队在进行接触啊，我也服用过，包括我在这其中还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贡献是什么呢？说实话，以前他们那个就科研人员调制出的那个口味啊，我就是难以接受。我说
0: 对他这真是他私底下跟我们探讨过啊，他就觉得不太能接受那个味儿，是吧？
1: 对，但是现在这个味道口感更加
0: 是什么味儿的？
1: 是吧？
0: 这次。
1: 您尝尝，
0: 你看，
1: 这类似于偏橘味儿的。
0: 哎，你看这个比较
1: 好。当然，我们也一直是想的什么呢？就是尽量少有其他非必要的这种添加的东西，
0: 对，
1: 更好的保证咱们的健康。
0: 包括我还跟大家揭秘一下，就是在之前童森在跟大家探讨的时候，我们还在说他人家最早其实不是一个片剂，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粉剂。
0: 粉剂，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粉剂真的你不太好服用，对不对？就一般人他是很难去下咽去接受它，或者你还得冲水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去跟人家科研人员在探讨。这个片剂可能更好，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咱是亲力亲为，咱这还不太像其他的一些产品，可能是我们去试用啊，然后直接就给您推广啊，会了解，这个真的是有点亲力亲为去参与其中。
1: 虽然没有咱们的股份，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些最好的技术转化的产品提供给大家。
0: 对、
1: 啊、
0: 也其实是帮助从科研人员一个科研实验室的一些东西能够真正让它造福于人，能够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啊。
1: 那么您现在下单呢就可以特享优惠，原价139元，现在在咱们这下单仅需69元，69元您服用半个月您试试这个效果啊。订购热线呢是23753956。23753956，或者您就在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科学这三个字儿，点击跳转信息即可以安心源头购买啊，请记住这个热线电话23753956。接下来呢咱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日，但这个事儿呢咱觉得这。我的意思说这是不能是酒驾或怎么着的吧啊，男子酒后啊这个车里午睡，觉得没地儿休息啊，在车里睡，但是导致中毒休克的词条上了热搜。就在杭州，一名姓周的先生那这个在燃油车里开着空调内循环，
0: 嗯，
1: 就睡着了。
0: 但真的身边会有很多人可能都会，你包括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上班累了，然后可能中途我歇一会儿，真的都会选择在车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躺一会儿的什么的。
1: 所以我今天就劝他嘛，我说一个呀，嗯，避免这样；二一个呢，
0: 嗯、
1: 我建议你换个新能源车。
0: 你看看，对呀、啊，让我的造价一下子就提高了。
1: 是吧？这哎，然后这位呢，真是命悬一线啊！ 这个出现了头晕乏力意识模糊无法行走，紧急送医院救治，经过医生诊断呢，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休克啊。这个事儿哎，怎么回事，背后哪些需要我们警示的地儿，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这个科普中国的相关资料再给大伙儿提个醒啊。尤其是现在有些咱们这个上班族啊，就是确实中午很累，然后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休息的条件，
0: 对，大家都怎么办的，
1: 对，只能去车里啊。在这儿也是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啊，别自己造成致命的隐患。
2: 入夏以后天气炎热，很多人酒后饭后贪图凉快，习惯在密闭的车内开空调休息一会儿，觉得短暂的午睡并无风险，殊不知这是极其危险的致命行为。前不久，杭州一男子因为困倦，在燃油车内开空调内循环密闭午睡，醒来后意识模糊无法行走，检查发现患者低血压缺氧情况严重，血液乳酸、一氧化碳和血红蛋白指数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警戒值，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休克。那么车内的一氧化碳是如何产生的呢？
3: 安全预防专家表示，汽车空调的空气从车外吸入，在行驶时由于空气流通的快，所以车内乘客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汽车在一个密闭环境中，或者周围的空气聚集较多的一氧化碳，这时就需要注意了。那么这一氧化碳是什么引起的呢？专家称是怠速。怠速啊，指的就是车辆原地停车不踩油门时，空燃比为较浓空燃。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弥补发动机低转速时活塞对混合气体吸入不足。这种情况下，碳氢化合物，也就是燃油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后，燃油的剩余继续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反应成一氧化碳，这就导致怠速时更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有人就做了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一辆小车停在车库内，将汽车的空调打开，车门车窗关闭，开始车内一氧化碳的浓度为零 ppm， 车内温度约为20度，感觉舒适。一分钟，车内一氧化碳的浓度为5 ppm。三分钟，一氧化碳检测器警示灯开始不停闪烁。5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65 ppm。检测器警示灯保持闪烁并震动状态。15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70 ppm。25分钟，车内一氧化碳浓度为91 ppm。一氧化碳检测器报警不停。进入车库时都会有明显的窒息感，而进入车内一分钟后就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汽车空间狭小，其实在车内啊，不仅是一氧化碳，就连二氧化碳也是我们的敌人。如果车内空调系统设置在内循环，人体呼吸导致车内的氧气会越来越少，而呼出的二氧化碳会越来越高。当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一定值时，人就会出现昏迷和脑缺氧的状况。一般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超过1%时，人即有轻度的中毒反应。当超过30%，开始出现呼吸困难；超过60%，就会重度中毒，甚至死亡。夏天的时候，有很多老司机朋友们爱开着空调在车里睡觉。专家就提醒了，即使在室外，在车内开着空调睡觉，特别是几个人在一起时，一定要当心，应将车窗留一条2到3厘米宽的缝隙，而且每过1个小时通风一次。
2: 听到这儿呢，有朋友肯定会说了，这名男子在车里午睡导致中毒休克，因为他开的是燃油车，而纯电汽车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吗？纯电汽车不会产生一氧化碳，这是因为它的动力系统不依赖燃油燃烧，从根本上消除了尾气中毒的隐患。但是密闭的空间内长时间使用空调，仍然可能会导致二氧化碳积聚、缺氧或者是嗜睡，尤其是在车库等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所以说即使驾驶纯电汽车也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就是避免在密闭的车库内长时间停车，并且是开启空调休息。如果说短时间的休息，建议呢开启外循环或者是残留一点车窗的缝隙，保持空气流通。第二，就是酒后千万不要在车内睡觉，

0: 酒精呢会抑制中枢神经，降低对不适的警觉性，要优先选择室内通风场所或者是床上休息，而非车内。总之，纯电汽车确实能够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不能完全消除车内休息所有的风险。安全的关键是在于通风与时间的控制，而并非依赖车辆的类型。
1: 再来跟您说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提到核电站啊，大伙儿首先想到的就是发电跟能源，
2: 嗯，
1: 是吧？但是呢，咱今天呢，再给您简单说一个它的副业，是吧？就是人工养殖珍珠。
2: 人工养殖珍珠，这啥副业呀？这个啊，
1: 对，听着是不是挺有意思？而且会不会有些嘀咕？
2: 啊、对，有辐射吧？
1: 对，有没有辐射呢？
2: 咱们跟大家来说哈，产珍珠的它不是核电站，它是养殖在核电站周围海域里的珍珠贝，叫大珠母贝，也叫白蝶贝，就可能大家都没听过这个贝的名字哈。但是它产的珍珠就是珍珠里的珍品之澳白。那之所以叫澳白呢，就是因为这个珍珠可能大家了解，就过去产地就是在澳洲嘛，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也会有这类珍珠，所以呢也把它们称之为叫南洋珠。那咱们国家呢也有大珠母贝的分布，它们就集中在比较温暖的海域，比方说是在广东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海南、台湾等地。
1: 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呢，为了获取这个大珠母贝是进行了大肆的捕捞啊，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是吧？
2: 嗯。
1: 那么这些贝类呢，对于水质和环境的要求很高啊，大规模养殖它们，并且让它们产出高质量的这个珍珠还是很难的，所以它才珍贵。哎，但是你就这么一个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核电站周围造成了它比较好的栖息地啊？
2: 哎，这其实是核电和大珠母贝的相互成就。那咱搞清楚这一点啊，咱们得先从核电站的冷却水和温排水说。现在主流的核电站发电原理啊，都是利用核反应堆堆芯产生的热量去烧水。那水沸腾产生的水蒸气呢，会推动汽轮机叶片，从而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水蒸气在完成推动汽轮机的任务之后，并不是直接排走了，而是需要重新冷却成液态水，然后再次进行这个循环。而将这个水蒸气重新冷却成液态水的过程，这就需要大量的冷却水了。
1: 那么对于沿海的核电站来说，冷却水呢，就是从周围的海域里头抽取了。而冷却水完成冷却降温之后呢，也需要重新排回大海。这些排回大海的水的温度往往比周围的海水温度要高，所以被称之为温排水。那么这些进入到环境当中的温排水呢，会对周围的海域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核电站建造之前也是需要进行专门的这个环评啊，专门的评估，确保这个温排水不会给周围的生态带来破坏。
2: 那咱们前面说到像大珠母贝这样的贝类，它喜欢温暖的水域，核电站的温排水恰好能够将这一片水域维持在一个温暖的水平，这就给大规模养殖大珠母贝提供了条件。那核电站选址的时候也会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那水温环境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水质也好，所以是大珠母贝生长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1: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个核电站和大珠母贝之间呢，它属于说是互相成就的。
2: 嗯，
1: 因为温排水带来水温过高，它可能会让核电站周围海域的这个浮游植物大量的繁殖。那么如果繁殖的太过旺盛，就会造成赤潮之类的海洋灾害。有些藻类大爆发呢，它就可能会堵住核电站冷却水的进水口，进而造成核电站安全上的一个潜在风险。核电站的工程师呢，本来就是想办法啊，得减少这种灾害的发生。那么大珠母贝这样的滤食性的贝类，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浮游植物，所以在核电站周围养这个大珠母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浮游植物大量生长的问题。大珠母贝填饱了肚子，哎，能够产出更好的这个珍珠。人类呢，解除了核电站周围海域潜在的这个赤潮危机，所以说这二者之间真的是彼此互相成就的事儿。
2: 对，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核电站周围海域培育出来的珍珠会不会有辐射污染？其实啊， 告诉大家不会带来辐射污染。一方面，核电站的温排水不会直接接触反应堆的堆芯，甚至连二次接触都不算。那在冷却的时候，冷却水和水蒸气也不直接接触，所以它离这个辐射源头非常的远。那这种水和之前引起争议的核废水完全不同。
1: 对，不是一码事啊。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些冷却水在入海之前也是要经过放射性检测的，只有达标了才能够排放，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大主母贝产生的珍珠会有放射性啊。再说了，人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娇贵的贝类，对吧？这个贝类它能在这儿活着产出高品质的珍珠，说明什么？说明这片水域是它喜欢的水质，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那么核电站和大主母贝养殖可以说是产业合作的典范，曾经让这个核电站头疼的这个温排水，但是现在呢能够发挥余热，更好的让这个大主母贝生长啊。作为回报，哎，人家呢吃掉了周围的这个浮游植物，解除了赤潮的隐患啊，这各方都获益。所以您看，真的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咱们这种包括立体化养殖，
2: 对
1: 吧？这上面是太阳能，
2: 是，
1: 哎，上面那一层呢还能够这个晒盐，中间那一层晒盐，
2: 嗯，
1: 是吧？底下呢还能搞养殖业，
2: 没错。什么稻田蟹之类的，是吧？
1: 对，这就是彼此的更好的成就。
2: 嗯。
3: 我是王志，
4: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小露
4: 啊，
3: 昨天晚上，
4: 嗯，
3: 我和朋友聚餐去了，
4: 也有聚、嗯。
3: 你知道那一桌子好菜
4: 啊？不叫我，
3: 不叫那不这都大老爷们
4: 儿哦。
3: 哎呦，我就吃啊，
4: 嗯嗯，你就吃。
3: 我吃完这个，我一转桌我就吃那个，
4: 哎、
3: 我一转、嗯、就吃那个。
4: 哎哎呦，
3: 哎呦，哪个都好吃。
4: 嗯，
3: 吃完以后给我给吃撑了
4: 啊，那可不呗。
3: 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这胃口胀了一晚上，给我给难受的。
4: 哎呀，你是光昨天晚上支撑吗？
3: 啊，
4: 你这今天早晨你这嗯，
3: 别说，今儿早晨我可绝对没吃多，
4: 你
3: 我就吃了两套煎饼果子，一碗姜子，一碗嘎巴菜，一碗老豆腐，你这可不算多啊，我告诉你。
4: 嗯，
3: 我后面我那窝头我都没吃了。
4: 哎，行，你这午饭呢？
3: 午饭我没怎么吃，午饭哪吃了？午饭跟几个同事，我们就食堂简单，我来了半斤饺子，一碗面条，我配俩小菜，其中有一个红烧肉，那这叫吃饭吗？这
4: 哟呵
3: 啊！
4: 哎呀，这就平常这你要正常敞开吃，你得吃多少啊？
3: 反正这半饱吧。
4: 那你不知道吃太饱多伤身体啊？
3: 吃太饱。吃太饱也不行，
4: 可不嘛。
3: 这怎么说呢？
4: 就很多人觉得说，咱偶尔一两顿大餐没嘛，
3: 哎，
4: 但其实体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3: 这怎么说？
4: 你如果说经常吃太饱
3: 啊，
4: 身体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3: 哎呦，除了胖还能怎么伤害我呀？
4: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胃被撑大了，
3: 哦，
4: 占据腹腔更多空间，
3: 嗯，
4: 可能挤压其他内脏，引发腹胀、恶心、呕吐。正常情况下呢，胃消化一顿饭需要2到4个小时，但是一顿大餐之后呢，可能需要6个小时左右才能消化完。
3: 你看看，
4: 部分胃液还可能反流进食管，
3: 哦，
4: 造成胃部灼热。
3: 嗯，
4: 更有少数情况，胃壁因为过度撑大出现了血液循环障碍，
3: 嗯，
4: 引发局部坏死、出血，甚至胃穿孔。
3: 太吓人了。
4: 嗯，
3: 这吃点东西还这么伤胃啊？
4: 不只是胃，
3: 还有
4: 胰腺。
3: 胰腺怎么
4: 了？那是人体第二大消化腺啊。
3: 哎，是。
4: 大量的高脂高糖食物进入到胰腺之后呢，
3: 嗯嗯，
4: 会加大胰液分泌。
3: 哎呦，
4: 如果这个胰液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排出，就会开始自我消化
3: 啊。
4: 如果同时大量饮酒，
3: 嗯，是
4: 胰腺局部受到刺激了，更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3: 嗯，
4: 轻则腹痛，重则有生命危险。
3: 你真想不到啊！啊，吃点东西还跟胰腺有关系？
4: 别急
3: 啊，
4: 还有肠道。
3: 怎么还有肠道？
4: 这肠道不仅要分泌更多消化液来消化食物，
3: 嗯，
4: 还得吸收过量的营养啊。肠道菌群呢，也得加大工作量去消化这些食物。
3: 哦，
4: 此外，研究还发现，吃了过多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之后，会增加悲伤、
3: 啊，
4: 紧张、烦恼的情绪，
3: 嗯，
4: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
3: 哦，影响睡眠，影响睡眠没事儿，我会那个主任教的那个，我先梳梳头，
4: 呵，
3: 搓脚心，我那一会儿就睡着了。
4: 哎呦，你这一晚上啊，别睡了，给全家人都捏完了。
3: 哎，甭管怎么说啊，
4: 嗯，
3: 你说对了，我这以后得注意
4: 啊。
3: 我以为就是吃多了，单纯就是胖啊，
4: 胖也是病啊，
3: 也不行
4: 啊。
3: 对，
4: 这个是众多疾病的危险因素，
3: 是是是，
4: 二型糖尿病，
3: 嗯，
4: 体重指数 BMI。在30到35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5倍，
3: 你看
4: BMI 为40到45的人风险增加12倍，
3: 嗯，
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BMI 40到45的人群风险增加22倍，
3: 哦，
4: 心血管疾病啊 BMI 大于30的人缺血性中风风险增加64%，还有什么非酒精性脂肪肝，就 BMI 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病率增加13%到38%。
3: 您听听，
4: 肥胖还会让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得更快
3: 哦，也就是说吃太饱了还会让人变笨。
4: 哎，
3: 嗯，
4: 这个肥胖啊，它会增加体内的炎症，
3: 嗯，
4: 损害血管内皮功能。
3: 哎呀，
4: 确实可能影响大脑。
3: 所以啊，各位，
4: 嗯，
3: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老人的那句话，
4: 哎，
3: 说得好，
4: 嗯，
3: 就是咱吃饭吃个8分饱就行了，
4: 嗯，
3: 这是生活的智慧。
4: 哎，对了，
3: 对吧？所以，
4: 哦，
3: 各位，
4: 嗯嗯，
3: 咱们从今天的晚饭开始。
4: 哎，
3: 我呀，我就
4: 你不吃了，
3: 我不吃餐前餐后的水果了
4: 啊。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也是提了个醒说即便静止的状态之下啊，尤其天热，这种密闭的环境，
2: 嗯，
1: 温度也是瞬间的上升，
2: 嗯，
1: 哎，所以这个天热的情况之下，一个是温度降不下来，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有这种缺氧的风险，
2: 对
1: 啊，所以炎热天气静止之下啊，也不要在车里这个停留，也是最稳妥的。就是借您这个事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啊，家里有孩子的，
2: 嗯，对对对对，
1: 天热了，哪怕咱就是说觉得我就买个东西立马回来，
2: 不行不行，尤其高温天气哈，失水是，嗯，
1: 好了，今天节目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佟森，
2: 嗯，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邢和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再见。
6: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7: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6: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

0: 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三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地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两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我去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

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儿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夫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人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 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呀，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旋法，即命名为
1: 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

操作物。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
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
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是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
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

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辞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
成为了观赏。

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花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在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在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举行、新闻快讯、津南区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解锁旅展融合新玩法、加一服务进社区暖心服务送到家、葛沽镇开展家庭术语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片要不要掰开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沈鑫、龚存金、吴宇征报道。5月16号，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万豪酒店举行，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驻区高校、市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近5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情谊，共谋发展大计，共同见证津南区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3: 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在致辞中表示，津南区作为京津大双城记和津城滨城小双城记的重要节点，是绿色生态的宜居之城、创新智慧的科教高地、开放活力的会展高地，诚邀广大企业家朋友选择津南、投资津南、成就津南。津南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放心，发展更顺心，与广大企业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天津市数据局局长邓光华、天津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涛、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唐丽、天津市科技局副局长、天开高校科创园管委会副主任方伟分别在活动中致辞，表示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助力津南区打造京津冀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和产业集聚区。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津南区创新成果展，通过实物、视频、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了解津南区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成果。大会围绕三载笃行，回顾了天开津南园建设进展情况，并推出接榜挂帅2026年度重大技术需求榜单。会上，智豪通、国际智联、嘉利略、速显微电子、威仪控股等企业分别介绍和发布了基于国产三维堆叠技术的人工智能迅推一体芯片天盛、智能网联多维安全服务体系、E1 系列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及数字孪生无人化巡检平台、巨身智能大脑 GPU 芯片天恒 TH1100 以及金小一 AI 健康智能体等前沿成果。中科智慧工厂、天津中关村科技园、津南国投集团、绿地集团分别展示和发布了中科津南协同创新体系、科创服务进津南服务清单、金彩智投、巨势赋能产业生态、数字产业港等创新生态项目。活动中，与会领导为6名招商大使、9名招商顾问颁发聘书，他们将成为津南区最强代言人，以商引商，以企代企，为区域发展广结良缘，汇智聚力。津南区人民政府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校地合作双向奔赴的新篇章。4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过29.78亿元，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

0: 福。
1: 记者王彤、于素义报道。日前，2026年津南区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双桥河镇孤水村庄启动，通过文旅推介等多元形式，助力展旅融合发展，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发布了津南旅展融合特色主题路线，其以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原点，精准布局，构建了4条15分钟车程微度假圈，3条30分钟车程深度漫游圈，全方位满足展会参展客商、观展宾客商务配套、短途休闲及深度出游的多元需求。本次活动还组织展立通公司与小站练兵园、孤水村庄民宿等本地文旅点位签约，深化会展加文旅融合，持续放大展会经济溢出效应。展立通运营总监任毅说，
3: 我们签约的这些商户呢，后续我们会让他们进行入驻，并且在我们进行和各个主办去推介的时候，也会相应的给大家推送过去，下一步也会继续商讨一些折扣，对于我们这些主办的一些折扣像我们这些外地来参展的观展的这些旅客呢，会给予一定的这个优惠补贴以及更便捷的一些服务。
2: 不仅如此，活动还充分发挥地校合作优势，邀请天津市津南区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海河教育园区多所院校联袂呈现文艺演出，舞蹈、独唱、武术、相声、歌伴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地域特色与青春活力。同步举办的津南礼物市集，汇集津南区农文商旅特色产品、非遗项目，吸引众多游客互动体验。京津冀摄影展精选自然风光等主题优秀作品80幅，以光影艺术展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与津南特色文旅魅力。区文化馆油画家王成代表文艺工作者，将画津南写生作品赠予孤水村庄。
1: 记者秦景玉、林霄报道。在世界家庭医生宣传日来临之际，新庄镇卫生院联合津南医院、区疾控中心、首创光合城社区共同举办的“党建引领建初心，家医服务暖人心”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活动中，来自医共体总院津南医院的呼吸内科、外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的专家齐聚现场，面对面为居民们提供义诊服务。老年人有序排队测量血压，向专家咨询慢性病日常管理方案。不少家长驻足疾控中心展台，咨询了解儿童疫苗种类与接种注意事项。中医科展台更是排起长队，医生为居民进行体质辨识、耳穴敷贴、养生指导等特色诊疗，贴心服务赢得居民连连称赞。现场还设置家庭医生签约咨询服务点，工作人员为居民细致解读签约政策及便民惠民权益。不少居民现场咨询登记，主动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新庄卫生院院长张玉娟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细化分层分类专属健康特色服务，精准满足重点人群需求，持续下沉开展社区义诊，加大邻里科普宣传，提高咱们群众的签约意愿，同时建强基层医护队伍，深化多方政策联动考核，用心做实履约服务，不断增强咱们居民的健康幸福感与获得感。
1: 通讯员王蕊报道。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一、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家庭树与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活动以趣味手势操热身，拉近亲子距离，放松身心。通过情景再现、情绪觉察互动，引导家长与孩子换位思考，读懂彼此心意。亲子携手共绘家庭树，提笔写下感恩寄语与美好心愿。专业心理老师还现场讲解科学亲子沟通方法，帮助家长掌握相处技巧。葛沽二小3年级二班蒲一涵说，
5: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很开心，也学会了一些沟通的小技巧，以后我要和妈妈和平相处。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一口非遗烟火

0: 一份邻里温情。近日，双新街新威家园社区开展非遗薄饼虾酱制作教学活动，传承本土非遗饮食文化，让传统老味走进社区。
1: 活动特邀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细致讲解并示范和面、烙制薄饼、秘制虾酱调配等全套工序，手把手指导居民动手实操，现场香味四溢，居民一同品鉴非遗美食，在烟火气息中品味乡土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
2: 西出平城，五洲山路，云冈石窟傲然于世。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0000余尊石窟造像，镌刻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印记。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冈石窟考察时说，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3: 那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衣的中亚商人，在他的下方呢，还有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这个骆驼和马的形象。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定都平城，建立北魏，开通了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通道，多元民族融合的云冈石窟就应运而生。
2: 2020年5月，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4: 总书记呢，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呢非常的关心，他仔细查看了云冈的雕塑壁画，边走边看边问，比如说他问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造像有多高呀？像云冈石窟这么精美的雕刻，世界上还有没有和我们相媲美的石窟等等问题都问得非常的详细。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早期的开凿样式呢，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到了中期呢，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了云冈风格，再到晚期，随着汉文化对它的影响，基本上造像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民族化。那么石窟背后所蕴含的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的气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造性。
5: 总书记考察云冈5年以来，国家对于云冈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在人才的培养都投入得非常多，所以呢，云冈学建设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在云冈研究院的图书馆中，一本本著作诉说着云冈学建设的点滴。
3: 云冈石窟铺前的考古报告呢，它全书大概有60万字，图版呢有3600多张，线图是2000多张。这个考古工作，尤其是这个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的整理，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繁琐的工作中呢，又总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这部报告呢，是云冈学研究的基础的材料，极大的推进云冈学的研究和它的建设发展。
2: 这尊高13.7米的露天大佛，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印度等多种文化元素，极具西方审美标准。遗憾的是，坐佛身旁的西利佛因坍塌时间久远，形态一直不为人知。
6: 1992年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二石窟的西边台阶这个地方呢，发掘出130多块这个大的方的石块。我们团队呢，经过这个印文的对比和这个东利佛身上面的不是特征对比呢，我们可以确定它就是西利佛身上面的石块。
2: 云冈石窟对云小中来说是特殊的。第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就是他曾生活了近40年的家。
6: 这些石块静静躺在库房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古人曾经在这些石块上面进行过的工作，他们也许流过汗水，也许石块上面也有泪水，我就觉得这个石块曾经是有过温度的，我们就要把它复活起来。
2: 随着保护理念与技艺的日益成熟，从2014年开始，云小中和同事们接受西利佛拼接重组。
6: 一开始是没有头绪的，用照片能看到形象，但是拐弯的地方看不到，有弧度地方看不到。我们最后决定用手工手动拼接。
7: 这个可
8: 好，多
6: 多来。
2: 人工拼接费时费力，最重石块达100多公斤，被大家称为蚂蚁搬石头。
6: 最终的突破点呢，就是这根手指的上边，手指甲就是立佛的左手的食指啊。根据这个衣纹的这个弧形的走向，根据这个东立佛的对比的这个衣纹呢，我们就很容易找到衣纹的规律啊。我们慢慢的呢，一块一块呢就把它拼起来。
2: 历经千年，不只是西立佛，石窟内数百个佛像也都因各种原因而损坏。
9: 以前的没有这个楼阁的时候，受雨水的冲刷比较严重，很冬天的冻融把岩石的结构破坏掉，它产生了这鳞片状的这些风化。
2: 如何让石窟传到下个千年，一直是云冈保护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总书记殷殷嘱托，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9: 第一步，给病害建档，建立一个病历，我们拿着这个病历去寻找病害，把这病害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给它修复好保护好，让它延长寿命，永葆青春。
2: 当前云冈石窟从本体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精细化维护，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正给这座千年石窟插上青春的翅膀。
10: 现在我们的石窟数字化呢，主要是采用的数字化的测绘技术，用包括三维激光扫描和近景摄影数字化的技术来完成石窟的信息采集，以0.03毫米的精度记录下来，把现在的石窟用数字化的方式传承到下一个1500年。
2: 在宁波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云冈石窟数字档案已经完成总量的80%，让云冈石窟活起来走出去，成为他们新的课题。
10: 云冈第12窟的 3D 打印复制呢，是我们和浙江大学一起来合作，通过三维的这种高精度的采集，把石窟一块块的像积木一样打印出来。因为石窟的体量比较大，那如何装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是整个在做打印前把它重新解构、重新组合，最后像积木一样形成一个整体。云冈第12窟采用这种模块化积木式的方式呢，让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循环的展出，开创了石窟文物活起来走出去的一种新的模式。
2: 目前云冈石窟已完成第3窟、第12窟、第18窟等比例 3D 打印，无论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东京，石窟展览所到之处场场爆满。
11: We have traveled extremel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we have been able to visit and discover. It's a very meticulous human achievement.
12: 总书记说，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我们呢，深受鼓舞。我们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文物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真正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
2: 如云流变，如钢持守，千年斧凿凝固时光，云冈正以石壁上的永恒向世界诉说中华文明的璀璨。
1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佳丽跟我们聊一聊降压药片掰与不掰的问题。
14: 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药品说明书。对于一些普通的片剂，比如说它的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片，像这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中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它是可以掰开的。那比如说一些药品名称写的是什么什么 缓释片、某某控释片，像这两类药物呢，如果药品说明书没有特别要求，而且它的

0: 药片是的表面没有这种明显的刻痕的话，这两类药物我们是不建议掰的，因为掰开以后会影响它的一个药物的释放速度，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对于我们的降高血压的药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硝苯地平最容易出现不同的剂型。市面上常见的硝苯地平呢，有普通片、缓释片和控释片的区别。硝苯地平的普通片剂呢，吸收非常的迅速和完全，应用后十分钟以后就会监测到血药浓度，30分钟出现峰值。如果您嚼服或者是舌下含服的话，它的起效时间更加快。普通片呢，特别适用于需要快速降压的患者。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它服用后4小时起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种明显的掰痕的话，那缓释片我们是不建议掰的。缓释片它的好处是药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频繁的服用降压药，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降压效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硝苯地平控释片。这种药物它的外层有一层不可吸收的外壳，它能够24小时的恒速的释放，这意味着我们的血压控制的会更加稳定。总的来说呢，选择哪种降压药物，需要医生根据具体的情况为您选择。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0: 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4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

0: 销售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 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2: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案例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 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

0: 地震的灾害，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1: 5.2级地震，
0: 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
2: 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 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 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 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 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 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 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 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
2: 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参与到节目中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嘉宾来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在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两颗沉默的定时炸弹，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腹主动脉瘤与颈动脉狭窄。他们早期啊毫无征兆，却暗藏致命的风险，被血管外科医生称为沉默的杀手。腹主动脉瘤呢，它是藏于我们的腹腔之内，是腹主动脉壁薄弱之后呢被血流撑住的一个鼓包。哎，这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自行车胎的那个有时候呢会因为老化，当您打气儿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点啊突然间的膨胀，鼓鼓鼓鼓鼓，但是你会觉得它随时有破裂的可能。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破裂之后真的我们的身体会在几分钟之内即可因为失血性休克而致命。那颈动脉狭窄呢就位于我们的颈部啊，在我们的脖子这个位置，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斑块脱落或者血管狭窄会引发脑梗，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不过万幸的就是现代医学已经拥有成熟的微创拆弹技术，结合中西医调理，可以实现安全治疗与快速恢复。我相信这也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最为关注的点。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两位啊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而昨天呢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所以我们要结合主题来请专家给我们进行相关的科普，您做好准备了吗？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我们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朋友相见，大家非常熟悉，王主任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王主任还带来了一位年轻医生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住院医师陆东亚，欢迎您陆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我们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在关注到主题的同时，如果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23530909，23530909，可以呢随时和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呢给大家稍稍上了一点啊。恐怖的带引号的恐怖的元素，就是定时炸弹啊。在我们的身体里，大家要是能够感觉到定时炸弹的存在，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都会非常的紧张。哎，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啊两个内容给大家用定时炸弹来定义呢？因为确实呢我们的身体里藏着两种非常凶险的血管疾病啊，他们早期真的还是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能够得到警示的这样的一些信号，大家呢感觉我吃得好睡得好走路带风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但是一旦他们爆炸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我们首先啊请出王主任，王刚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两种疾病好吗？
1: 好的，其实呢一提起来炸弹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特别的这个紧张，
0: 对，
1: 而且一说我身体里边有炸弹，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可以说一个疾病来讲，它本身在我们这个发生前都是有一定的预兆，但是存在我们身体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隐患，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定时炸弹。那么我先给大家做个小的科普啊，我们身体的最粗的一根动脉啊，动脉是给供血的啊，它叫做主动脉， 它就像一颗这个大拇指粗细，一样的这个对，橡皮胶管啊。
0: 嗯。
1: 那从心脏呢，把血液，这个射出的过程中呢，就要通过我们的主动脉来给我们各个脏器全身来供血。也就是说，它是在把我们的心脏比喻成泵，那就是说它从这个泵出来以后是最粗的一根管道啊，它输送管道。那么它会把我们的这些血液呢输送到我们的肾脏、肠道、肝脏，啊，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下肢，啊，四肢啊等等。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动脉瘤又是什么呢？其实它不是我们想象那种肿瘤，啊，本身来讲呢，它并不是像癌症那样的这种瘤子，它就像您刚才所提的，它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壁啊，因为这个压力膨胀以后变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血管出现了一个鼓包啊，就是一下子像它，我们通常叫瘤样扩张啊，就像一个瘤子一样，啊，它扩张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我们就想啊，我们的车胎啊，一旦要有一个鼓包了，它随时有可能出现
0: 破裂、
1: 爆炸。
0: 对对对，
1: 啊，这一下子就是说高速上一旦要出现这么一个事儿，那就麻烦了，啊，就一下子就是车毁人亡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隐含的破裂的风险。
0: 对。
1: 那一旦要出现这种问题呢，它破裂以后大家不言而喻，那就会出现什么呢？血液突然间的失血啊，破裂以后血液这个出现失血以后出现休克，失血性休克甚至猝死。那么第二颗炸弹呢，其实就是藏在脖子里边，我们讲的这个颈动脉的问题。
0: 颈动脉，
1: 其实呢，从我们的主动脉，首先分支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和我们的头皮干，也就是说它供应脑子的这个血管先是啊从我们主动脉这个分支出来。当然了，这个颈动脉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狭窄的问题，啊，它本身颈动脉一旦出现了瘤样扩张之后呢，它也是颈动脉出现的，我们讲的叫颈动脉瘤啊，这种情况下也是和主动脉瘤同样存在风险，但是呢，它的发病率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啊，那颈动脉的真正的最大的隐患就是颈动脉的狭窄，那么一旦要是说我们颈动脉这个狭窄出现了以后呢，你又没有发现，它一旦出现了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我们的脑卒中。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喻就是说，它怎么会形成狭窄呢？就好比我们平时，这个暖气片啊，水管啊，包括下水管一样，它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内部就会形成水垢啊，包括它的一些污垢，就会堵塞这个正常运输的这种管道。那一旦要出现这种问题呢，包括它那些污垢啊，表面那些我们所谓的渣子啊，因为在这个动脉系统里边，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压力啊，动脉压大家都知道，你一旦颈动脉要是一旦破裂之后，那个压力，血的压力能射到房顶啊，大家都能看到，是吧？所以说这种压力下它就容易掉渣子，甚至呢出现一些这种顺着这些斑块啊，小的斑块啊，渣子啊，顺着这个动脉就跑到这个大脑里边了。那这种情况下就突然间会出现我们的急性的这种所谓的脑梗啊，就是栓塞了，脑梗塞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啊会出现很危险的这种脑卒中。所以一旦脑卒中得了以后呢，就会诱发后边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偏瘫啊，失语啊，包括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啊等等这些，甚至最风险最大的就是大面积脑梗后就出现了死亡。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这颗炸弹最大的一个隐患和风险啊。所以说呢，这两种疾病呢，我们合并在一起呢，我们通常就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平时呢它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一旦呢它表现出来，可能真的能够要了我们的命。所以在这一块呢，今天呢我想最重点的是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现代医学包括我们的 中医药啊、
0: 嗯、
1: 对这两个炸弹还是有一定的办法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呢，现在目前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所谓拆弹方案、
0: 哦、
1: 啊，那这个拆弹方案呢，也是说为老百姓呢提前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防止出现后期的不良的这种这个事件啊。
0: 嗯，
1: 那么随着我们科室的整体的这个对于血管这块的治疗的一些发展啊，尤其是结合我们中医药的整体的这个特色啊，那让我们的这个拆弹这个动作啊越来越安全啊。另外呢，对于这个恢复尤其康复来讲，包括远期的这个效果来讲，也是不断的能够提升啊。
0: 嗯，太好了。我觉得听到刚才讲到了这个动脉瘤啊，大家一沾瘤这个字儿就害怕，对吧？脑梗就更熟悉了，这些都是可以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啊，感觉心头一紧的这样的一些，会致命的这样的疾病也好，或者是临床的症状也好，是吧？陆医生，
2: 是的，很多患者一听到动脉瘤、脑梗就吓得不行，觉得肯定要开大刀，会落下后遗症。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会详细介绍两种微创精准恢复快的技术，是对付复杂浮主动脉瘤的多分支支架技术，以及对付颈动脉狭窄的 TICA 技术。
0: 我们现在技术的名称已经抛出来了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呦，太专业了，没事儿啊，我们的专家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专业复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您讲清楚啊。好，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也希望呢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如果呢您对于自己的血管健康方面有多种多样的问题和困惑的话，随时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啊，血管的专家，一位呢是我们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王主任，那另外呢是同样来自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住院医师陆东亚陆医生，我们的热线23530909随时为您开通啊，我们。还是想请王主任，既然我们要给大家讲这两个啊定时炸弹，我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说一说。咱们拆弹之前呢先说说它好吗？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腹主动脉瘤到底它长在哪儿，什么人是比较容易得这个腹主动脉瘤的？
1: 好，
0: 嗯，
1: 主持人的问题特别好啊，因为首先得知道他从哪儿来，
0: 对
1: 要去哪儿，
0: 对、
1: 啊、
0: 他是谁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先说个数据吧，就是说在这个欧美国家的统计啊，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呢，腹主动脉瘤呢它的患病率约为4%-8%、那么也就是说这个4-8个人100个65岁以上的老人，4-8个人这个腹腔里边有可能就揣着这颗炸弹啊。那么中国目前呢没有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但是临床上呢我们遇到的病例啊也是不少见啊，所以说呢随着我们现在老龄化的加剧，包括呢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啊等等这些问题的这个出现呢，然后可以说我们现在体检发现腹主脉瘤的这个发现这个检出率啊逐渐的上升。那这些这个哪些人容易得呢啊，那第一个问题啊，对，第一个呢就是男性啊，男女比例呢大概是4:1
0: 哦
1: 啊，4:1，也就是说4个患者里面大约有3个是男性，啊，这个可能与这个我们的激素水平啊对于血管壁的这种影响有关系，也就是说雌激素呢本身对血管壁呢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说男性占多数啊。第二呢就是吸烟的问题，哎呦，吸烟反复的，我觉得我一上节目就是先提到吸烟啊，总是在说啊，但是呢吸烟呢它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高危因素，其实呢腹主动脉瘤呢这个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讲的烟中的这个尼古丁啊，它包括一氧化碳，对于这种有害的物质呢对于直接破坏血管壁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尤其的它对弹性纤维啊和胶原蛋白啊都起到。

0: 到了一定的作用以后呢，使得血管壁呢就是变得第一变得薄，第二呢变得失去弹性，变得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吸烟患者啊，这是有权威的研究表明的，吸烟的患者呢患这个腹主动脉瘤的风险啊，它是不吸烟的5到10倍啊！你想想，这个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讲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和这个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病人啊，那么他本身呢，这种具有家族史，那么高血压呢，会对于血管壁有一很大的一个这个张力。我们讲它就是动脉是弹性的，它要有动脉血，那动脉压力一旦要高的话，那这种情况下要求对于这个管壁的这个张力就非常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促进动脉瘤的这种形成和扩张，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对吧？你这气球壁特别厚特别韧啊，那我们吹的时候特别费劲啊，得需要很大的力气。但是呢，这个血管壁它本身很薄啊，气球壁很薄，你用点气力它就吹起来了。
1: 对
0: 啊，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它的部位主要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动脉啊。主动脉呢，它分为胸主啊，包括腹主啊。所以说呢，胸主动脉，我们下午刚做了一台这样的手术，刚完成，然后呢还有腹主动脉，所以这两个部位是它和它的流体动力学，血管的这个承压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
1: 是高危人群，刚才主任特别强调了，大家对号入座。首先男性啊，这就会让很多的我们的男性朋友啊，而且抽烟可能也多数是男性，所以这俩叠加了，我觉得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有高血压啊、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哎，这些呢是高危人群。但是呢，我们刚才听王主任已经说了，这个是沉默杀手，它真的是会让很多人呢没有任何的感觉啊，突然之间有一天啊，这个可能破裂了。所以我们想问问，我们问问陆医生啊，那真的一点信号都没有吗？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有没有办法？
2: 绝大多数早期的动脉瘤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它不疼不痒，也不影响吃饭、睡觉、走路。很多患者他是在做体检、腹部 B 超时偶然发现的。B 超医生会报告说，腹主动脉局部呈瘤样扩张，直径是多少多少厘米。少数患者可能会觉得摸到自己肚子上有一个跟心跳同步蹦蹦蹦搏动的包块，或者有隐隐的腹部不适、腰背酸胀感，但这些都不特异，很容易被当成胃病、腰肌劳损而忽略。所以超声检查是目前最有效的早期发现手段。我们强烈建议对于65至75岁曾经有吸烟史的男性，这是腹主动脉瘤最高发的人群，建议这些人群呢先做一次腹部超声筛查。如果首次筛查结果是正常的，一般不需要每年重复检查。如果检查发现有小的动脉瘤，再根据直径大小和生长速度按医嘱定期再复查。
1: 好，这个强烈的建议哈，我们已经听到医生说了啊，强烈的建议，年龄段大家也注意，65到75岁，而且呢是有吸烟史的男性啊。当然就是，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应该也该筛也筛，是吧？是不是？该筛查也要筛查。腹部超声的筛查，这个超声的筛查是，我们是这种体检的方式，还是要需要到这个专业的科室去做？
0: 啊，它一般是这样，就是。像我们突然间发现的一些病例，就是说他比较有规律的去做体检。那么一般现在目前体检项目里边呢，有腹腔的这种，比如说脏器，比如说做个胆囊彩超，做一个下腹的彩超、盆腔彩超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彩超在做的过程中呢，也同时能够发现腹主动脉。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忽略啊，因为你不是主要去做这个腹主动脉的，那它流体比较小的时候，啊，可能你也会忽略它啊，就是没有做到。所以说呢，你像我有一个真实的病例，就是这大爷呢，就是这个平时呢，其实就是吸烟啊。也是这高血压很长时间。那单位每年都有这种彩超的这种检查啊，对对对，检查。那么他就是在在听完这个咱们说的科普以后，他就着重的就对他的这种这个血管啊 特别在意了啊。那么在单位的体检过程中，也就是说每年都有这体检啊，去查的时候他就特意的就是专门看腹部的啊，当时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当时一发现这个彩超呢，就是直径呢，这个动脉瘤直径呢就是5.8厘米啊，5.8厘米，那相当于正常的整体的像我们讲
1: 不小了
0: 啊，5.8厘米。
1: 嗯，
0: 那所以说，但是他平时就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啊，对，
1: 哦，
0: 所以按照目前的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这个目前的主动脉瘤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指南里边讲，
1: 嗯，
0: 就是男性的大于5.5厘米的，这就应该需要干预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发现的这些啊，它是有一定的手术的标准的啊，
1: 嗯，
0: 那么。可以说一旦要是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
1: 嗯，
0: 啊，那就有可能啊会突然间的，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处理到这种动脉瘤破裂以后造成的这种啊急症啊，
1: 5.5厘米啊，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陆医生说的，因为我们要做定期的这种筛查或者检查的时候肯定会报一个数，对吧？他们咱们拿到报告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数，那如果您发现有的话就要看这个数的生长的速度和大小了，这可能是您要不要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啊指征了。好，我们有听众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请两位医生啊戴上我们的耳机啊，请听一听我们的听友他的问题是什么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喂，
3: 哎，主持人好，
1: 哎，您说，
3: 我想问问主任，我这个脚的事儿，我这脚啊，就是啊，疼有一个多月了，它开始疼是哪疼呢？就是那个脚底，不是脚后，是脚后跟，不是脚底下，脚后跟往上不颠儿，就那大筋下边这节疼一阵子，疼一阵子要疼回来，哎，不疼了，不疼了要这他又转哪去了呢？转那个就是那脚背子那高那地方，转那地方去了。咱们要一勾脚的呀，一勾脚的时候，这脚的这脚里的都是疼的。他也不说老那么严重，但是啊，待两天轻，还待两天还重。我想咨询主任，我这个应该我瞅哪个科？我知道我挂哪个科？
0: 哦，好，那个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
3: 哎，主任，我还跟您说一下子，他还连带着偶尔啊，不是天天疼，偶尔连着那个大腿都是左腿。就是偶尔疼一天。
0: 嗯。好，这个我跟您说呀，这个就是您足部的这种远端的疼痛啊，包括这个部位不太固定的，包括后期又出现大腿的这种疼痛，我觉得您啊一定得先排除一下骨科的问题。
1: 嗯。
0: 啊，另外呢，血管这块呢，我建议您先查一个彩超。啊，查个彩超看一看远端的这个血管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啊，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0: 好吧，
1: 就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是吧，主任？
0: 对对对，
1: 嗯，
0: 下肢的血管彩超。
1: 好，
0: 啊，
1: 那他可以先去挂骨科，还是先去挂我们的血管外科好？
0: 如果查这个彩超的话，应该是先去血管外科，
1: 嗯，
0: 啊，然后呢排除了血管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着重的再去看一下骨科的问题。
1: 好的，
0: 嗯，
1: 好，那这位老人家，您的这个困惑就是我们的专家已经给了您回复啊，您可以呢先挂血管外科来查一下这个啊，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排查一下之后呢，还可以同步到骨科来继续来进行检查，好吗？好，我们的时间在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刚才呢提到了这个5.8厘米的动脉瘤，我们。想问问，我们就是说这种大小已经不小了，主任，咱们是怎么治？是不是要开腹要做大的手术？这么大的瘤，主动脉瘤，嗯，
0: 基本上在10年前啊，
1: 嗯，
0: 这种瘤体呢，基本上需要开刀去做啊，
1: 哦，
0: 开腹去做，
1: 嗯，
0: 那么随着目前呢微创治疗的这个发展啊，就说现在，80%-90%的这个。
1: 嗯，
0: 动脉瘤啊，
1: 嗯，
0: 都可以通过微创的方法去解决。
1: 微创的，
0: 那么微创的方法呢，实际上呢，就是
1: 嗯，
0: 我简单的形容一下，
1: 嗯，
0: 就是它已经有一个瘤样的扩张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微创的方法呢，在血管内给它重建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血流通道，
1: 嗯，
0: 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流体呢就隔绝出来了，
1: 嗯，
0: 就是通过我们新放置的管道，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腹膜支架，嗯，啊，能够把这个血管这个流样扩张整体的给它隔绝了以后呢，我们的血流呢，
1: 嗯，
0: 从我们的这个腹膜支架内通过，就可以不再对血管壁啊流样扩张这种血管壁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压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呢，大家也很能够理解，就是叫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
1: 哦，
0: 啊，隔绝术，
1: 腔内隔绝术，
0: 腔内隔绝术，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血管穿刺技术啊，
1: 嗯，
0: 把我们的支架啊，
1: 嗯，
0: 能够放在这个血管，这个就是这流样扩张这个位置，
1: 嗯，
0: 啊，让它重新建立新的流出这个通道，
1: 相当于有一点给它改道了吗？
0: 在原位的基础上，
1: 在原位的基础上
0: 啊，
1: 嗯，
0: 重新给它。把它修好了，也就是，嗯，
1: 是。那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腹主动脉瘤都能够用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微创的方法来去解决呢？
0: 大部分可以，
1: 大部分，
0: 现在
1: 可以，
0: 对，
1: 嗯，
0: 目前呢，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实际上在临床当中呢，
1: 嗯，
0: 这个真正的实施的70%-80%的，都是适合做腔内修复的标准。
1: 嗯，
0: 其中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这个流体有一定的难度，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它的流颈啊，
1: 嗯，
0: 比较扭曲啊，
1: 嗯，
0: 包括它的动脉瘤牵涉了很多的这个侧支循环，
1: 嗯，
0: 分支啊，
1: 嗯，
0: 供应这些脏器的分支，
1: 嗯，
0: 那到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它甚至它累积了肾动脉的水平，
1: 嗯，
0: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病人就是它影响到这个肾动脉的供血啊，他的右肾都已经这个影响非常大了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我们一定要评估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流体的情况啊，包括对于它的整体的这个测量啊，一定要非常的精准，要根据它整体的这个情况来制定我们微创手术的这个方案啊。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对就复杂一些的了哈。
0: 对，就是复杂的腹主动脉瘤，
1: 嗯嗯，
0: 啊。
1: 那就是这种复杂的这个腹主动脉瘤，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微创了呢，刘医生？
2: 不是，
1: 还不是。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重点讲的内容。
1: 嗯。
2: 有一种多分支支架技术，这是专门处理累积内脏分支动脉的复杂主动脉瘤的尖端技术。
1: 嗯。
2: 我们现在国产也有这种尖端的科技，嗯，我们把它称为血管界的变形金刚。
1: 来，给我们讲的这个通俗易懂点好吗？让我们也了解和学习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嗯，
2: 我给大家画个图。
1: 嗯，
2: 简单的腹膜支架就是一根直直的管子，像一根吸管，
1: 嗯，
2: 但多分支支架不一样，它在主支架上预先设计好了几个分支或小窗，
1: 嗯，
2: 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上长了几个侧枝。简单来说，这种主体支架上带有四个内分支，专门对应人体的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左肾动脉、右肾动脉，
1: 嗯，
2: 这四根重要的内脏动脉。手术过程呢，医生先要把主体支架通过大腿根部的穿刺送到动脉瘤的位置，
1: 嗯，
2: 像普通支架一样撑开，先把动脉瘤的整体血流隔绝。第二步呢，再通过术前预留好的通道，把分支支架一根一根从主干的侧孔送进对应的内脏动脉里，然后释放撑开。这样一来，既封堵了动脉瘤，又保住了所有内脏分支的血流，像肾脏、肝脏、肠道都能够继续得到血液的供应。
1: 哦，这个好啊，这个，嗯。讲的已经让我们有了一个这个大脑当中的一个图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很清楚了。嗯，主任，您还要补充吗？
0: 其实呢，这个，陆医生呢讲的是，哎，整体上把这个，可以说大家能够听得明白，
1: 嗯，
0: 很通俗，而且呢，
1: 嗯，
0: 非常清楚的啊。那我呢，其实给大家再说一个，大家更加明，就是更加形象，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过去呢我们管这个技术叫八爪鱼的技术。
1: 八爪鱼，
0: 对，
1: 对
0: 啊，您看那个八爪鱼的脑袋下面很多的
1: 腿，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其实那些很多腿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做完手术的时候 啊，那这种还真是这样，就是他得把一些分支都得重建，我们叫。

0: 分支重建。但分支重建的过程中呢，你这个主动脉，它的主体包括它一些分支啊，就要需要在这个，可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得保证这些分支的脏器的一个血流供应。所以在这个手术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求的技术比较高。但是有的呢，过去呢，就是这个位置很难做到这个能够在同一时期能够有能够放进去，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讲叫开创技术了，那需要我们在那个位置在放好支架以后呢，做开窗，或者在体外提前的测好测量好之后，在那开个小窗，在你那支架，然后呢放到那儿的时候正好那个分支啊，然后这样去构建。所以说很多的这种技术呢，得需要我们高精度的这种我们的 CT 啊，提前的 CTA 的一些测量啊，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主动脉手术的话，我们这个测量的镜线啊很多啊，你就会看到这个手术前我们要测量的一个图打印出来之后，上面全都是数字，
1: 密密麻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觉得那个血管外科的医生很伟大啊，就是因为在血管里要做这么复杂精细的这个手术的话，这对医生的这种技术能力啊，这种哎呀，我们觉得很神奇。因为毕竟我们是隔着这么多的这个领域啊，隔行如隔山，但是呢我们能想象得到，当然现在辅助的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可能会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外科医生完成更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手术的难度的这样的东西，对吧？
0: 对，
1: 哎，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敬佩的啊。
0: 现在 AI 技术发展也在不断的叫血管融合技术，就是通过我们的测量，然后它融合以后呢还能指导我们在术中它的精准定位，就是包括它的体位，比如说多少度的角，我们把这个机头我们要摆到哪个位置，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能辅助精准的啊，我们就按照这个精准的测量以及它的包括融合，现在还有导航技术啊，它引导着告诉你怎么走，怎么去释放，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说是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提升，同时是我们患者安全的一个福音。
1: 是的，是的。哎，那我们刚才在给听众朋友来介绍我的这个微创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在想，本身呢，今天王主任所带领的团队呢，是来自我们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血管外科。那除了这个在西医的治疗手段上我们不断来精进来提升这种手段的这种治疗的手术的方式方法，那中医在这个病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问问陆医生。
2: 这正是我们科室的独特优势。
1: 对，
2: 我们强调西医精准拆弹，中医保驾护航。很多患者术前非常焦虑，失眠，血压控制不好，我们会用中药安神定志平肝潜阳，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改善睡眠，让血压更容易控制，为手术创造更好的条件。术后由于麻醉和手术创伤，很多患者会出现腹胀、便秘、乏力，中医认为这是气血亏虚，腑气不通，我们会用中药快速通腑排便，缓解腹胀，同时补气健脾，促进体力恢复。还有一部分患者术后会出现下肢水肿或者皮肤瘀斑，这是微循环障碍或小血管损伤的表现，我们用活血利水的中药外敷和内服，效果非常好。中医药的全程参与不是为了替代谁，而是为了加速康复，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太好了，中西医结合啊，为我们的患者的血管健康来保驾护航啊。好，我们有听众又打进了电话，我们再来听一听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郭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讲。
3: 主任您好。
4: 您好。
3: 我那个前日边做了一个就是颈动脉那个彩色多普勒。我就给您念念，您看看我这种干预吧啊。
4: 好。
3: 它是双侧颈总动脉及其分叉处颅外段颈内外动脉内肿膜不均匀增厚，较后处厚度是0.13厘米，回声增强不光滑，于双侧颈动脉可见多个斑块回声，左侧较大，位于颈动脉分叉处后内侧壁，大小约为0.35×0.16厘米，呈强回声，扁平规则形， 右侧较大。

0: 般用毫米。我刚才感觉您说的那个呢，右侧要比左侧要明显一些啊，它应该是就是它处于一个扁平状的啊，而且呢，表面呢，它的回声是一个强回声，就提示它是肯定是一个钙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斑块。但是呢，通常呢，我们彩超还要重点的需要，它要有一个我们讲的叫狭窄率的一个测量啊。那么实际上呢，通过您的那个叙述呢，它的直径呢，整体上，您的狭窄率呢，需要得判定。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血管的粗细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您那个斑块呢，所占的那个比呢，它的直径呢，应该是就是咱们的这个斑块的直径呢，是您叙述的那个描述的那个，应该是零点一几和0.2几那么一个。也就是2毫米左右吧，那它和正常的这个血管比呢？您想，我们通常的血管呢，应该是在6毫米左右，5到6毫米左右那么一个直径。也就是说，它的占比您自己可以就是计算一下啊。但是通常呢，彩超应该是能有反馈的。我们通常在这个结论后边呢，会给你标注啊，您那个位置啊和它的这个。直径的狭窄率啊，这非常重要。另外呢，您那个位置呢都是常发位置，叫我们就是分叉处。那么这个位置呢，一旦要是堵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啊缺血、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一旦要有斑块的脱落。我听到您之前所叙述的那个里边斑块有不均匀，它一旦有不均匀呢，这种风险脱落的风险就大。啊，所以说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要结合您的整体的症状有没有啊？通常如果说您已经有症状了，那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我们讲狭窄率结合症状，这是我们评定您手术是否手术的一个适应症啊。
1: 主任，我这个他没写那个狭窄率
0: 啊
1: 多少，
0: 啊。
1: 他就最后印象他是写一个双侧颈动脉
0: 嗯，
1: 内肿膜不均匀，
0: 对，
1: 肿后
0: 都是
1: 瓣
0: 这样
1: 膜
0: 的，
1: 发
0: 啊，
1: 斑
0: 对，
1: 块形成。
0: 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那个没，虽然没有测量，但是您这个呢，就是按我们讲的这个狭窄率呢，目前还可以，就整体上啊，就是应该有一个狭窄率，在20-30%左右，是吧？是这么一个概念。他当然，如果说您的狭窄率超过50%啊。那就需要一个重点的干预了，包括实际上您现在就应该控制血压，包括一些降脂稳定斑块的这些治疗就应该有了啊，
1: 我现在吃那个乙哲麦布了。
0: 哦，是之前您有那个什么吗？有过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吗？
1: 以前有过，好像就晕。
0: 哦，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些症状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啊，这样来门诊呢，再进一步的做一个血管 CT，咱要明确，好吧？
1: 好嘞，
0: 好，
2: 好的，
1: 行。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给我们的听众做了详细的这样的解读啊，正好呢，他也带出了我们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了。因为确实，相比较于这个腹主动脉瘤来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朋友会觉得颈动脉的这个狭窄，尤其是很多朋友都会在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当中说，哎，我刚做完了这个颈动脉超声啊，有斑块，我下一步该去哪儿，该怎么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更感兴趣。那能不能也请王刚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这第二颗炸弹好吗？
0: 好，大家呢，实际上现在啊，我觉得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
2: 对，
0: 对这第二颗炸弹啊，这个可以说检出率是越来越高，
2: 越来越高，
0: 而且呢，您看这个刚才这阿姨是吧？她本身呢，就是从体检中啊发现的。现在很多病人呢，实际上他这个颈动脉这块特别关注，尤其高血压以及有这种这个动脉硬化这些。病史的病人，他们都特别关注
2: 对，
0: 啊，我这颈部的斑块啊，现在一旦要有了呢，就是，所以说大家呢，对于这块还是比较这个明确的。
2: 对，
0: 那么实际上呢，颈动脉呢，这个它主要的这个关键，我们讲叫关键先生啊，这关键先生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的就是我们脑供血的整体的这个血流供应。那么其实呢。 它颈动脉啊，这个尤其这个。

0: 大脑的血运来自两套系统，一套呢颈动脉系统啊，它供应的是我们的脑子的前循环，前部
1: 哦，
0: 啊，
1: 前部。
0: 前部的循环，包括它负责的呢是运动、感觉、语言、认知啊，这是额叶，还有顶叶的呢和颞叶的一大部分。那另外一套呢，就是我们的锥基底动脉，也就是旁边在颈动脉旁边还有一个锥基底动脉。这个锥基底动脉呢，它从这个为什么叫锥动脉呢？它是沿着颈椎整个这个走行上了，所以说它这块呢，这个负责的是我们脑子的后循环，也就是后半部分啊。那么它供应的是负责视觉、平衡，包括这个小脑和脑干。所以说呢，这个一旦要是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脑子的供血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出现了后续的一些风险啊风险。所以说呢，对于颈动脉呢，一旦是长出斑块以后呢，它就会影响血流动力学的这个整体的变化。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栓子，一旦斑块掉了，就会形成栓塞啊。所以这两方面是最大的风险。
1: 是，那我们说，颈动脉狭窄有没有早期的预警信号？能不能够在发生脑梗之前，我们就有一些感知？陆医生，
2: 有的，而
1: 也有，
2: 且这个信号非常宝贵，是大脑在向我们求救。我教大家一个词叫 TIA，它的全称是一过性脑缺血发作，老百姓有时候叫它小中风。TIA 是什么呢？就是短暂出现的可逆的神经功能缺损，它的症状跟脑梗一模一样，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通常是几分钟到1小时。它的症状消失之后，患者就完全恢复正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千万不要因为它过一会儿就好了，就不当回事儿。TIA 是脑梗的最强预警信号。医学统计显示，出现过 TIA 的人，90天内发生脑梗的风险约为10%到20%。这其中呢，大约一半发生在 TIA 之后的48小时之内，也就是说，TIA 出现的头2天是真正的黄金干预窗口。错过了，可能就真的是脑梗了。
1: 哦，是这样。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TIA 它具体的表现？说
2: 好
1: 得
2: 的，
1: 再详细点。
2: 它最常见的表现有这几类，首先是一侧肢体突然麻木或无力，比如说正在吃饭，突然发现一只手拿不住筷子，或者胳膊抬不起来，走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脚发软，向一边偏倒，这些症状会在几分钟之后呢，完全恢复。第二类就是一过性的单眼黑蒙，这是颈动脉狭窄非常典型的症状。患者会突然出现一只眼睛看不见，像拉窗帘一样，眼前一片漆黑，但另一只眼睛是好的。过几分钟，视力又完全恢复了。这往往就是同侧的颈动脉有一个微小的斑块碎屑脱落，暂时堵住了眼睛的动脉。一旦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三类就是言语障碍，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像嘴里含着石头，或者突然找不着词，想说什么说不出来，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说话，这些会在几分钟之后也是恢复过来。第四类就是眩晕平衡障碍，突然感觉天旋地转，站不稳，走路像一边偏倒，没有恶心呕吐。这个症状如果是单独出现的，不一定是颈动脉狭窄，但是如果同时出现了一侧肢体的这种麻木无力，就要高度怀疑是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 哎呀，这些可以说是对应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非常有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啊。大家呢可以对症一下，可能会有很多老年人总是觉得，哎，我突然之间啊，可能是不是腿打软了，是因为自己这个肌肉无力啊，或者是这个到年纪了。但其实呢，你需要多一个问号，多打一个问号啊，多去考量一下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包括刚才出现的一过性的这个单眼黑蒙啊，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是老年人的这个视力上的问题，对吧？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看不太清啊，眼底病等等，哎，千万不要被它蒙蔽了。还有像言语障碍呀，还有眩晕就更常见了，很多人经常晕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和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出现的这种狭窄是有着紧密联系的。那相关的这个内容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随时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以及住院医师陆东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赶紧来提问，机会很难得。那我们接着再问问陆医生，如果刚才您说到这些情况啊，我们的家人啊，尤其是老人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些症状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
2: 立即去医院，不要等，不要睡一觉看看，
1: 对，
2: 不要先打电话咨询，马上挂急诊，告诉医生你刚才经历了什么，医生会立即安排相应的检查。颈动脉超声可以看到血管有没有斑块狭窄，头颅影像可以排除是否已经发生了脑梗。如果确诊是颈动脉中重度狭窄引起的这种一过性的脑缺血，需要尽快评估是否需要手术干预。时间就是大脑，早一天处理就早一分脑梗的风险。
1: 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拿着老人的这个脑部核磁的报告，会说，哎，这上面写着有过这个什么，
0: 梗塞的
1: 对迹象，就是就是陈旧性的啊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曾经出现过小中风的？
0: 对，没错，
1: 这就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想这样会让更多的朋友警觉起来啊。那我们说这个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到底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发病情况呢？
0: 其实比较普遍的，
1: 比较普遍，
0: 因为颈动脉呢，我们讲就是，它这个，整体的这个人数来讲啊，现在其实比较庞大，就拿我们医院来讲吧，我们的针灸部其实就是主要与采取我们的针灸的方法啊，对于脑血管病人的一种康复的一个。主要治疗，所以说呢，它这一块呢，我们想，我们针灸部很庞大，对吧？
1: 对，
0: 这个七八百张床，您就想吧，这病人的量非常大，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种呢，当然我们是国家的重点这个专科学科，所以说呢，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呢，重点的我们一定要放在。这个中重度狭窄的这些病人的筛除率，因为轻度，你像刚才阿姨所讲的，又有症状，又有眩晕了，很多人不会琢磨一下到颈动脉，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包括眼的一些变化，他可能都去眼科，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有这种健康意识，那就应该是一定要再查专科，可能发于眼。那一定要也要结合有没有这个我们的颈动脉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一部分眩晕的病人呢，去查耳朵，
1: 对，耳鼻喉，
0: 对吧？耳鼻喉是耳源性眩晕，但是后期呢，一定要有这警惕啊，他的颈动脉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一筛除率，我们会发现很吃惊啊，就是说这么多人都有这个颈脉的问题，
1: 而且还不只是老年人，现在还有很多的中年甚至是青年人，是吧？
0: 年轻化，
1: 对对对。那我们问问主任，治疗颈动脉狭窄，现在咱们主要的方法都有哪些？
0: 从我们国际指南到我们的这个国内指南，到我们现在目前中西结合啊，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几大方法呢？我们采取的是三加一。那么三加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手术啊，手术分为目前的开放手术，微创手术，和我们比较新兴的现在的新的 T 卡手术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手术里边的三。那么。一呢，其实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药物的疗法，药物疗法。那么药物疗法呢，实际上现在指南里边呢，更加强烈的往前要推荐，也就是说有风险的这些病人，那么我们通常呢，药物治疗呢，在这个轻度狭窄的病人，就是一定要使用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核心类药物，包括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他汀类的药物，所以说呢，好多现在其实有一些真正能因为颈动脉疾病去看医生的、看门诊的，一问啊，他都有一个服药的一个情况了。也就是说自己呢，对于这个他有一定的了解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手术这个三呢， 开放手术其实作为它的金标准啊，发展已经60多年历

0: 始了。
1: 嗯，
0: 但是呢，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创伤要大一些啊、
1: 嗯，
0: 开放手术。
1: 对，
0: 通常呢，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这一个刀口，整个从颌下啊、
1: 哦，
0: 我们这个颌下一直到锁骨下，
1: 我的天，
0: 这个锁骨胸锁关节啊、
1: 嗯，
0: 大家都能摸到，在这中间大概得10公分长的这么一个刀口。这是他避免不了的，这就是开放性手术。
1: 嗯、
0: 但是有他的这个优势，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些，斑块比较硬的，这个情况他能剥出来。
1: 嗯，
0: 因为你后期我讲的第二个这个支架，为所谓我们的支架手术，它是发展从开放手术后来发展到微创一个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说颈动脉支架。那这种情况呢，支架它对于钙化特别重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它难以撑起来，难以起到支撑作用，那这种情况下就还得依赖于我们的这个剥脱术啊，颈动脉的开放手术，叫内膜剥脱术，它简称 CEA，就是我们通过把斑块和内膜同时剥出来啊，来完成这个手术。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技术啊，就是全名叫 TICA 啊，它的名称实际上呢是我们讲的这个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这种方法啊，脖子上呢小切口啊小口，但是呢它能够把这个血呢能够引到体外过滤器、
1: 嗯、
0: 防止在这术中呢形成这种术中的斑块脱落造成梗塞。嗯，是这么一个手术。
1: TICA、嗯、这个名字，
0: 对 TICA,
1: 嗯，对，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啊和家属来说呢，我们在了解一个疾病的本身之后，我们会找到更多的来治疗的对症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个 TICA 啊，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术，
0: 对
1: 它比较这个适用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它的指征或者说它的适应症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王主任？
0: 其实它呢、嗯、就是一个微创和开刀的一个结合。
1: 结合。
0: 对，结合。
1: 嗯、
0: 我们周五就排了这样一个病人。
1: 哦。
0: 他的这个颈总这块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他的颈内动脉分叉处有一个重度狭窄。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呢，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
1: 嗯，
0: 同时呢把他的这个颈内的这个血流，
1: 嗯，
0: 通过我们的提卡这个血流转向装置，
1: 嗯，
0: 给它引到体外过滤，然后呢又回输到体内，
1: 嗯，
0: 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呢，在我们把它的这个斑块给它下边的这个斑块能够给它剥离的同时呢，又把它的这个颈内动脉那块的狭窄给它解决掉、
1: 哦、
0: 啊，那个位置呢就是可以通过非常近的这种通道了、
1: 嗯、
0: 啊，以前呢都得通过大腿的这种做、
1: 嗯、
0: 啊，那么咱们这个过程中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打一个小口啊，这样去解决。
1: 是，那我们再了解一下中医在这个颈动脉狭窄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治疗的作用呢，陆医生？
2: 中医在颈动脉狭窄的预防、
1: 嗯、
2: 稳定斑块、术后恢复三个方面都有独特价值。
1: 嗯，
2: 我们强调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对于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但还没有严重狭窄的患者，中医辨证多是属于痰盂互结、脉络不通。在常规的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抗血小板药物预防血栓的基础上，我们会加用一些活血化瘀、化痰通络的中药。对于已经做了手术的患者呢，术后用益气活血的中药可以促进颈部小切口的愈合，改善微循环，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我们有一个常用的方子叫补阳还五汤，是出自清代名医王清任的医龄改错，专门用于气虚血瘀症，对于术后血管恢复非常有益。中西结合，两条腿走路效果更好。
1: 嗯，太好了啊。嗯，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太多的内容想向两位专家呢来进行请教啊，也希望给我们得到更多的科普。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吧，我们也请两位专家、两位医生，能不能呢也稍微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要保护血管健康，给我们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好吗？我们先请陆医生。
2: 那我先说两句抛砖引玉。血管里没有后悔药，只有早发现三个字。

0: 定期检查，健康生活，积极治疗，守护好您和家人的生命通道。
1: 嗯，太好了，王主任。嗯，
2: 好。无论是在腹腔里的腹主动脉瘤，还是脖子上的颈动脉狭窄，其实中西结合呢，都为您提供了全面的诊疗方案。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科室呢，一定是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我们讲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甚至呢，到后期呢，我们这些病症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
1: 嗯，
2: 及时更好的去解决。啊，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啊！
1: 太好了，好，我们最后啊，也回答一位听众的这个留在我们听友群当中的问题啊。他刚才可能也听到您介绍的，他说这个主动脉分支支架的这个副作用有没有啊？嗯，后期是否需要长期的服药来这个维持？给他简单的回答一下吧，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王主任。
2: 好，
1: 副作用
2: 那个。任何手术呢，它不叫副作用，它叫容易出现的并发症。
1: 并发症，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任何术式来讲，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嗯，
2: 但是呢，有的分支呢可能会出现重建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后期形成血栓要堵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2: 那这种并发症还是会有的。
1: 会有。
2: 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药物啊等等，在为术期的等等这些配合。
1: 嗯，
2: 啊，包括现在。我常讲的这个 ERAS 啊，快速康复啊，这一块儿，
1: 所以就是说，相应的药物我们会配合着治疗来进行啊，
2: 对对对，
1: 至于是不是长期服用的，这个完全要看这个手术啊、这个中和手术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2: 对对对，一定要评定这个、
1: 评估，对对对，好的，那么最后再介绍一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2: 目前呢，这个南院区呢。现在应该叫西青院区
1: 啊，
2: 我们刚刚明确了，因为我们的鞍山西道院区就是南开院区啊，也都在开诊。
1: 嗯，
2: 那么目前呢，西青院区呢是周四和周日的下午半天啊，然后呢从6月份开始，6月2号开始，啊，南开院区呢也是周二的下午，都是半天。
1: 好的，
2: 都是下午啊，
1: 都是下午，因为上午有很多的
2: 手术什么的，
1: 对对对，
2: 事情比较多啊。
1: 好，也谢谢陆医生啊，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普啊，让更多的朋友来注重我们血管健康啊，提升这样的一个意识，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才真正的是保护好我们的生命啊！谢谢王刚主任，也谢谢陆医生。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照夜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5: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呢，咱总能接到很多老听友聊老事儿、参与节目的录音电话。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个体回忆啊，它都有差异啊，哪怕咱就说一个地儿啊，说一个事儿，哎，说出来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年龄不同啊，啊，或者时代不同啊，或者角度不同，视野不同啊，掌握的信息来源不同，理解不同，所以您说的跟他说的总有这样那样的差异，这很正常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历史啊，本就没有真相，只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哎，每天很多老听友参与节目啊，就是种种原因吧，播不出去，可能是这个时间原因呢，也可能这话题热度刚过去，啊，反正等等原因导致的。今儿呢，一上来呀，我这个是不管不顾的。啊，非得先把这段录音播出去，耽搁时间太长了。人家这个李才来李先生，人打一个多月前啊，跟我聊了一段老人民公园附近的江湖画面，啊，一帧一帧的画面描述的挺有意思的。头一回参与节目，也是杨世山先生极力撺掇他啊，这个老邻居啊，你也聊聊，你知道事儿不少。人家聊了吧，刘哲不给播，这个不好啊，影响积极性啊，并且人家聊的不错，挺好玩的。其实我每天几乎是每天都预备播，可总是时间原因就按下不表了。昨天也是准备最后一段播的啊，哎，可到点了播不出去了，怎么了这是？所以今儿上来啊，闲言少叙啊，就李才来李先生就听他讲人民公园。老人民公园周围的点滴印象。
7: 人民公园啊，这个琼州道最西头啊，有三家看相的，就是相面的。最西头这个人呢，是个南方人，小奶哥。中间这个胖子，这是杨世山先生说的，这胖子得有180多斤，又白呀，又细呀，嘴巴上那个毛细血管都看得见。他除了 当面摆的牌子旁边还有一个小牌子写着普通话10元，以后啊不让干这一行了，他改成中医了，咋人就啊开中药。他是在广东路住，过去是大桥路，过去叫大桥路。还有东面一个叫张海峰，老头留着胡子挺瘦的，他呢个头啊也挺高，他不写价钱，也是由那个腰的那罐儿啊和白的那个木头块儿嘛的。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这个张海峰啊那会儿算卦呀，突然呢来了两个孪生姐妹，姐姐俩啊就问他

0: 你看相啊，看看我们姐俩哪个结婚了？这个张海峰啊，指着左边这个说呀、啊：“你结婚了。”这女的脸唰的红了。回来张海峰跟着一句话：“我说你结婚了，你不得打我？”呵呵，弄个事儿。再往东边走，有一个卖旧书的老先生，也就50、89了吧。他那书啊，有的线装的，外边有个壳包着的书，还有那个白骨头那个字儿插的上，这一套书完整，挺完整。他旁边呢有一个年轻的，哎，是他的学生，他们呢就提起了解放前的往事儿。他们有个同学呀叫王景元。这个人呢，我也认识，也见过，经常啊跟我们亲戚喝酒。他是东楼桥那儿财经学院的一个教师，文革时啊跟那个市文化人呢、啊、这个王杭之、啊、联系上了，喜斗啊、乃达呀、盼星啊，哎，再往锦东边有变戏法的、快手溜啊，还有、耍猴的。还有拔牙的，我亲眼见过一个拔牙的，给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拔牙呀，拔完了这牙呀，根子这女的都瘫那了，脸儿也白了。他赶紧雇了一个砂轮，快，大洋门卫生院。后来这个卫生院改成骨科医院了。
1: 行了，终于播出去了啊！其实李才来李先生啊，他好像咱听起来啊，他说的这个不是很系统啊，但是呢，他这种疗法啊，是人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都是画面啊，一幅画面一幅画面啊，可能你这个他自己串联不起来啊，也限于了解深度，他展不开了，没关系，就描述您脑子里的那幅画。那个场景就 OK 了，这也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嘛，是吧？这正常啊，慢慢就展开了，一次胜两次熟，还别说几十年前的事儿，就是头些天的事儿。你看我们一块儿去新疆这趟，这才多少天？你让我复原某个景区里的点滴，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就在美景面前啊，是吧？这个人的语言也是。显得苍白啊，只是一种心情和情绪的表达了啊。哎，我们的老听友随团摄影师孟占华孟阿姨回到家沉淀沉淀，听听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
2: 这次行程真的是眼睛和心灵都在路上，我们一边寻着当年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足迹，一边把伊犁的好风光看了个遍，独山子大峡谷的壮阔，赛里木湖的清澈，喀拉峻和那拉提草原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还有六星街卡赞奇里满街的蓝色房子和烟火气，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挪不开眼。住野马酒店的时候，看汗血宝马昂首扬蹄的样子，那种野性又俊美的姿态，至今想起来都觉得震撼。还有那一口地道的新疆手抓饭，喷香的米饭裹着软糯的羊肉，热乎着一口下去，直接暖到了心里。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在汇源古城那场赶大营后裔文化交流会。当我们和伊犁的赶大营后代坐在一起，听他们讲祖辈上当年从天津出发，肩挑货郎担，一路风餐露宿走到新疆的故事，听他们说家里至今还留着天津的老物件，说着带着天津味儿的新疆话，那种跨越百年的血脉和情谊一下子就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在刘记香园糕点坊，我和团友们现场品尝了手工制作的原汁原味的糕点，真是入口留香，满满的都是天津的味道，儿时的味道。原来当年的赶大营不只是一段商业传奇，更是天津人用脚步写下的家国故事，是京江两地之间割不断的缘分。 以前听节目里讲赶大营的故事，总觉得是遥远的历史，可这趟新疆之行让这些故事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真的特别感谢话说天津卫，让我们能跟着节目一起从天津走到伊犁，既看遍了北新疆的无限风光，也读懂了赶大营精神里的坚韧与温情。这趟旅程真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珍贵记忆。
1: 心欲归来，回味无穷啊！马上我们又要启程再赴东北。有人说怎么呢？这安排那么紧张，回来写不够，一个多礼拜又走，咱这是抢时间呢。咱这不为了错开旅游旺季吗？尤其是暑期要是一到，好家伙了，人太多，天也热，雨季也来了，对吧？不安全呢，体验感也不好，价格还高了，所以咱这抢时间，是吧？而且溯源聊刺身捕捞这个事儿啊，非得就是五月份，六月份一到过劲儿了，海碰大哥不下海了，啊，所以眼下这趟捕捞上来的是一年中春捕辽身最肥的时节，哎，一定就是在五月份以内完成，所以我们才定了30号，6月1号都不行。那么溯源聊刺身的捕捞全过程，并且参加海鲜盛宴的这个交流互动活动是亮点之一，其次呢，这也是一条精心策划的东北边境文化休闲之旅。哎，你看啊，要去纸毛湾，这地儿我都没听过，据说是很美丽的海滨风光，还要参观兴城古城，始建于明宣德3年的古城，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4座明代古城之一啊，也是明朝关外防御体系的重要军事重镇，在这儿您漫步在古老的城墙之上，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啊。之后去盘锦山海广场欣赏美丽的海滨落日，随后呢在营口住一天，再去边境小城丹东，这地儿有说头了，咱们大卫老师的老家，大卫老家丹东的，丹东跟朝鲜是吧，隔江相望，我们会前往河口景区，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您要知道，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个歌就在这儿创作的。你看，跟天津又有关系了吧？蒋大为老师唱红的这歌是吧，创作于这儿。在这儿呢，可以乘坐河口游船，近距离欣赏朝鲜那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随后呢，去这儿的一个河口火车站桃园景区、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还有国门这个地儿啊，这个景区，还有鸭绿江边境栈道，感受抗美援朝的历史情怀。还会去丹东舰了解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再去大连长海县海参基地，溯源咱这个海参原产地啊，了解海参的捕捞以及加工的过程，并且现场咱有联欢互动的时间，您要是有才艺可以展示展示了啊。爱听原产地公司小高经理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礼品，参与互动就有礼品礼物赠送啊，当然还有一顿他们这回设计的规格挺高的海鲜盛宴，这都免费的啊，这都包含在您这个旅程中的，并且凡是报名参加的都会再赠送您一件今儿下午刚刚出炉特别设计的话说天津卫文化衫 T 恤一件。哎，在最后呢，哎，溯源完了这个聊刺身整个流程，在千山脚下的温泉之乡泡个温泉，消除旅途的疲劳，很轻松很惬意啊，很放松休闲的这么一趟旅程，1000多块钱，好几天玩好几天的啊。如果你想去的话，记好了报名电话18622050886，已经有

0: 二十来位报名了，18622050886，这才一天的时间啊，二十多位了，18622050886。当然啊，可能您更关心的就是这趟这个低价团购海参的机会啊，一年人就放两次漏是吧？价格已经谈下来了，还行，挺实惠的。因为现在据说全国普遍海参，就辽刺参呢，在涨价，连海参苗就开始往上涨价，所以现在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多少钱，您要是想托我代购啊，我到现场帮您买这个啊辽刺参的话，您电话微信联系我。又是一个特色满满的旅程是吧？那么我们又回忆起前些天去新疆了。去新疆啊，实话说，你让我看这个赛里木湖的美景，好看，清静的湖水，远处的雪山啊，对，很美。但是因为我去过西藏的纳木错湖，所以这种类似的景观我不是头一回见。哎，所以他这个我的关注点全都在伊犁当地的那些天津后裔啊，跟他们这个联络上了啊，而且不光是从杨柳青当年来到新疆的那些大迎客的后代们啊，这不说嘛，还有一位特殊的咱们天津老乡啊，反向奔赴从伊宁伊犁啊，反向奔赴天津的伊纳干先生的四公子库特勒老人。哎，这个库特勒老人是一副西域少数民族的面容，可是一嘴地道的京腔金韵，还是我中学校友。哎，这老先生80岁了啊，跟我说下个月计划自己一个人来天津看望老姐姐和老妹妹。哎，一众老同学还等着他回来聚会呢，41中的啊，老20中的。我呢当时也特意给他带过去一袋咱正宗正兴德的花茶。
1: 库特勒先生，送您一个小礼物，就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天津正兴德的花茶。
2: 谢谢您
1: 啊，不成敬意，那就一点心意吧。
2: 正兴德
1: 啊，
2: 渤海大楼下边那个
1: 啊，对，喝太对了。您小时候喝茶喝花茶吗？
2: 喝呢，我们家喝茶就是爱喝茶，
1: 就爱喝茶。
2: 哎，
1: 那喝什么茶呢？
2: 红茶，红茶呀，喝什么茶都喝，不挑。
1: 对，天津的花茶有印象吗？
2: 有印象，小时候喝。
1: 尝尝啊！
2: 好，谢谢啊！
1: 我特意带一点，给天津的老乡尝尝啊。
0: 哎，库特勒先生一听郑兴德反应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平路上啊，渤海大楼下面那家，这说明他在天津的青少年时期是住下边，营口道啊，小白楼啊，是吧？他的姐姐妹妹现在还住小白楼，全家人一直就离不开喝茶。确实，我到了新疆，我也发现当地人这个，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啊，茶叶必不可少，消食、化解油腻，很健康的饮品，离不开。那么天津这个花茶呢，对于库特勒老人来说呢，可能又多了一份乡愁吧。味道怎么样？我没问他啊，肯定错不了。我带给他的还是咱之前推荐的那个六印的那款花茶呢。最近推荐给大伙儿这7印的更好。这不有位老听友刘阿姨说了啊，太好了这茶。
3: 喝了，天天喝，老头儿好嘛，耐喝。原来都是200，有时买那个就这管号啊，那个买280的，最干嘛的叫做我们俩人一月有一斤来的，来个人嘛的也都够了。哎，一看说这个600的，就是300的好，就说买2斤吧，咱别买1斤了，哎，买2斤试试吧。这个色儿倒是挺深，你冲着家5-6回，它这色儿也是深的。这个要是啊，我这实话直说啊，要是来人给起这个太好了，你喝个4-5轮，它都色儿那么深。你要在200块钱，我在正经德买的啊，就是有那么3轮几轮的，它就白了。你就得给人再重沏点儿，叫人说哦，你们这都沏剩下的，好嘛，轮多轮的给我喝，又怕不合适。这个呢，哎呀，这色儿老跟刚沏的似的。都说这个，我们就买2斤，咱再 甭管它便宜也好贵也好，就接着再买这个喝吧。什么铁观音呢、普洱啊、生的熟嘛都有啊，孩子们送，直男慢女也送，老头就不耐喝，人家老头就喝这花茶，一年四季。
0: 咱们这个郑兴德的花茶啊，六印七印的现在应该都有货啊。六印的价格呢是四袋两斤，两斤的分量400块钱和200块钱一斤。刚刘阿姨她说的这个是七印的啊，这叫总泡总有色儿啊，这个这也是七印的，贵100块钱啊，四袋两斤600块钱和300块钱一斤。这绝对经得住泡啊，我一直强调这点，就是除了香之外，我每天呢到单位之后一直到8点上直播哈，大约得10多个小时的时间，那期间1个小时加回水，对吧，怎么给得加个7-8回吧，到最后还有色儿，哎，味儿不减，真这样啊。订购电话，这茶叶订购电话啊，59089385908988，5908988，这茶叶也是货到再付款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茶叶绝对是沟通东西方主要的贸易产品之一。哎，古代不就茶马古道吗？对吧？那么天津呢，不产茶叶，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啊，一度也是新茶路上的中转站，因为天津有火车呀。那就奔哈尔滨那边，从中东铁路那条线啊进入俄国，它运输更快更方便，这比驼队它就强多了。从古代到近代，天津为什么一直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呢？就是因为咱这个首先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而且抢抓机遇期啊。所谓机遇期，就是当年的这个铁路，奔东北的铁路啊，奔南边铁路，津浦京凤在天津交汇。那么说到古代，天津又是内河，那内陆运输就是大运河运输和海路海漕运输，南粮北运的一个中转站，都得经过天津，所以天津故事丰富嘛。这又得说大直沽了，在老大直沽人70-80年前的记忆当中，有些地儿啊，还依然可以讲出很多故事。那么张振海张先生今儿回应说一说啊，所谓大直沽的豪宅也好，说或者说是比较不同凡响的一些建筑物，那背后都有故事。
4: 上周三呢，有一位大直沽的老前辈张学仁张老先生，他在聊大直沽深宅大院时候，聊到了大直沽公前街66号大直沽街道办事处。我在这个办事处工作了7-8年呢，这个大院是3进3出啊，三套大蛇套，雕龙画栋啊，4梁8柱，木砖对缝，相当豪华呀。要知道他的前身是咱们大直沽特别有名望的九月同会的会长易继勇酒厂的老板刘香九刘九爷的豪宅。老先生还聊到了大直沽刘伟路171号正丰中学，也就32中。这个大宅院，那个大宅院它对面就是我的天庄小学母校，所以50年代一放学我是天天路过这儿。这个学校占地31亩啊，相当豪华呀。它的大殿呢有4丈多高吧，是5级歇山顶，那个大红柱子大概有10几棵吧，两个人搂不过来。那就是32中的大礼堂，在这个大殿的前面还有配殿，2配殿。另外，从这个大殿往南往北有2建道，各有2个大院4合院，也是木砖对缝，歇山顶啊，外有围廊，里边还有一个天井，是这个天井比棒球场还要大。另外，这个大门呢，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洞，这大门洞双扇可以8台大轿可以上，一共有9节台阶，两边有2个大巨石狮子。另外，它的大门正好对着天家大街，天家大街历史上是元代的海漕大道，比利时管它叫4号路，现在管它叫大直沽西路，是重要一条通道。 当时我

宗教这个建筑不像一个学校，像一个大王府啊。后来我长大了，参加了工作，对大石窟的老好多这个老建筑进行了摸排。我的妈呀，原来是什么？原来史料记载是元朝的一位开国皇帝啊，忽必烈在这敕建的一个大石窟的大超棺呢、啊。这个万户府就相当于侯啊，三级官呢、啊，他相当于咱们天津市的市长的爵位。忽必烈为什么赤毛城在这建了一个还大石窟临清万户府，跟临清有什么关系呢？这得还从头说起。在元代的时候，咱们大运河由于战争的原因，由于黄河五次改道，就从临清那断了道了，所以元朝政府进行南粮海运整整100年呢。因此啊，他在大石窟海河边石窟桥那设立了南粮北运接近厅，其目的就是把江南的稻谷作为赋税征集到了江苏的刘家港，再征用当地江浙一带的海船，全是三桅杆的海船2000艘啊，在当地征用的船工走海漕海运呢，运到大石窟南粮北运接近厅，再倒小驳船通过北运河运到严打渡。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啊，海船呢一共是2000艘，小驳船是10000艘，参加这次漕运的一共有10万人之众啊。那是航海技术也不太发达，每次都有2艘遭遇到台风或者暗礁或者海盗啊，所以这部分损失巨大。但是元朝政府啊，必须把它维持花钱，因此他们就在4年后，也就是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又在大石窟建立了大石窟万户府。这个大石窟万户里头还有临清什么事儿？当然有啊。当时漕运总督铁达木尔在临清那个地方，因为临清的高32米啊，南运河过不来，所以从临清到三岔河口，从三岔河口到河西坞，从三岔口到整条海河，所有流域产生的渔业税、农业税、车船税、盐业税以及商品交易税，通通交纳到临清和河西坞，再总归到大石窟临清万户。当从南方来的漕粮源源不断运到大石窟南粮北运接近厅，接近厅的官员们经过核查，认为合格了，签发签票吧。船老大拿这个签票就到万户府啊，来兑换这次海漕运输的应有的发生的费用。船老大再拿这银子到大石窟采购一些个当地的土特产，你比如说像烧过酒，特别是盐，还有棉花、土布、杂粮，尤其最重要的是，元朝当时控制非常厉害，但是在小庄庄那有个海河工造船厂，它的前身是元代的修船的一个船台，所以那有红炉，可以打造什么花轮啊、可篷的帆轮，大铁锚、铁链子、爬头钉等等吧，这些元代的时候控制的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船那当然没有问题。他们把这些采购完以后，做个清单，带到大石窟临清万户，带上税报关，完后再把这些东西运到海河漕运码头装船，带运到江浙闽豫一带销售，赚的是盆满钵满。不仅增加了漕运的这个船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解决了元朝南粮北运的工程的延续，同时也给大石窟的经济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吧。到了明永乐2年1404年天津设卫，永乐4年1406年平江伯陈轩呢，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吧，来到大石窟隐士湾建了百万仓，为朱棣迁都做准备。
这时候

0: 负责南粮北运的有位官员叫朱瑞，因为靖难之役有功啊，所以被民政主朱棣啊任命为大都漕运使啊。这个朱瑞就把这漕运使的衙门就设在了临清万府府那个地界，继续南粮北运。由于这些运的粮食啊，一般都有充余，有时候有运来的粮食以银抵粮，所以朱瑞就把相当一部分就捐献出来，捐了个鼓楼。另外，天津所谓使朱胜啊，这朱胜是朱元璋的孙子，他是左指挥使，他把衙门就设在大都后台的古城堡。那后台古城堡比前台古城堡大三倍，有300多亩啊。他嗜酒如命，他一看好百万仓那么些粮食，命士兵打开粮仓给我酿酒。一时间在大都西街竟然出现了100多个烧锅，上万人在这酿酒。朱胜就在西官摊设酒官，收酒税，把一部分钱作为军用，另一部分为东门里建立了孔庙，也就是今天文庙。
1: 哎，这是最后说的是在西官摊啊，这有一个关卡是收酒税的。另外呢，南粮北运监运厅，还有临清万户府，这都是元代的时候大智库就有的机构设置，也是交税，啊，这个哎，不远啊，在陈家沟那儿也得交一道税，那是什么税？谁收？一会儿咱再说啊。就说这个运输通、物资通啊，不同地域的物产，南边的南粮北运在天津出现了，还有是西方的，就是西域的东西也在天津出现了。可是有的东西啊，咱这人未必能一下就接受，他了解不够充足嘛，你得有亲自的尝试才行。你比如说这亚麻籽，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把这亚麻籽带回来了，那是献给皇上的贡品。现如今在国外，这亚麻籽榨的油，那也是高端食用油啊，真正的液体黄金了，啊，为什么那么金贵呢？因为营养好，里面富含着亚麻酸、亚油酸、Omega 3，还有大家常说这个 DHA， 啊，营养很足。通俗点说啊，20毫升的亚麻籽油，20毫升啊，它的营养顶得上好几斤的深海鱼，所以它被叫做陆上鱼肝油。昨天跟您推荐了来自新疆乌鲁木齐这个戈壁工坊出的亚麻籽油，它用的是进口哈萨克斯坦的优质的亚麻籽原料，来自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啊，哈萨克斯坦那边远离污染，生态好，种出来这个亚麻籽啊，品质相当高。有听友跟我说了，说以前啊买过亚麻籽油，那个味儿啊不老好闻的，发苦，有点腥，吃不下去。我说对了，我说您那选的工艺差的油，便宜的当然不好吃了。咱们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用的是国际一流的冷榨工艺，不苦不腥，没有怪味儿，只有亚麻籽本身淡淡的清香味儿。哎，昨天呢我回家，我太太跟我说她的闺蜜怎么保养，小富婆啊，怎么保养讲究，晚上冲一杯温的酸奶，加这么一勺亚麻籽油，再来点蜂蜜，喝，又香又舒服，坚持一段时间，肠胃舒服，血脂还很平稳，啊，您去医院可能大夫都嘱咐过您，平时吃点亚麻籽油，对血管好，对血脂好，是吧？这个亚麻籽油就一样，别高温爆炒，营养就流失了。这个菜炒熟了出锅的时候您淋一勺，呵，香味出来了。或者熬粥啊，煮面条啊，做汤啊，滴几滴啊，凉拌菠菜、木耳、黄瓜、凉拌菜放两勺，清香解腻，一点不腥不苦，啊，老小都能放心吃的高端亚麻籽油，还便宜，4瓶4斤才119块，这一瓶不到30块钱，一瓶一斤呢，啊，这是普通油的价钱，吃上液体黄金啊。下午爱听原产地跟我说了，这个油库存可不多啊，所以您抓紧订，

0: 没说明白。
1: 前几天呢，说陈家沟子，有老先生就提出一个说什么打一套又一套，陈塘沟子娘娘庙，小钱要500，大钱要一吊，这个解释哈，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我对这路事儿很不熟悉，对陈家沟子的情况也不熟悉，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打一套的解释，并不是说传千夫命令休息歇息，不是那样。很多行业的确，我认为它有它的术语。农民干到半截说歇会儿吧，他说嘛呢？脑袋眼儿。哎，脑袋眼儿，脑袋眼儿，抽袋烟的意思就是坐下来歇一会儿。农民干活是可以歇着的，那种拉地牛的，地牛是牌子车呀，绝对不会在半道上歇着的。我说一个拉地牛的事儿，拉的都是大件儿，那年头一说话二三十吨、几十吨，那个所谓地牛，就是一辆。也是绞皮轮小轱辘的那么一个车，那个车身比较矮，它是为了便于装卸，比如说用那个刀链装它那个大件儿，有时候几个刀链一块儿把一件东西，比如说咱就说一个大机床或者是一个大的锅炉，把它吊到那个地牛车上去，然后哈那个捆绳子把它死死的吊在那个车的底盘上。那个车哈，长的就可以得有10几米，拉上那个车以后，用那年头干那个活的那个人的说话，干这个活都死罪，这都死罪干的活，就说明那个活非常艰苦，非常的难干。拉上那个东西以后，一起航，一拉起来。中间没有歇着的时候，说半截咱坐这歇会儿，喝口水，擦汗，没有。挡道，你走得慢不叫挡道，你住在那儿那就叫挡道。拉地牛的有句行话，比如说他下一步哈要上一个大坡，虽然是缓坡，那叫一步一个死啊，几十吨的东西。那上坡那就是死罪儿啊！那个人拉起那个车来哈，那个人都要跟那个地面平着了。上坡那是最难干的，一到那个坡跟前儿，领头的那个就是所谓喊号的那个，就会说一句，扭过头来冲那些拉车的那些人，喘口，他喊的是喘口，就是喘一口气儿。歇歇气儿的意思叫喘口，这些人就都心领神会了。撂下来不是坐下，喘口的意思是积蓄力量，准备上坡。这里头有一个叫嘛呢？换把。什么叫换把？到了坡上以后，下坡你还用使劲吗？不用使劲，出溜了。怎么办？就得。把道进，往回拉，使劲的拽着那个车，不让那个车一下出溜下去，那样是不行的。一个是绑着的东西窜位，一个是出事儿，底气十足的喘口吧。喘口是干嘛？做准备，缓一下劲。没有坐下的，都站着啊，跺跺脚，擦擦汗，是缓一口气儿，干嘛？卯足劲上坡，上了坡到最高处，有几个人往回坐着点，别让那个车唰一下窜下去。拉地牛的、喊号子、领号的那人，或者叫领唱的那个人呢，诙谐幽默、插科打趣的办法，他在那见嘛说嘛，见嘛唱嘛，前面是个坡哟。嗨嗨哟，他这个哈是节奏，是把心里头的那股子气给呼出来，给喊出来。但是那个年头没有那种觉悟，或者是没有那种胆量，

0: 把那个对旧社会的不满给唱出来，官府的不满，什么恶势力的不满，给他唱，没有，中国的旧社会的工人、农民，别管干什么行业的吧，都是逆来顺受，都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干活吃饭，就是那句话，汗珠子摔八瓣换点棒子面，逆来顺受惯了。
1: 杨先生，他从那个民谣引出来，说说这个起重啊、拉地牛的事儿。再回到这个民谣到底嘛意思，杨先生他说不好，但是他觉得有待商榷啊，希望多听听。好，那咱就接着听啊。陈家沟子土生土长，并且对这儿有感情、有研究的郭文杰先生，说说他对这句话的了解。
2: 一说陈家沟子，就会想起一个顺口溜来，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大船要1吊。哎，基本上都这么说，是这个不全，应该是那么说的，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大船要1吊。遇到莽牛船，要可了劲儿的要。哎，这是为嘛就产生那么一个顺口溜呢？其实是清末的时候啊，陈家沟这个是一个临时停船的一个小码头啊。这个停船的码头呢，等于从海下运来的海货啊，天没亮就赶着涨潮的时候就来陈家沟子了。到了陈家沟子呢，哎，于是有几个过活啊。开始是小规模啊，老张、老李、苏的，我带你包你的船上鱼货啊、海货啊，慢慢就成了一个不同的小势力了。这个不同的势力呢，当然就是鱼霸嘛，啊，那个小批发买鱼的，哎，都得他开片，所以开片就是下单子、开秤。这开秤呢，开始哈是一头收10%，也就是说卖鱼的他提10%，买鱼的提10%，一言不少了，但是谈心不足啊，后来慢慢的呢，就变成了鱼行这头这过活这头啊，给定价了。你说一问那鱼价，这鱼多钱啊？这鱼啊，我就假如说2毛1斤，甭2毛，哪儿嘛鱼就2毛。啊，就我给你定多钱多钱啊！这头卖鱼的小的鱼行或零卖的，吃了一个大差价。你想着渔民来了就忍气吞声呗，就买卖这鱼到这货到街头死啊！你不卖怎么办？臭了，所以就卖。有的呢就忍了，可有的人呢就不忍啊。于是，在清末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产生了不是一次矛盾了，甚至这过活之间呢也在火并，大打出手啊，刀枪都上了，据说还出了人命了。所以当时清政府一看这个，我们不收税，感情你们在这儿那个不少赚钱啊，清政府就出了一个新政策，就是来到这儿的渔船给我上税。以船大船小的标准来定这个收的税银，就是刚头说这个那段歌谣，叫"打一套练一套"，说的就是因为闹了矛盾了，又打又闹的，过活里头打，又跟船家们打啊，甚至跟那个鱼贩子有矛盾，这需要管理呀、啊。于是叫打一套练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500，哎，小船要500碎银，大船呢要1吊碎银啊。过去的1吊钱呢是1000个这个铜钱儿，所以呢，小船呢要500个铜钱，大船呢要1000个铜钱。要是遇到莽牛船呢，莽牛船呢其实哈、啊、就是。过去的沙船的一种，船的规模比较大。这个船来到这儿并不常见，但见到这个船呢， 就可了劲儿的要，余讯又好，余货又多，就多要钱。所以这是我知道的这个打一套练一套的这个陈家沟的这个过火码头的那么一个歌谣。后来谁给我加的呢？遇到莽牛船可了劲儿的要，张显明张大爷给加的。后面加的这几句话值钱了啊！我就为了擦这莽牛船呢，擦了好多资料，后来在船谱里头发现了莽牛船啊，就是沙船，就是大一点的渔船。这我据我所知的这个歌谣的来由。
1: 哎，多补了一句，遇到莽牛船可了劲儿的要。哎，是不是要再多补几句，这个歌谣的信息量就更全面呢？下面咱听更全一点的版本哈。房印喜老先生说说他小时候怎么听的这个民谣。
3: 我那天我听那个八天门外有那个陈家沟的有一个老先生就说有一个儿歌，知道吗？我的记忆啊，我大小啊，我的那阵儿也就是五六岁的时候，老人给我讲这个，知道吗？他都这个儿歌说这个做天津卫的，估计这个儿歌有百十来年了吧。说的儿歌啊，是打一套又一套，打的桌奏两厢卢半夜的桥，天津卫的戏台打的高，好热闹戏不让在爷们儿瞧，三岔河口王八盖儿。金家窑过河到小关，大地道小地道，陈家沟子娘娘庙，娘庙有把抢钱的，五把凑曲六合号，大船要五百，小船要一吊，带走了莽牛槽，金链金链金链的要，甘露寺的和尚撒老道，曹那儿的姑子是真好瞧，汤面座三个鸡脚，打破鸡子加火烧。这是我们小时候啊，现在这老人活都得一百三十多岁，130-140岁的，打一套又一套，打的个桌奏，桌奏两厢，这都地名，桌奏两厢，卢半夜的桥，卢半夜桥实际上我现在咱理解就是赵斗桥，对吧？天津卫的戏台打的高，好热闹戏，不让咱爷们儿瞧，是三岔河口王八盖，咱不是这个王，这怎么会那么意思？咱们不理解啊，这个，哎，是金家窑过河到小关，大地道小地道，这也地名。陈家沟子娘娘庙，娘娘庙有把抢钱的，有把抢钱的，把住等于火，一把圆，五把凑曲六合号，五圆六圆的凑曲，要不合六呗，对不对？哎，是大船要五百啊，小船要一吊。逮走了莽牛槽，是金链儿金链儿金链儿的要，这大船子肯定要的多。他还那那甘露寺的和尚，还有三个老道，曹那儿的姑子是真好瞧。曹那儿不知在哪哈啊，是吧？汤面座三个鸡脚，汤面座是蒸发面蒸那种汤三角，哎，三个鸡脚，打破鸡子加火烧。哎，这种像原来我们小时候那老人们老没事哄孩子玩儿，哎，对，那天那个陈家沟里有一位老先生。就提到这一段，但他没说全，是吧？他没说全，这一段咱估计怎么也都80多年。
1: 哎，这是全本的啦。其实仔细分析的每一句都有点可讲哈。至于说头一句打一套又一套，小船要五百，大船要一吊，这句话呀，曾经在这个《金门宴记》这部民国时期写天津混混的小说里出现过，作者李然熙用这句话引出来的是陈家沟地区当时这个渔锅火。这个渔行把头组织是吧，当然这种组织啊后期一直被认定为是欺行霸市的存在，不可否认，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回到那个历史情境中似乎它也有存在的土壤。最后咱听毕连刚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渔锅火。
4: 干一哈这个渔锅火的可不简单，它不像跟别的买卖，它有它的特殊性。余杭是一天一个现在，半天都不能淡。当年有句话嘛，快马赶不过先余杭，他鱼不等人，一船鱼来了，架舰去来了，喷了，碟面上喷了，你不卖，你不卖干什么？半天都凑了，上河里捞啊！那鲜鱼洗菜，货卖当时，有口气的鱼比没口气的鱼，那价格就不一样，差行去了。 所以说这个砍鱼店的这个鱼价，卖鱼的说到他这儿来，这叫卖鱼的满意，这小贩到他这准鱼的来了，他也得叫小贩满意，两边都满意的了，他才能发财了，才能赚钱了，他就怎么样，你把那个法律的给得罪了，你特别贱，到家给压价压死了，也就一回，下回人还来吗？不来。你小贩上你这去买鱼去，那你这价格开的高的，那哪行去？对不对？你小贩是一回都不来了，所以说可以为什么两全十八棒，各有各主的。鱼行有固定的卖家，也有固定的小贩，他不上别处去，小贩上这家就专门上这家的。卖鱼的也是一样，不上别处去，贵贱都卖给他。他这其中有一个诚信儿，他知道卖给他亏不了、错不了、上不了当。小贩也知道上这家准来准能赚钱。你比如说吧，这鱼行他的买卖是在天黑以后，天黑以后从这个大清河、子牙河那个东边、西边的这个盛丰的白洋淀这边过来渔船的，一到晚上就过来了，白天白月啊。反正过来，一到晚上了就热闹起来了。他这和他那月乐院子里头，大灶棚，从前灶棚，炸鱼来上就一灶，大木桶养大鱼。渔船一来，这个一过会儿，这鱼行里伙计们到船上，船上没有这摆件工，都是一个一过会儿，捞鱼、煮鱼、洗鱼，海鱼的劲来了，这汤的还有养台的，这一忙忙活到十二点。半夜十二点，完事歇后这吃点嘛，一会儿两三点钟小贩就上来，天一亮就完了，这连操散了，是吧？价钱随行就市，行情他们掌握的准，哎，都得赚钱，三家都得赚钱，女家也赚钱，他当家过会也赚钱，小贩也得赚钱。你比如说从那个烟台那过来一串黄花，黄花有河口里是有，天津卫吃黄花大多数都烟台这不过来。那边的工收获上来扎成饼把这饼，因为特殊情况，别管是海鱼还是河鱼，它都刮风下雨，你在船上在河里头就被遇上去，很可能就是这样那样的情况耽误了时程。可是它这个东西最后是鱼鲜，时间一耽误保鲜度就下降了。你把这黄花鱼来讲，有的那个在海上遇见的意外了，一下耽误一天和一天半时间，再遇到鱼行家的那鱼老了，这可就歪了，那不是一筐半筐，那是整船的鱼，那怎么办？那老客的机灵，那都跳河心都有。这时候就看这过后里边了，掌柜一出来，这女主这着急，先喝水，坐那喝水。赵大姐，你还有心思喝水又喝茶？赶紧说，赶紧看我的鱼怎么办吧。他说了，告诉你，你多钱上的？你说吧，我呀一毛钱上的，这黄花一毛钱上的，您看着别让臭了，能卖出去就行。赶紧另外，你别心搁肚里吧，你再去看着。哈，两三点钟，小贩子上的，那个鱼好坏，小贩子人家卖这个东西还看不出来吗？你看着看吧。看着怎么办？别鱼我别卖，等你黄花，李二过来，把这李二当上头。平时啊，买三十斤鱼的时候，今天你弄五十斤，你说不五十斤，别说五十二斤我也卖不出去啊，多少钱您了？一毛五。那个掌柜准来是一毛钱，都老了。这鱼锅对说了，一毛五，一毛五，啊，你这不要我命吗？一毛五，一毛我也卖不出去，啊，闭嘴就好会儿，少说闲半是吧？账上这钱，这账法先生，我多说两句，我描写挺有意思。他呢戴着个眼镜子，耳朵上夹个毛笔，胸前呢挂着一个墨盒，哎，手拿着算盘，一上秤，这秤啊，也挺特殊，红木的秤，黄铜金性，秤头上刻的这个余杭的这个字号，好的大秤，一打能打呀240斤，就100公斤，这大秤。从前没有嘛，俺一台发一单，这张咋说？那五十斤走，一毛五一。这张二一看这个台面，你说这别说张二，李三、王四都得让一看见，不远。他懂得这里事后，懂得这里， 千年讲义气，不常惹到，这到看尖上了，这一回。

生的，那不是一天一天的，有一天的。那都快慢，快说快说，哈，三斤给五斤，五斤再高高的，六斤算五斤，啪，这一头那一头的，别一活这穿，啪，这穿老月这老的，你坏完了，一小五三了。到小贩手怎么办？开店到现场，小贩有小贩的车，猫有猫道士，狗有狗道。小贩一看这个月到原料货，买点儿放下，买这个这个月，再给店内以后凑的就赶紧养出去，画出来的那那干干干，光那饲养水啊过一遍，过一遍的慌了，再给光场控制些，就显得好看点，大的小的就算出来了。这店吃的完了以后，三代他有他的改族啊，长得靓丽的词儿的就接纳了。甭问到哪去，咱那给送鱼来了，五斤花花。爹爷，我这没钱了，得拿钱弄点，不要钱，先吃吃吃，不贵啊，你放心，你放心吃去，比小时候还便宜，吃吃。这家五斤，那家三斤，这个老点小点的，这好一点的等着卖，卖呢，也许卖两毛，也许卖一毛五，那俩也许卖一毛，反正再给点月，别管死活了，走就给卖出去。为嘛要这样？对他自己本身的。他的依靠一行嘛，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事，卖出去了这个东西，转天一过后这掌柜的来那儿一看，啊，签上来你得这一桌，一桌一看这不光没赔，还略微有一点盈余，心花怒放，特高兴。他下回有嘛一头的上这一上这家一锅后送来，和这些小贩那都是一身为业的人呢，没有嘛手艺，就是买卖一买一卖。全家的职业吃饭啊，这个白卖这些利息完了吗？啊，完了，这块香去就都忘了，行吧？那明天你这一锅还干嘛？走不来了，一锅这香的，怎么香的？咱要好货了，两毛一斤，是一毛五卖下，而且到年底下了，腊鱼最后这套鱼该结账了。张三，你欠八块；李四，你欠十块。张方先生大张一打开。张三，你欠八块，看了吗？啪，这边撕下来。爹爹，杨青，你不欠我，我不欠你。打明年再重说，重打锣鼓新台上，这算完了。哎，所以说这一过活干这大事不易，他们是互相依赖着生存，互相帮助，不见。

0: 大直沽也有三宗宝，古庙烧刀台子高。再说寻味九州的三宗宝，海参、驼奶、和虫草。哎，吃海参喝驼奶，很多听友这二年啊都受了益了。今年呢，我们要让更多朋友因为坚持吃纳曲，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也让您身体受益。这不嘛，昨天我听了那位80后听友刘平女士服用冬虫夏草一段时间后的切身体会，一个是没想到，一个是太神奇，我听了是心动不已啊。本来我是没想自己下单订这个冬虫夏草的啊，确实挺贵的，我也舍不得。可我昨儿一听他说这么好，我有点忍不住，我一激动，我先订了一单。哎，这东西真不错。它这个冬虫夏草核心营养价值是什么呢？首先一，调节免疫力。它里面这个虫草多糖和虫草腺苷能够增强免疫细胞活性，改善容易感冒、体虚乏力、术后就是手术之后恢复慢的情况。第二，护肺止咳，它会润养肺阴，缓解久咳啊、虚喘、咽干、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吸烟人群肺部的不适。第三，能够补肾固本，它能改善腰膝酸软，哎，精力差、熬夜、肾虚啊，容易疲劳、睡眠浅。还有它辅助调节血脂，改善血氧，这就适合血压、血脂偏高的人，经常胸闷气短的人。再有，它是安神助眠的，它是一种温和的滋养，改善体虚失眠、多梦易醒。什么人适合吃这个冬虫夏草？首先就是经常熬夜、压力大、过度劳累的上班族，它能快速恢复我们的体力，缓解疲劳、心慌、气色差。还有就是肺不好的人，像老慢支啊、哮喘呐、长期抽烟呐、老烟民们，哎，这个换季容易咳嗽的人，哎，适合吃这个。再有就是啊，体虚容易感冒啊，术后尤其是大病的恢复期，来这个，它比人参更平和，不会虚不受补。中老年人群更应该吃这个了，它增强体质，护心脑，改善睡眠，延缓体虚。再有就是肾虚腰酸、精力差、手脚冰凉的人啊，还有就是体质偏弱的女性，改善您这个气血不足、面色暗沉啊、经期体虚、产后调养都适合。像短期调理的话呢，你比如说经常应酬喝酒的人，肝火旺是吧，免疫力低下，反复的口腔溃疡炎症。但是儿童、青少年、孕妇不建议吃这冬虫夏草啊。怎么吃？尤其是这个鲜虫草，您就直接隔水蒸它啊，隔水蒸，蒸它10分钟，嚼了它，或者是泡水煲汤吸收都不错。每天就来一根，不用多吃啊，一根就行了。咱昨天一直说的是啊，来自西藏纳曲啊，5月份刚刚采下来的鲜虫草。这不嘛，今儿就来信儿了。从今儿开始，这个鲜虫草不支持货到付款了。也就是说，您打400-390-1139这个电话直接订鲜虫草不行了。哎，不能够货到付款，怎么办呢？只能您进咱们微信团购群里头，通过群里头给您发的网购链接来下单这个鲜虫草啊，或者您微信找我，我这个微信呢就是我的手机号码16602675331啊，您找我微信啊，说我想订点这个鲜虫草，哎，我给您发购物链接，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行。鲜虫草 他的体验装，就是先尝尝啊，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个小草十根，每根是 0.4 到 0.6 克的小草啊，十根699，原价是1000块钱的啊，现在只减300，699十根。实惠装给您发中草 0.6 到 0.8 克一根的50根3999，送金边赤灵芝粉两盒。哎，反正就是订仙草的话，您微信联系我啊，订购渠道只能是微信联系我了。世界虫草看西藏，西藏的虫草看纳曲。纳曲这个地儿在西藏，它海拔4000-5000米到6000米，常年是高寒纯净，没有一丁点的工业污染。在这种人都受不了的环境里，虫草反而越长越好，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普通的低海拔地区的虫草的5-6倍甚至10倍、完全不一样啊，跟那个市面上充斥的大量充斥的人工培植的冬虫夏草那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找到的这是西藏扎拉沟虫草创始人彬彬，他呢昨天给我们一一解读今年推荐的这个纳曲仙虫草三个核心关键词：野生的、有机的、仙虫草啊。今儿呢再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说西藏纳曲这个地方的冬虫夏草是虫草界的天花板。
1: 纳曲呢，它总共是由几个县组成的，比如说直属的瑟尼区，还有索县，还有比如县，还有我们的巴青县，还有我们的嘉黎县，还有我们的聂荣县，这几个区它都是分别开挖时间的。然后呢，我们的虫草主要会集中在比如县、瑟尼区、巴青县、索县，我们会集中这四个县。对，是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国内虫草的天花板，应该是世界上虫草的天花板的核心产区。因为纳曲这边的 GI 地理标志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才政府才有申请下来的，然后应该今年会对外开放，我们也在申请办理当中，就是也会去申请这个。
2: 我们就是已经知道我们这个虫草的来源的地方肯定是在这个 GI 标志认证的这个正宗的区域里头，对吧？
1: 对。我之前有无意中间有接触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当一个地方越缺什么的时候，在它的范围之内肯定有一个东西是互补的。在高海拔极寒的地区，其实对人的肺呼吸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人到了正常4500米以上都是会高反的，你会觉得胸闷，然后头晕，这些各种高反的现象都会出现。但是呢我们的虫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对我们的肺组非常好的，就我觉得这真的是可能天生的互补吧，就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拿扎拉沟扎拉乡那个地方的含氧量来讲，就是纳曲平均的含氧量来讲，以夏季为主，它可能大概含氧量应该是在50%到60%。比如说天津、北京、杭州、上海的含氧量，可能以他们做参照物的话，可能只有当地的一半的含氧量。冬季会更少，因为冬天的时候它其实是风很大，然后是没有绿植的，氧气会非常低，然后它就没有光合作用，也没有制造出来氧气这种东西。夏天的时候我估计多个10%，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以我在当地的感受来讲的话。
2: 这个虫草吃下去之后对这种这个肺的不舒服啊等等胸闷的这些情况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1: 从我这么多年客人的反馈来看，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长期坚持在吃的那一部分的客人反馈是非常大的，觉得这个东西对身体来讲的话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跟优化的。我们的客户都是非常认准的纳曲虫草的，这也是它能成为 地理标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也现在也很珍惜纳曲虫草这个品牌跟它的羽毛，我们要好好的去呵护它。然后我们的客人呢，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如果你觉得你免疫力不是很好啊，你经常可能感觉到感冒啊什么的，这种你可以提前的去预防跟改善。因为呢，人来讲的话，我觉得预防大于治疗嘛，因为到最后面去治疗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出现了某种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前预防，我觉得是预防大于治疗的这样子。
0: 好，咱们推荐的这个扎拉沟虫草来自西藏纳曲的四个区县，这四个地儿是世界冬虫夏草的天花板地区了。哎，去年我们介绍纳曲虫草的时候特意解释了所谓中药的抗逆性，就是在氧气这么稀薄的地儿啊，环境这么恶劣，极寒地区，人类都无法生存的地儿，却诞生了如此神奇的优质虫草，世界范围内天花板级别的好虫草，也是我们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区范围内的。说它好，因为它首先保真，保真啊，二还没那么贵。刚才彬彬总说的啊，是您治胃病，就是预防疾病发生，保健身体，或者是想要补肺益肾，达到食疗效果的非常棒的选择。去年咱说过啊，就是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尤其是纳曲这个地儿的啊，它具有神奇的双向调节作用。什么叫双向调节？就是您的某项指标高了，它给您调低了，低了呢又给您升高了，它都让您这个指标保持在正常的区间内，这就叫双向调节。买虫草就怕俩事儿，一个买假了，一个买贵了啊！您呢，去对比，去靠谱的大药房看一看，是吧？同等规格的西藏纳曲虫草，一根卖一两百啊，50根装将近10000块，咱今天3999能拿到。刚说了，10根装长鲜装的这个试试水啊，小草0.4到0.6克一根，原价999，今天直降300，699，10根小草，一根合69块钱，鲜的啊。如果您以前吃过虫草，知道这东西好啊，或者有朋友推荐过您，那您听我的了，直接来那50根实惠装，50根中草，0.6到0.8克一根的，50根原价6999，现在直降3000。只要3999，50根啊，3999，50根，一根呢不到80块钱，这可是中草，0.6到0.8克一根的中草，一根不到80块钱。同规格，您去同仁堂也好啊，还是别的地儿也好，您查一查啊，去访一访，这样的虫草，来自西藏纳曲的仙草，一根至少150往上。50根7500块钱起步，咱呢直接给您省了3500多块，只需要3999啊！而且这个规格啊，个头适中，营养够用，性价比最高了。下单再送2盒西藏金边赤灵芝粉，是吧？但是要跟听友说句实话啊，咱这批货量真不多啊，纳曲虫草一年就挖一劲儿。一年就挖这一劲儿，是吧？它能收上来的好草不多，往年每次开售3-5天就能抢光了，手慢一步都抢不着。所以说今儿跟昨儿它就不一样了。这不刚告我吗？说刘老师啊，咱那仙草不支持货到付款了，只能入群网购了。嘿嘿，仙草不支持货到付款，但是您要是买那个干草，干的冬虫夏草，可以做到货到付款啊！您就是打4003090239那个电话，定的是甘草。甘草呢，小草5根一克，这真小啊，5根才一克，给您发30根，就是6克的分量，1399，这是甘草，这是甘草啊。 中草四根一克的，五十根那就是总分量12.5克，五十根3366，3366，也送两盒那个灵芝粉啊。这是甘草的价格，甘草支持货到付款啊。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反正仙草、甘草啊都有啊。您要是闹不明白的话，您打400-399-0139咨询也行，或者您微信联系我也行啊，进听友群去咨询也可以。更多的套组都有啊，所以说我就不多占时间了。如果您真的对咱们从西藏纳曲高原学木来的，哎，100%优质的真的冬虫夏草有兴趣的话，您微信联系我，好吧。仙草啊跟甘草它各有优点，哎，这就跟那海参一样，它也分干参是吧，淡干的海参和开袋就吃的，哎，也分这个。你看啊，我这不30号就带着听友去大连溯源聊刺参吗？这不说了吗，说有的听友啊实在去不成，但是呢也想囤一点低价的这个聊刺参，永里记聊刺参，怎么办呢？就给我打电话，微信联系我。

0: 想托我代购点啊，托我代购。这两天不少人都托我代购了啊，可是其中有这么一位焦秀霞焦女士，她托我代购的不是这开袋就吃的辽刺参，而是蛋干海参，是干参。哎，我就奇怪了啊，当然干参咱也有啊，也是溯源的价格也低了很多很多了啊。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他对干参情有独钟呢？那不嫌泡发麻烦吗？
1: 就是我看您这次找我代购的是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是好些听友找我现在都代购那个开袋就吃的哈。
2: 啊，即食的。
1: 哎，所以您呢特意说想要那个干的干参。
2: 啊，对。
1: 自己发，然后肯定您有这方面经验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行，那个我呀，就是打十六年前呢，我就吃这海参，跟人学的就自己发。我那阵儿买海参贵，那阵儿好像6000多一斤，
1: 哦，
2: 就是12年的时候，那干的啊，嗯，就是个儿比这小点儿。不，前是过年时买的那个。买的您那即食海参，我就取了2担，家里都放不下冰箱，我就取到现在就取了2个卡的，还有呢，还有干的。我一想，您这会儿正好去，您这一去您买，我特别特别相信您啊，我们这两口特别相信您，我们也只说您让牛老师给咱带点，肯定错不了。我对呀，我肯定错不了，啊，主要这免疫力，要不啊弄的就感冒了，要不就咳嗽。哎，感觉就是次数减少了，就这个方面啊，就是咳嗽感冒次数减少了。
1: 就是您10年前是怎么个，
2: 我那个吃那药，吃那个结核药，吃的那个就等于就是那个白细胞，
1: 嗯，
2: 就下来了4000，好像是4000就喝个，可是我就到不了4000，就蹭蹭往下那个嘛，
1: 嗯，
2: 后来我们那时候你吃海参吧，完事儿之后就开始吃海参。哎，吃了1个多月来，哎，白细胞一点点就上去了，后来基本就达到6000左右，5000多6000就正常了。
1: 嗯嗯。
2: 啊，就那阵儿，反正这个海参呢，对人身体就特别特别好。我爱人也是，之前他那阵儿20多岁，他是得过这个癌症，这现在都65了。这不也没事儿吗？他那阵儿就是人家那大夫，滨江医院的那大夫一看他那么年轻，人家说好，那么年轻，那是20多岁，给他就告诉他吃海参去啊。反正那阵儿就吃海参，吃他吃了连吃好年，
1: 哦，
2: 免疫力嘛的也都上来了。现在也没事儿了，就你想20多岁，现在都40年了。
1: 哦，
2: 嗯，没事儿了。
0: 哎，您听了吗？这个。人家这是有切身的体会啊，焦女士老两口啊，焦女士本人呢，她是因为多少年前啊服用这个治结核的药，导致白细胞啊这个指标总是达不到，太低了，哎，就吃这个海参有非常好很明显的效果，哎，从那之后呢，这家里的海参呢就没断过啊，一直是她来泡发啊。所以他有这手艺啊，是吧？另外呢，就是他的老伴儿，从年轻那会儿，不幸罹患了癌症，20多岁的时候，当时是滨江医院的老大夫指点说：“你啊，吃海参去，就吃海参去，是吧？”那阵儿就有这个认知了。于是呢，焦女士的老伴儿呢，就始终不断，这40来年了。骂刺儿没有，你看，这就是在身体上啊切实收到好处了，所以他们对辽刺参与身体的好处是深信不疑的。焦女士跟我说了，我们这一家子特别的相信食疗食补，是吧？另外就是跟我去过大连的很多听友也能发现，到了这个大连永里记辽刺参的原产地了啊，我们去现场看海胖子潜水员怎么从海底一个一个的把这个活的辽刺参捞出来，然后怎么快速的到加工厂进行处理，是吧？ 这个全流程看下来，对人家这个品质也是深信不疑，所以今年已经是第三回溯源了，第三回溯源之旅了。这回溯源之旅呢，和前两次在行程上也有所不同，包括要观光的地点，包括我们整个溯源的流程都会进一步的优化。昨天啊，窦总也跟我们介绍了，这次主打一个休闲放松游啊，还能泡温泉啊，连走一路玩一路也不累啊，还要去中朝边境看一看，是吧？有点红色印记的这么一趟旅程，并且吃咱们爱听院战地招待大家的海鲜大餐。哎，想跟我们去大连的，去这个辽宁这趟行程的啊，可以打电话报名，186-220-50886，这是窦总的电话，186-220-50886，整个行程怎么走是吧？您跟他咨询，说是实在去不成，但是呢，想让我给您代购这个辽刺参的，捡这个漏啊，别错过这个低价的时机。那么您给我打电话啊，跟我微信说，我的电话166-0267-5331。海参一定是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一种，天然的、野生的营养滋补品，是吧？有人说呀，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营养价值高，这不胡来吗？还有人说了，吃海参是不是会被收了智商税，是吧？科学发声，谣言止步。咱们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出版社养殖业出版分社副社长王金环专门进行的海参科普。
3: 有人说海参的营养不如鸡蛋，这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海参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有名的滋补珍品，判断一种食物是不是有营养，并不能单纯的从蛋白质的角度去看。除了蛋白质之外，海参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和其他营养成分，比如说多糖、维生素等等，这些成分是鸡蛋往往无法比拟的。而且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性，而且不含有胆固醇，从这个角度分析呢，不能说海参的营养不如鸡蛋。另外呢，关于海参还有其他一些大家常见的疑惑，比方说吃海参是不是交智商税。很多不了解海参的朋友觉得跟吃鸡蛋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从古至今，不管是医药的典籍上，还是我们现代的医学研究和营养学研究，都证明了海参体内是有很多种营养元素的，可能会对人体的免疫力提高起到作用。各种医学古籍和现代科学都有记载海参的功效和价值。另外呢，关于海参什么时候吃，是不是要空腹吃，也有不同的言论。海参呢是一种温补性的食物，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一般的成年人呢，每天吃1到2根，消化吸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很多老年人愿意在冬天连续吃3个月，以起到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有的人觉得直接空腹吃海参效果更好，但有的人觉得呢，吃海参最好是搭配碳水化合物一起吃效果更好。这个呢，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应该对营养的吸收影响不大。另外呢，还有说多吃海参是否会上火。海参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是偏温和滋补效果的，吃多了并不会造成上火。当然了，如果身体处于特殊的时期，需要清淡饮食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多吃。再有，消费者朋友千万不要把海参当成药，以为它的营养价值高就可以包治百病，过分的妖魔化它的保健价值。因为海参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它在遇到危险时候呢，会排出内脏，因此呢，也有很多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高，是因为它这种强大的修复功能。但是呢，海参是滋补品，不是灵丹妙药，不是吃几次海参就可以对身体的健康起到很明显的改善作用。海参作为一种温补的食材，需要稳定的食补，长期的食用可能才会看到效果，而且呢，效果因人而异。大家既不要夸大海参的这种保健效果，也不要觉得跟鸡蛋的营养一样， 这都是不科学。

0: 我就发现了，在这个网络上啊，凡是黑海参、黑冬虫夏草啊、黑驼奶、黑我们这三宗宝的人，一定是黑中医的人，是一波人，是吧？反过来说，只要您相信我们中医传统医学、传统医药学，您要是相信的话，那么这三样东西错不了，您可以尽可尝试。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尽可以尝试，并且我们给您学不来的这三样东西都是拔了尖儿的天花板级别品质的，而且性价比高啊，价格还不贵啊，这都可以多方比对嘛，对吧？海参多少钱，外面卖多少钱，咱这多少钱，对吧？这个冬虫夏草那药房有的是啊，您去对比啊，同品质的啊，同品质的啊，再有驼奶也可以对比。随着咱们对这些东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觉得啊，真有必要吃它。海参被誉为海中人参，是吧？它富含多种独特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说别处没有这种营养成分啊。你比如说它的优质蛋白质，还有18种氨基酸，另外就是这个海参皂苷，抗肿瘤、抗菌、调节免疫功能，硫磺软骨素延缓衰老、修复关节软骨、改善骨质疏松，海参多糖增强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护心脑血管啊。想跟我们一块儿到现场看一看这个辽次参捕捞加工过程的，别错过这次旅行，休闲之旅。报名旅游的电话186-2205-0886。实在去不成，还想捡这漏是吧？托我给您代购辽次参，您找我来登记啊，找我来登记。时间有限，就截止到30号，我们到了现场这个活动之前，您给我打电话还能代购。过了一天，31号您再找我，对不起，我们离开场子了。说白了吧，我跟人场子对不上话了，这价格也就截止了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吧，再会。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郭跃。首先我们看一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关注的是即时体坛，中超第13轮今晚打响，天津金门虎主场迎战河南队，一会儿我们来刷新最新的比分变化。其他方面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明天凌晨中国U17男足将在U17亚洲杯半决赛当中迎战澳大利亚队，时隔944天重返国家队，内马尔将会参加第4届世界杯。媒体报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结束10年的曼城执教生涯。当然了，节目进行中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好，我们马上来看看比赛的最新结果吧。中超第13轮这场比赛，天津金门虎主场对阵河南，目前呢是比赛进入到加时阶段啊，但是天津队1-2暂时落后。

0: 其他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深圳新鹏程目前和大连英博打成了1-1，比赛也是进入到加时阶段了。青岛七海岸和北京国安的比赛进入到71分钟，双方目前0-0。成都蓉城和上海海港的比赛是进行到74分钟，目前成都蓉城在主场落后0-1，落后上海海港。明天中超呢会继续进行对阵呢，我们看一下辽宁铁人对阵青岛海牛，上海申花对阵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要对阵的是云南玉坤，浙江队主场打山东泰山。好，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2009年龄段的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迎战澳大利亚队。在刚刚以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队，时隔21年重返 U17 世界杯之后呢，这支青年军士气高涨，正在试图复刻今年年初 U23 国足低开高走、历史性冲进决赛的成功轨迹。球队在本届赛事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小组赛前2轮1-2，直至末轮2-0完胜卡塔尔，才凭借净胜球惊险拿到小组第二，晋级到8强，锁定了世少赛的门票。正是这份提前完成任务的释放感，让小伙子们在1/4决赛轻装上阵，逆转沙特闯入4强。如今队伍的作战计划已经从确保世少赛资格正式升级为冲击赛事冠军。虽然已经入围啊，但是呢，世少赛的分档前景并不乐观。据赛事信息，5月21号在苏黎世进行的抽签，将会依据过去5届 U17 世界杯成绩换算技术积分。由于国少队此前5届都缺席，积分仅为0，大概率会落在第4档啊这样的球队当中。那么意味着正赛小组赛极有可能会陷入到死亡之组。但是当下的突破已带来了实际的红利，凭借2009梯队晋级，下一届适龄的2010年龄段 U16 国少队将免战今年11月的预选赛，直接晋级明年的正赛，这为年轻球员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缓冲。双方并不陌生啊，那么去年呼和浩特邀请赛，当时 U16 国足曾经是5-2大胜同年龄段的澳大利亚队，并且阵中的核心仍然还在阵中，互联网上也出现了计划有变的调侃声，但教练组反复强调，热身赛不代表正赛。如今的澳大利亚 U17 将一年前人员更迭比较大，并且呢是在1/4决赛刚刚以3-0零封了越南，状态正热。国少队呢需要放下过往的战绩，全神贯注应对这场身体与战术的硬仗。今天巴西队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传奇球星内马尔入选，这是他时隔944天之后再次重返了国家队。根据统计，内马尔呢是上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到这一次入选国际足联世界杯阵容已经过去了944天，在这个期间内马尔参加了45场比赛，贡献了17粒进球和8次助攻。此前内马尔在世界杯正赛的赛场上总共出场了13次，贡献8球4次助攻。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颠覆传统，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了北美3国，赛制升级让晋级道路更加的复杂，冠军之路变成耐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从墨西哥古城到纽约现代球场，更多的弱队登场，意味着冷门与悬念随时爆发。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一届赛事的一个前瞻，我们来听听资深足球记者骆明的分析吧。
1: 如果大家要去美加墨看球的话，首先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你买票是随时能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不像以前很多欧洲的比赛，它会对你的票的转卖有很严苛的要求，就你甚至有很多票都是实名制，虽然说这个实名制不一定会得到贯彻，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是限制你倒卖门票的。但这一次世界杯它的门票是官方允许你倒卖，而且国际足联它反正是两边都要

0: 赛，有没有可能出现打折的情况呢？我们在去年的世俱杯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一幕。总体来说，可能这个门票来说肯定比较昂贵。另外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因为是覆盖了三个国家的16个城市，所以交通上面可能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这一次世界杯与以前在美洲的看球时间其实不太一致。我特地前面有看了一下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它只有一场比赛在9点开始，然后有个别的比赛在6点开始，一般还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开始。而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有大量的比赛，应该是40%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点以后开始。虽然说这里强队的比赛不是太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正好是暑假，或者说平时刚好时间稍微多一点，上午起来看球不用熬夜，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多的一个体验吧。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去年世俱杯有很多比赛在白天进行，当地时间白天进行，天气比较热，所以国际足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很多比赛移到了美国时间的晚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很多比赛能够在上午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世界杯的决赛，会有一个中场秀
1: 啊。
0: 本次世界杯可能它因为在美国进行嘛，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举个例子，它的上下半场都会有补水时间，因为确实美国这个夏天的天气也比较热。所以上下半场都有补时的时间，而这个补时的这个时间是可以插广告的，这可能是以前大家看世界杯没有的一个体验。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世界杯决赛，它有一个中场秀，以前我们可能是世界杯决赛之前会有一个这个典礼，但这一次是中场的时候，当大家看完上半场之后，你还不用离开电视，还有观看像什么麦当娜呀、夏奇拉呀他们带来的这个演出。但是但一个附加的后果是，本来中场休息一般来说是15分钟，而这一次可能会延长到25分钟，所以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球迷吧也在吐槽说，我其实就想看比赛，不想看他们的演出。当然这确实是美国人吧，就很多方面会做得比较娱乐。而另外有一点就是本次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般来说就揭幕战之前会搞一个典礼，而这一次因为有三个国家主办，所以像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开幕式，也会邀请很多的明星到场，大家可以到时候饱饱眼福。
2: 今天凌晨英超联赛的第17轮，阿森纳主场对阵恩波利啊，这场比赛呢最终是阿森纳1-0战胜对手，在先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曼城5分。据著名的转会专家罗马诺消息，曼城主教练瓜迪奥拉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结束10年的曼城执教生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昨晚的 CBA 季后赛主场作战的浙江广厦92-85击败深圳，那么在5局3胜的半决赛中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对于广厦的再次胜出，央视解说员刘星宇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
3: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

0: 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的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敏胜还是孙铭辉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啊，胡金秋、孙铭辉、赵安浩，虽然赵安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铭辉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辉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它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它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基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他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基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两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1: 另外一组半决赛当中啊，上海队在家门口输球，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1-1，这是上海队本赛季的主场首败。同时呢，常规赛加季后赛26场连胜也被终结。接下去这组半决赛将会移师北京，现在的局面呢对北京队更有利。我们继续来听刘星宇的分析。
0: 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12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2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这两个客场对于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球队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会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0: 第一的辛纳用1小时45分以6比4击败了23号种子挪威选手鲁德，首夺赛会冠军的同时，也成为历史上最年轻成就金大师荣誉的球员。什么是金大师呢？就是职业生涯集齐了全部9站 ATP 1000大师赛的冠军。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辛纳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历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九战大师赛冠军的金大师，也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夺得6站大师赛冠军的球员。此外呢，他还是1976年之后首位夺得赛会单打冠军的意大利本土选手。有关辛纳的更多情况，我们一起来听网球评论员王伟的分析。
1: 半决赛和决赛其实是可以连在一起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决赛当中，辛纳是面对的梅德韦杰夫的一个顽强的挑战，也是双方在之前前两盘战成1-1，因为下雨的原因，比赛也是延期。随后等于说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决胜盘打到后面，辛纳战胜了梅德韦杰夫，进而挺进到最后的决赛。那这一点其实是让卡斯珀鲁德在决赛当中选择了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战术。为什么说奇怪呢？因为鲁德的打法其实是小快灵的打法，技术很全面，发球、正手、反手、底线正反手的跑动移动非常快，他能够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组织起发球，然后很强势的上网进攻，同时也可以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寻找机会，先手起拍、多拍相持等等，他技术非常全面的，什么都会。但相对来讲，他整个技战术的体系当中，在现在阿尔卡拉斯和辛纳最近2年里面当红的时代里面呢，鲁德的现在这个小快灵的打法呢，和阿卡比和辛纳比呢，相对来讲他的短板和长板其实都不明显。所以呢，这2年其实鲁德又是经历了伤病，好久没有看到他大赛当中表现了。这次打到决赛当中，面对半决赛已经经历了苦战，而且一度产生了出现身体抽筋迹象，好不容易打进决赛的亚历克辛纳的这个鲁德呢，是在最后决赛中采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战术选择。他在整个决赛一上来第一盘当中，他的选择是打快，这个快是什么？是快节奏，不仅是球快，而且击球点向前靠，整个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在决赛一上来之后呢，他接发球抢攻，就是要给刚刚经历了半决赛这个很摸人很这个体能很消耗很大的这么一个体能消耗的刚刚结束的这个辛纳给他更多的一种比赛的强度。他这种战术呢，我们开个玩笑，就是要想把半决赛和决赛连在一起，加倍的给辛纳体能的消耗。那这个战术非常的成功，一上来就是局分2-0领先，连保带破。但随后我觉得鲁德犯了一个很错误，就是他只是想用三板斧去砸晕辛纳，但是没有想到成功了以后，2-0领先之后，辛纳的这种反应，同时鲁德的战术选择是什么呢？我守住我的发球局。他觉得2-0局分领先，接下来我守住我的发球局，把这一局的破发领先保持到第一盘最后，打防守反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打防守反击，等体能比较瓶颈的这个体能状态不是很好的辛纳主动攻出来，我打你辛纳防反，是不是以逸待劳呢？不断消耗的体能，这第一盘不就拿下来了吗？他是这么想的。但没想到2-0局分领先之后，辛纳是加强了接发球抢攻，鲁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他的发球其实他的一发是有战术变化的，发球的速度啊，包括整个的旋转落点变化不错，但是鲁德的二发更多的上旋球，绝对速度不快。那辛纳放手一搏接发球抢攻之后，鲁德反而是失去对自己发球局的控制。那辛纳很快连保带破，把局分扳到2-2。随后的2次局球，双方是全部保发得手。第一盘来到4-4，第一盘整个的前八局球节奏打得很快，是一度让鲁德看到了能把辛纳逼到极限的这个希望，但同时也极大的消耗了鲁德他自己的体能，因为鲁德打别人节奏没那么快的。这一个加剧的消耗，就鲁德体能在一个瓶颈期之后，辛纳在第一盘的末尾连保带破6-4拿下第一盘。整个第二盘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鲁德还是在这个体能的一个瓶颈期里面没有缓过来，辛纳迅速的破发之后呢，就是利用这一局的破发领先优势，把整个第二盘领带入到最后自己的发球胜冠军局。这个冠军局中间其实就有5到6局球，其实双方还是各自保发。这里又展现出一个问题，就是第二盘当中鲁德战术的变化，一看我现在局势不但有利，前面打快没有占便宜，那鲁德展现了另外第二盘的另外一个极端的战术选择，打慢，我消耗你辛纳，对吧？因为你前面半决赛不是体能消耗很多吗？你战术的整个的体能血槽肯定是不厚的，我就慢慢的两边上圈球拉的，让你多打几拍，能多打一拍是一拍，不断的消耗辛纳，看你会不会有体能瓶颈，在第二盘的时候再给我机会。所以辛纳看出鲁德在第二盘的战术变化之后，辛纳有变化，什么呢？大家看到很多第二盘的精彩的鲁德的得分是什么呢？辛纳打两拍之后上网，鲁德一看你上网，挑一拍过顶球，哎，挑过顶兜兜在底线上。 就说明辛纳在不断想上网，就急于体能打法，我跟你去搏前三拍。鲁德呢是有准备的，不断挑后场球，这其实两个人在第二盘当中战术对上了。几个机会球鲁德拿上之后呢，虽然第二盘当中一局落后，但其实双方打到最后其实也是5-4，辛纳最后的发球胜在局，冠军局一蹴而就，2-0拿下。鲁德在这场决赛当中做到了极致，技术战术无懈可击，做到了自己100%乃至101%，但是面对现在的辛纳，就做到101%的鲁德也还是没有办法赢现在的辛纳，可见辛纳现在的实力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我想举一个可能此前没有人举过的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我认为辛纳在这个年纪能够获得连续九战 ATP 1000，就是 ATP 顶级的男子网坛顶级的巡回赛的冠军，这个成就其实要超过前辈德约科维奇和纳达。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同样是拿九个冠军嘛，大家注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啊，德约拿这个九个冠军和纳达拿这九个冠军，那个时代这九战比赛都是一周的赛程。但是辛纳所在的这个时代，这九战比赛已经逐渐从一两战开始到现在铺开全是两周的赛制了。等于说完成这九战冠军，辛纳所付出的体能和他团队所付出的努力，这整个的准备的周期，打的比赛强度整整，包括整个舟车轮劳顿的付出的努力，远远要比之前的前辈纳达和德约科维奇更多。所以这其实从这个表面数据都是九个冠军，但是辛纳的伟大和他的所付出的努力是要概括前人的。
0: 嗯，好的。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天津金门湖1-2输给了河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再会。

空。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天津迅联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任务配套的星载产品新增在轨六台套。截至目前，该企业星载产品在轨累计达711台套，累计服务在轨卫星366颗。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智博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京召开，期间每日17点至21点将在天津文化中心举办智能机器人嘉年华。作为国内首次大型户外全域机器人展演盛会，本届嘉年华以汇聚河西智能无限为主题，15家国内外顶尖机器人品牌、近300台各类机器人集中亮相，搭配无人机灯光秀、机器人赛事与本土文化展演，为市民带来一场科技加文化加互动的沉浸式狂欢。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编制《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暨《天津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十五五期间，中心城区共划定城市更新片区63个，按主导功能划分，产业活力提升型更新片区17个，综合功能提升型更新片区11个，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型更新片区6个，宜居环境改善型更新片区27个，生态环境修复型更新片区2个。今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直飞的乌兰巴托天津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机场。该航班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国际航班，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监测显示，按气候学标准，5月10号本市中心城区正式入夏。由于本市北部和东部地区气温较中心城区偏低，入夏开始日比中心城区稍晚。历史资料统计显示，中心城区常年的入夏时间为5月18号，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8天，较去年偏早2天。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贵州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今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5月19号至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

0: 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泾河及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石门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超过18000人。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当地多个乡镇受灾。目前抢险救灾情况如何？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2: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淹了一半了，还是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1: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2: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逃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提名人选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3: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施工是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1: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3: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1: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2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4: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1: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4: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不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0: 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今天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0: 原因仍在调查。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将于明天起正式开始售票。除常规航线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等。今天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随着520临近，全国鲜花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作为全国重要鲜切花集散地，云南昆明迎来一年一度的鲜花销售高峰，玫瑰、百合等热门花材量价齐升，浪漫经济热度攀升。今年五一假期与多地春假过后，错峰出游迎来最佳窗口期，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叠加多地酒店房价回落，当前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这样的错峰出游有什么特点？游客错峰出游又该注意些什么？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41%。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从现在开始到6月初的出行淡季，从北京出发的多条直飞航线都有平价票。
2: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1: 出境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石科说，
2: 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900多元，上海、杭州飞往中国香港，北京飞往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厦门飞往中国澳门，最低价格均为1200到1300元。
1: 不仅机票价格走低，当前不少酒店房价也出现回落。记者在携程平台查询发现，以河北承德某酒店为例，4月30日到5月2日的大床房均价为每晚大约1700元，而5月13日到15日大床房房价下调到每晚大约800元。可以看到，部分房型的价格仅为五一期间房价的一半。那么究竟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出游呢？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进入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假期的硬性需求不大，时间安排较为自由，成为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此外，今年五一假期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避暑需求提前显现，值得关注。
3: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会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1: 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做好充分准备。程超工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已进入汛期，游客需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3: 比如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登山啊，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建议，游客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航司官方渠道查询购买机票及预订酒店。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网传河南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官方核实后表示夸大失真。买五斤发十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近期网上爆出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经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蒜头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昨晚十点，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2: 他说拍三斤发十斤。
3: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4: 没都是催的，
5: 是
4: 新鲜的。
5: 俺都是新鲜的蒜苔，老乡，你
4: 懂。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5: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2: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2: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7: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今年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伤病性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8: 那还是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时就成正常了。
1: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9: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9: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 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10: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9: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11: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这种，反正说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要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10: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下令5月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原计划明天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接下来咱们来聊聊火车卧铺上的新变化。最近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上卧铺居然加装了窗帘。从图片里能看到，上中下三层铺位都配上了窗帘，拉上之后就能把铺位严严实实围住，遮光性还特别好。不少网友看完都直呼太懂我了，因为这波操作既保护了隐私，又提升了乘车体验。
1: 不过当记者咨询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暂未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自己想装，得先跟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才行。
0: 其实火车卧铺的开放式设计咱们都不陌生，以前坐卧铺上铺中铺的旅客经常会坐在下铺床尾进行休息，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确实没什么隐私可言。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大家隐私保护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旅途当中希望能有一个舒适自在的私人空间。
1: 尤其是在这个手机摄像头无处不在的时代，开放式卧铺的弊端就更明显了。有时候换个衣服睡个觉，总担心被偷拍，隐私泄露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也难怪不少年轻旅客会自己带床帘上车，就是为了能够减少被打扰。不过自带床帘的做法也引发过争议，比如会不会影响其他旅客通行，或者遮挡紧急通道之类的。
0: 这么看来，动车卧铺直接加装床帘确实是个贴心的举措。一方面，旅客不用再自己费劲儿装床帘了；另外一方面，也避免了因为自行加装床帘引发的矛盾。拉上床帘，让旅客在旅途当中更有安全感，睡得也更踏实。我们首先来听北京晚报的介绍与点评。
2: 躺在火车的卧铺上，特别是夏天穿得较轻薄，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吗？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图片显示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床帘，拉上后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遮光性也还不错。不少网友跟帖建议推广，大家期盼推广卧铺床帘倒不是事儿多，是想要一份舒适和安静。过去啊，大家出门不多，出趟门主要关注能不能买上票，对舒适性隐私性的要求并不高。如今呢，在路上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对出行体验就有了更多品质要求。具体到卧铺上，

0: 思不足、光线干扰、噪音打扰等，这些过去不算问题的事情，在今天可能就算问题了。列车统一加装床帘，乘客自选拉与不拉，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了安全感、舒适度，同时啊，看着规整，也避免了自行加帘的扎眼感，无疑是一种便民之举。当然啊，也要看到近年来很多乘客选择自带床帘，也引发过一些争议。有人表示，如果下铺装帘，中上铺要上床就会有阻碍；也有人担心都加帘子会不会影响列车上的常规安全巡视、卫生清理；也有人认为同行一场，一个个封闭单间似乎少了些人情味。这些观点也恰恰证明，善意的举措也需慢慢磨合，积极配合安全保障，将心比心，与人为善，既有一定规范，也不忘互相理解，让边界与温情同在，相信我们的出行文明会再上新阶。
1: 媒体评论指出，这小小的床帘看似不起眼，实则是铁路部门对旅客需求的精准回应。他读懂了当下旅客对私密空间的渴望，用低成本、轻量化的改造解决了卧铺乘车体验的痛点，体现了对旅客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为什么广大旅客和网友会纷纷点赞的原因。
2: 其实铁路服务的提升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从以前的走得了到现在的走得好，旅客对出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这小小的床帘就是铁路服务向高品质迈进的一个缩影。
1: 期待铁路部门能把这个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床帘普及推广到更多的动车甚至普通列车卧铺上，让它成为一项标配。同时也希望铁路部门能继续打磨服务细节，不断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需求，让大家的旅途变得更加舒适安心。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最近市场上走红的一批网红水果。不过这红的原因可不是因为味道有多惊艳，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藏着不少的消费陷阱。
1: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听起来像是跨界混血的水果，比如芒果凤梨、草莓芭乐、蓝莓葡萄，光听名字是不是就觉得一口能尝遍双重果香？不少消费者就是被这些新奇的名字吸引，满心期待的买回家，结果却大失所望。
2: 有网友就在网上吐槽，自己因为想吃芒果，特意在网上超市买了芒果凤梨的果切，本以为是芒果和凤梨的双果搭配，结果收到的却是一盒纯凤梨。原来啊，这芒果凤梨根本就不是什么杂交新品种，就是个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普通凤梨。无独有偶，草莓芭乐里找不到草莓，蓝莓葡萄也和蓝莓毫无关系。这些所谓的跨界水果其实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
1: 商家的套路说白了就是精准拿捏消费者对新奇口感的期待，他们用两种水果组合命名，刻意营造出跨物种杂交的假象，再配上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的模糊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买到的就是复合型新品种。可等你拨开这层营销外衣，就会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不过是普通凤梨，草莓芭乐也只是常见的芭乐，那些杂交新品种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2: 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些网红水果的价格比普通的水果贵了不少，消费者花高价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优质新品种，而是商家包装出来的概念溢价。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就被悄悄侵害了。
1: 媒体评论指出，其实商家这种用虚构噱头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看似是小聪明，实则是触碰了法律红线的大问题。我国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明确要求，品种名称不能误导公众，让大家误以为它和另一个品种有关联。新鲜水果包装标志通则也规定，预包装鲜水果必须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的真实名称。即将施行的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更是对食品真实属性的标注做出了严格规范， 商家刻意隐瞒品种本名，虚构杂交属性，夸大风味特点，已经涉嫌虚假宣传。这不仅违背了商业诚信的基本准则，要是放任不管，还会扰乱市场秩序，透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
2: 芒果凤梨没芒果，这种借虚构杂交新品种误导消费者的营销套路，绝不是什么取名创意，而是触碰诚信底线，涉嫌虚假宣传的违规行为，必须依法规范，正本清源。
1: 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商家追求产品辨识度无可厚非，但打造差异化品牌，绝不能靠虚假噱头走捷径，更不能欺骗消费者。真实标注、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商家要是想突出产品优势，完全可以如实说明风味特点、种植优势这些核心卖点，用品质赢得消费者的认可，而不是靠模糊命名来误导人。同时，平台也得扛得起监管责任，严格审核商品的命名和宣传内容，对虚假宣传的商家及时警告处罚，从源头遏制这种命名乱象。
2: 叫停网红水果的文字游戏，依法规范农产品命名，既是在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更是农产品行业能够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希望商家能多一些诚信，少一些套路，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4: 客观
2: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

0: 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

0: 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我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

0: 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 我是从沙沙苏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8: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9: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8: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0: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8: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9: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8: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1: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8: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9: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8: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0: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8: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6: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6: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6: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

0: 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有分散性阵雨，东风3到4级转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张工主持并讲话。
3: 东丽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经济大区。
2: 今年前四月，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268列，装载货物超2.8万标箱。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昨天启幕。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即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高铁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可以预约付费。在中国旅游日之际推出这一服务有何意义？能对京津冀三地文体旅融合带来怎样的变化？上海交通大学一学生在参加科技创新竞赛后，用 AI 伪造虚假收据私吞竞赛奖金，已被学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比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人品，应对 AI 带来的诚信挑战，应该从教育抓起。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敏尔调研本市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资源禀赋，放大机遇效应，发挥特色优势，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扎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市领导沈磊、王立军、李文海参加。陈敏尔来到赤峰桥金缕左岸空间，查看桥体主塔底部船形建筑和周边环境、入驻店铺，了解项目盘活利用、经营发展等情况，听取海河游船航线有关汇报。他说，海河是天津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要在加强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保障运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推进海河文化旅游带提升，深入挖掘海河沿线特色资源，注重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完善规划设计，深耕内容建设，提高运营效益，推动周边区域文旅要素协同联动，提供更多精品线路和优质旅游体验。在金湾广场，陈敏尔调研金湾大剧院观演环境改造升级和管理运营工作，勉励剧院运用现代舞台技术深化文艺创新，打造具有金派特点的标志性作品，助力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吸引力。陈敏尔登上金湾云顶高空观景项目，了解业态布局、游客接待等情况。他说，要把盘活存量资源与推动文旅发展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和高品质文商旅融合业态，优化娱乐休闲经济功能，赋予更多文化内涵，形成文化旅游新地标。随后，陈敏尔在市旅游集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 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发展旅游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时提出的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要求，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的美誉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效应、天津城市的品质效应、入选2025年度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的口碑效应、金派金味文化的品牌效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本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深入挖掘天津城市的特色优势，发掘用好天津依山傍水的自然之美、中西合璧的建筑之美、幽默豁达的人文之美、现代繁荣的都市之美，深度研究探索，做好宣传推介，创新发展地域特色文化形态，全面生动展示天津味儿，推动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吸引更多游客对天津心向往之。陈敏尔强调，要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把产品做好，深化内容建设，开发更多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丰富品类，提升品质，把服务做优，充分考虑游客需求，强化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全流程服务，提高旅游行业文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满意度，把品牌做响，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培育一批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增强旅游业的含金量和竞争力，把市场做大，聚焦细分市场，注重体现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策划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推介活动，推出定制化服务，更好满足分众化、多样化文旅需求，把业态做新，有效用好城市存量空间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把安全做实，严格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高风险项目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食品卫生、设施设备等安全工作，完善监督检查、应急处置等机制，提高旅游安全保障能力和旅游管理水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改进作风，积极作为，密切配合，形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研究今年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金融委员会主任张工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一年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金融系统围绕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功能定位、紧扣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推动金融与经济相互赋能，在争取和用好国家政策支持、提升本市金融综合实力、服务重点领域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要更好发挥金融在支撑发展、化解风险上的重要作用，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在争取政策资源上持续用力，聚焦政策发力点，有保有压，善用善赢，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上持续用力，全链条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用好金融工具，助力存量盘活，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服务供给，在提升金融发展质效上持续用力，纵深推进金创区建设， 做优做强特色金融，增强金融主体专业化运营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持续用力，全力做好中央巡视、经责审计等指出问题整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强化金融监管上持续用力，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对风险早识别早处置，严肃财经纪律，完善和落实问责机制。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续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金融领域干部队伍素质，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
2: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冬历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冬历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经济大区。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冬历区是工业大区，制造业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全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六条制造业产业链为重点，形成更多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冬历区委书记贾迪介绍，
5: 目前呢，已经有190家科技属性强、成长性好的新兴的未来型的企业，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矩阵。那今年呢，更加精准地引进和培育上下游企业，集聚到冬历来发展，持续深化和中国民航大学的产学研的合作，争取天开冬历园今年呢再新引进科技企业60家，力争把全区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提升到11.5%。
4: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冬历区将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支撑。贾迪表示，
5: 那今年呢，我们呢也计划重点支持钢铁行业调优结构，再实施技术改造项目60个，更新设备呢计划是1000台套以上，推动我们钢管的精品钢、晋桥焊材的研发总部的基地呢开工建设。

0: 服务传统的制造企业，加强研发的投入和新产品的投放，推动传统的产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1: 东丽区还将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首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遇，深度融入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区招商服务中心主任王倩说。
2: 高标准打造新能源检测基地、智能网联科技创新基地、清华主题产业园等重点承接平台，加速北京研发到东丽转化，充分发挥中汽中心、爱思达航天科技等龙头企业在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联盟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京津冀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商业航天与先进复合材料等产业的创新协同生态，帮助企业去拓展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1: 与此同时，东丽区还将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全力保障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需求。区住建委主任宁书岗表示，
3: 全力做好京津城际铁路等国家级重大工程服务保障，推动的京汉公路、京北公路改造提升，畅通沙柳南路、环宇道等多点道路，围绕华明高新区、东丽湖、经开区等产业园区，加快呢雄风道、北望道、东文北路、东景环路施工进度，降低这个产业通勤和物流成本，加快金融河大街南侧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住宅、东丽商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载体盘活还有产业引入，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空间。
4: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大种饮料有限公司无菌生产线项目在天津经开区正式投产，新产线紧邻一期工厂，实现生产及管理一体化、智能化及高效化。作为大种饮料在海外第一条无菌生产线，项目总投资约 3.8 亿元，占地约3万平方米，厂房面积 2.4 万平方米，引进全套德国进口核心设备，甄选干式杀菌工艺，构建了覆盖平坯处理、灌装、封盖全流程的无菌防护体系，产能由2亿瓶宝矿力水特增加至5亿瓶。
5: 本台消息，近期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管下，一列满载家电、机械配件等货物的班列从天津集装箱铁路中心站鸣笛启程，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驶向中亚腹地。据统计，一至四月，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268列，2884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1.2%、10.9%。
4: 本台消息，近期在天津海家滚装码头，天津海关所属天津新港海关官员对一批刚刚卸船的进口自走式轻注收货机进行现场查验。现场官员手持移动单兵设备，仔细核对车辆名牌、切割装置技术参数及整机状态。不到半小时，这批总货值超549万元的大型农用机械便完成全部通关手续，随即启程运往华北、西北等农业产区。天津口岸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农机进口枢纽。今年一至四月，天津新港海关已累计监管进口农机货值2.22亿元。
5: 记者郑璐报道，昨天滨海新区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国际家庭日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主题活动。活动中，滨海新区妇联、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心天津生态城群团工作部、国家海洋博物馆分别签署家庭教育及绿色发展共建协议，将围绕闲置物资循环利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家庭文明生态实践活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此外，滨海新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行动，将通过宣讲巡演、最美家庭共读等活动，宣讲书中的感人故事与幸福变迁，引导广大家庭从中汲取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4: 记者张欣报道，日前由市文明办主办的古韵新风德耀金门2026年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交流分享活动在北辰区青光镇正式启幕。 全市道德模范、天津好人等文明榜样代表与北辰区各界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品美德故事，共话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第一批天津好人榜单，50位平凡人以不凡事迹获此殊荣。他们当中有深耕岗位17年、严守安全底线的行业标兵，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生命的军医，有年过七旬不顾安危勇救落水青年的老年志愿者。一个个平凡身影，一桩桩暖心善举，汇聚成金箍大地温润绵长的道德暖流。现场还为天津好人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及荣誉牌，礼赞凡人善举，致敬平凡坚守，弘扬向上向善的社会正气。
5: 记者田小希报道。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昨天在东丽区东湖风景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寻味河海金韵、乐享品质旅游为主题。活动期间推出云游金城、热游金城、动游金城三大板块主题活动，并与在线旅游消费平台、出行平台以及金融保险机构展开专属深度合作，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系列专属惠民产品，同时首次将航旅融合游轮度假纳入主题月惠民体系。此外，全市16区同步推出300多项主题活动，近100项专属惠民措施，进一步打造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和游客玩得尽兴，游得实惠。
4: 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执飞的乌兰巴托天津首班飞机在天津滨海机场降落，标志着天津机场蒙古国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6: 下午2点多，从天津机场 T1 国际航站楼的候机旅客陆续登机，即将乘坐首班航班去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的国际航班。航班旅客李女士说，
7: 我是从事贸易工作的，以前呢没有航线，只能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现在这家门口开了蒙古国的这个航线呢，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更加节省了我的这个时间成本。
6: 这条航线也是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落地天津的首条航线，两地直航航线的开通也将进一步促进中蒙两国的商贸往来。航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特乌勒木吉说，
8: 天津和乌兰巴托是友好城市，天津港口对于蒙古来说是最近的最重要出海港口，后续这个航班变成稳定的定期航班，后续27年旺季的时候每周运营3班。
6: 未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继续加强与国内外航空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加密面向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的航线网络布局。天津机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王琦说，
9: 天津和乌兰巴托之间的直航完善了天津与东北亚远东地区的往来的国际航线网络。目前天津到新加坡的航班，根据市场情况会有3到5班的定期航班在运行，天津到首尔的航班可以达到每天3到4班的航班的这个频次来运行。我们也在努力去拓展通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航线航班。
5: 市民在58到家上请钟点工，就干了半天活，扣费高达1000多。此前，天津广播报道了58到家签约易退款难、用户投诉无门一事，引发消费者广泛关注。报道刊发仅3小时后，市民李女士就接到了58到家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同意退款。来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10: 前不久，李女士通过小程序58到家聘用钟点工，共计支付了5530元，包括平台服务费和钟点工一个月工资。此后，平台介绍了2位钟点工上门服务，但两人都只干了半天就离开了。李女士说，
11: 回之后呢，她告诉58顾问说干的不行，太累，心脏受不了了。
12: 第二个阿姨她自己也干不了，她说做饭她不会做。
10: 此后，李女士了解到她的服务要求58到家并未向钟点工如实转达，于是李女士向平台提出退费。58到家金湾广场店一位姓高的负责人回应称，按照他们的规定，接受服务不足7天产生退费，客户需要承担相应费用。就李女士的情况而言，她不仅要承担2位钟点工各半天的工资，还要承担平台的服务费，共计1445.65元。 李女士无法接受这个条件，此后和平区小白楼街市场监督管理所介入调解，但还是无功而返。一位姓孟的工作人员说，
13: 五八同城这边说这个店里自己出200，然后合同只扣500，金额应该是700块钱，行不行？然后这个反映人呢是没有同意，我们这边只能是终止调解了。
10: 分析李女士遇到的问题，平台扣款规定是否合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解释，家政行业普遍存在类似做法，目的是防止撬单，即客户与钟点工绕开平台私下签约，沟通调解均告失败。此后，天津广播关注了这一事件，并在4月23日刊发报道。此后仅仅3个小时，李女士就接到自称五八到家工作人员的电话，她说：“
14: 她说了，五八到家这边线上同意退款了。”那意思等于说所有的服务费什么的都退给我，只扣了一天的阿姨上门去。他给我打电话的同时，这个 APP 就来了一个消息，就显示让我点确认退款，钱他3个工作日就退回来了。
10: 最终五八到家扣除了钟点工工资95.65块，其余费用全都退还。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涉及五八到家的投诉不在少数，家政人员不够专业，管理混乱，售后退款难是主要问题。一些用户表示，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只要消费者发起退费，平台都要收取首次匹配服务费和首月售后服务费两项费用，扣费金额根据地区差异，在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结合李女士的遭遇，通用法律原则及市场上的普遍投诉，天津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忠林分析认为，五八到家的扣费规则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利用格式合同和信息不对称转嫁商业风险。
15: 无论服务时长，一律扣除高额首次匹配费的做法，在法律上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极大。五八到家的扣除规则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尤其是在其提供的服务存在严重瑕疵，如人员不专业时，其做法是利用格式合同和信息不对称转嫁商业风险，消费者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公平退款的。
10: 这起事件虽然以李女士最终拿回退款告终，但报道刊发后3小时解决的戏剧性转折，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若非媒体介入，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何时才能得到回应？五八到家的快速退款，究竟是服务意识的觉醒，还是舆论压力下的妥协？李女士的钱退了，但下一个李女士呢？任何以服务为名的平台，若把消费者当成收割的对象，终将被市场抛弃。真正需要到家的，不该是套路，而该是诚信与责任。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天津市气候中心了解到，按气候学标准，5月10号中心城区正式入夏。根据历史资料统计，中心城区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18号，今年入夏时间较常年偏早8天，较去年偏早2天。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7: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7，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18: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大部地区仍将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提示您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下午天空状况阴转多云，白天的风力是在3级上下，市区的最高气温为23度，夜间转晴，风力将会减弱到1到2级，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预计21到23号，我市天空状况依旧是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22号白天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气温也会有所波动。 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8到21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文卓。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推出全新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带您走进一个个街道社区，听他们讲述基层治理背后的故事。今天聚焦河北区洪顺里街道。
4: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来自河北区江都路街汇光里社区、王串厂街秀英明居社区、静海区朝阳街金海源社区、静海区城关屯镇吕关屯村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社区善治与乡村新风的鲜活故事和文明实践经验。
5: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顾客在俱乐部玩轮滑时摔倒致骨折，安全提示能否让经营者免责。
4: 今年蚊虫活跃期比往年提前1到2个月，3月起已有越冬蚊活动，5月已经进入到活跃阶段。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家介绍面对日益增长的抗药性，哪些防蚊方法真正有效，哪些只是智商税。
5: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疼痛科主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范飞为大家系统讲解膝关节的防护、诊断和康复知识。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7: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19: 套餐自己配，
17: 服务自由选，
19: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17: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19: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5: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请听记者央视记者的报道。
2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2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
4: 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 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多家，参与企业平均年收入增长约14.8%。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5: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4: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4: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
5: 今年五一假期与多地春假过后，错峰出游迎来最佳窗口期，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叠加多地酒店房价回落，当前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这样的错峰出游有什么特点？游客错峰出游又该注意什么？来听央视的报道。
20: 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从现在开始到6月初的出行淡季，从北京出发的多条直飞航线都有平价票。
0: 当前到六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20: 出行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石科说，
0: 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900多元，上海、杭州飞往中国香港、北京飞往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厦门飞往中国澳门，最低价格均为1200到1300元。
20: 不仅机票价格走低，当前不少酒店房价也出现回落。记者在携程平台查询发现，以河北承德某酒店为例，4月30号到5月2号的大床房均价为每晚大约1700元，而5月13号到15号大床房房价下调到每晚大约800元。可以看到，部分房型的价格仅为五一期间房价的一半。那么究竟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出游呢？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进入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假期的硬性需求不大，时间安排较为自由，成为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此外，今年五一假期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避暑需求提前显现，值得关注。
2: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就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1: 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做好充分准备。程超公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已进入汛期，游客需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2: 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

0: 像登山呀、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建议，游客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航司官方渠道查询购买机票及预订酒店。
2: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继续扫描天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他还说，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4: 根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两天的天气不错，不冷不热，还是比较适合户外运动锻炼的。在海河边跑跑步，骑骑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蛮惬意的。各位听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年啊，您身边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不是代步的那种啊，是装备齐全，动辄骑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骑行族。反正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朋友，一到周末或者节假日啊，就骑着自行车去追求诗和远方了。与之对应的是高端自行车热卖，骑行服品牌扎堆涌现，骑行经济正在成为消费领域的一匹黑马。但是对于这些骑行爱好者来说，也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受体力和时间的制约，骑行的半径啊，终归比较有限。想带着车子去别的城市骑行，似乎只有走物流托运这一个选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列车上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7: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定价为每辆车88元。
4: 对于经常骑行穿梭于城市和山水间的朋友们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好消息。

0: 崇礼拥有草原天路、山地车公园，在夏季平均气温18度左右，是天然的避暑骑行圣地。这项服务让这条高铁线路从一季热转向四季红，真正盘活了冬奥资源的后续利用。其次，推动京津冀文体旅融合提质升级。京津冀区域本来就拥有丰富的短途骑行资源，冀州的山、白河峡谷的水、崇礼的草原天路，但长期以来，最后一段路的自行车运输短板阻碍了三地骑行爱好者的自由流动。天津作为自行车之都，骑行文化浓厚，每逢周末，津城的骑行爱好者向周边山区度假地辐射的需求旺盛。京张高铁的列车加自行车服务，让天津出发、北京中转、崇礼骑行实现当日可达。如果试点能够推广至整个京津冀路网，那将为三地文体旅融合带来质变。最后，让品质旅游触手可及。更深一层看，自行车随身行的推出恰逢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这项服务恰恰是品质与美好的技术落地，让游客能够带着自己的装备去探索山河，这本身就是对于品质旅游的生动诠释。对于很多人来说，骑行不单纯是交通工具的选择，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允许自行车上高铁，是对小而美出行方式的尊重。当然，试点只是开始，服务如何更加便捷呢？费用是否能更合理呢？空间是否充足呢？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打磨完善。但无论如何，允许带车上路的信号已经发出，旅游交通的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时代已经悄然到来。我们期待着未来这一服务有望推广至京津冀更多的生态涵养区，比如说冀州啊，比如承德，真正实现列车拉着单车跑，山河湖海任逍遥。铁路部门细化服务举措，能够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这值得点赞。接下来要说的这所驾校啊，他们推出的服务举措也是相当细化，甚至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当然，我说的细化和慕名而来都是加引号的啊，因为这所驾校看似周到的服务，实际上涉嫌严重违法违规。拍着胸脯承诺，花钱就能保过，违法暗箱操作，灰产必将酿祸。
1: 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宣称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可是当记者赴临县调查后，发现驾考包过暗藏猫腻儿。一帆驾校的招生人员表示，科目一、科目四都是后台帮答题，学员的电脑与鼠标断联，学员只需要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佯装答题就行。科目二考试时，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给手势指挥，依照指挥就能通过。科目三考试时，副驾驶位置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由教练掌握，让你过你就过。目前涉事驾校已停业整顿，公安机关已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就算是文盲也能包过，驾校经营者打出这样的宣传口号，是对法律底线的公然践踏。要我说，这不是文盲包过，这是法盲办校。普通驾校的学费大概就是三四千块钱，而一帆驾校的违法勾当收取的费用动辄上万元。不识字儿、不懂交规，只要掏上万元就能一路绿灯拿到驾照。如此荒唐的包过生意，明摆着是把国家考试当成了自家买卖，把公共安全当成了交易筹码。对此啊，我想说三点。首先，猖狂作弊的背后是驾考利益的近亲繁殖。这起事件不在于作弊手段有多高明，而在于其操作之从容。为啥能从容呢？因为驾校与考场已经成了一家人。报道显示，驾校与当地考试服务公司不仅地址相同，而且由校长的亲属担任法人。在这种近亲繁殖的利益格局下，考场监控就成了摆设，鼠标断联成了标配。这种闭门造证的荒诞剧警示我们，一旦考试权利与培训利益深度捆绑，监管就容易出现灯下黑。如果考

0: 场缺乏第三方独立监督，如果驾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所谓的包过就成了必然。其次，失灵的预警机制暴露了数据治理的形式主义。大量外省学员异常集中报考，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为啥没有预警呢？是技术做不到，还是预警以后没人查呢？在现代治理中，数据不仅是记录，更是线索。如果异常数据不能转化为执法行动，再精密的预警系统也只是一堆没用的代码。当地监管部门面对这些明显的异常数据，是缺乏专业判断，还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监管防线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最后，文盲包过的社会心态正在消解对规则的敬畏。为啥文盲包过会有市场呢？甚至还有大量的学员趋之若鹜呢？这暴露出一种危险的社会心态，把规则当成麻烦，把捷径当成能力。一些学员明知道自己不懂交规，却不想着学习，只想着花钱摆平。这种对规则的蔑视，一旦通过作弊拿到驾照，上路以后就会演变为对红灯的蔑视，对生命安全的蔑视。驾考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终点。治理驾考乱象，不仅要严打组织作弊者，更要通过严格的执法和诚信档案，让作弊者付出高昂代价，让敬畏规则重新成为每一位驾驶人的第一课。驾照是安全契约，不是可售卖的商品。驾校是安全守门人，不是能造假的作坊。面对这种系统性舞弊，打击整治必须加力，否则将有更多人前赴后继，把驾考的门槛踏成平地。监管网络需要织密，驾驶安全莫当儿戏。驾校在驾考培训上弄虚作假，最终将受到法律法规的严肃惩处。学生在竞赛奖金上弄虚作假，最终将受到校规校纪的严肃处分。最近，上海交通大学一名学生就因为用 AI 伪造收据栽了大跟头。
1: 近日，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消息，经核查，该院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在竞赛奖金分配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樊同学多次声称奖金没有发，可实际上5000元奖金已于2月初到账。在被追问后，樊同学又谎称奖金只有2000元，并提供了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经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有履行。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龙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
0: 学校给出的处分不可谓不重啊，严重警告，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龙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转专业拟录取资格。这几项处罚精准击中了大学生最在意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对5000元奖金的过度反应，而是对诚信底线的坚决捍卫。在人才培养的序列里，专业能力决定一个人能走多快，而人品决定他能走多远。一个在本科阶段为了5000块钱就敢伪造收据欺瞒合作同学的人，如果不受到惩戒，未来面对更大利益的时候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挺讽刺的。樊同学参加的是 AI 科创竞赛，本来应该用 AI 进行创新实践，但他却利用 AI 工具伪造收款记录。这就像是一个隐喻， AI 可以用来创造价值和财富，也能用来造假和欺骗，关键在于使用 AI 的人。在如今这个 AI 可以随意生成内容的时代，也给诚信社会提出了更大挑战。这位樊同学可能使用 AI 相当熟练，但不能运用技术连蒙带骗，其所作所为触碰了诚信底线，最终丧失了机会，丢掉了脸面。值得深思的是，这位樊同学的行为逻辑中还藏着一个危险的认知偏差。他认为合作同学的付出只值500块钱，于是心安理得地把5000元奖金据为己有，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自私，而是对契约精神和他人劳动价值的系统性轻蔑。合作中的贡献差异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可以通过协商来弥合，唯独不能通过欺骗来单方面裁决。这种我决定你的价值的居高临下，暴露的恰恰是自身格局的狭小。从教育的角度看，这起事件也敲响了警钟。我们的高等教育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上投入巨大，但是在价值观塑造和契约精神培育上仍然有短板。很多学生习惯了在绩点、竞赛、荣誉中精打细算，把利己当作最优策略，把规则视为可以绕开的障碍。上海交大用一纸严厉的处分告诉所有人，有些底线不能碰，有些代价你受不起。对于樊同学来说，这无疑是人生中最沉重的一课。好在学校保留了治病救人的余地，处分虽重，却并非不可挽回。未来的路还长，希望他能从中切实明白一个道理：技术越发达，诚信越珍贵。大学生因为奖金而失信，在利益面前丢掉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底线。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新闻同样关乎底线，只不过这次和诚信没关系，而是关乎社会的公序良俗。
1: 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丑萌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潦草丑萌的婴儿模样外形打破了传统玩偶的精致审美，成为人们宣泄压力、排解负面情绪的情感载体。与其他可以揉捏的卡通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还有网友将其剪碎捏漏或注水撑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肚皮，从里边再拽出一个小娃娃。目前，不少学校已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入校园。
0: 本来是舒缓情绪的解压玩具，现在却成了低俗暴力玩梗的工具。对于这一现象，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解压玩具为啥能走红？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疏解需求。当下生活节奏加快，职场内卷，生活琐事带来的焦虑情绪日益凸显。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18到24岁青年抑郁水平达到峰值，6.5%的成年人存在持续抑郁症状，超长工作人群抑郁风险升高23%。娜塔莎潦草丑萌的外形打破了传统玩偶的精致审美，成为人们宣泄压力、排解负面情绪的情感载体。解压类文创的盛行，可以看作是年轻人对抗压力的慰藉，彰显自我的符号。其次，在流量背后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娜塔莎热度攀升，部分创作者打着解压的旗号，演绎夸张、猎奇，甚至带有戏谑、暴力的剧情，把情绪宣泄滑向了低俗玩梗的边缘。不少商家也借机迎合低俗趣味，刻意放大暴力玩法噱头，主打另类的破坏式卖点，大肆售卖。网友盲目跟风消费，无底线玩梗，背离了解压玩具治愈陪伴的初衷，也容易助长低俗娱乐风气。最后，情绪消费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精神抚慰，而不是无底线的娱乐狂欢。情绪释放需要坚守文明和道德底线。对文创市场来说，应该正视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坚守审美与价值导向，拒绝靠低俗猎奇来博眼球。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可以借助这类趣味物件舒缓压力，但更应该理性看待网红玩具，依靠运动、阅读等方式建立长期健康的情绪调节模式。玩具存在的意义是治愈人心，而非承载暴力，是舒缓压力，而非助长低俗。只有社会、平台与个人共同守住底线，让解压文创回归治愈本质，为青年搭建更健康多元的情绪疏导渠道，才能让年轻人的焦虑得到温柔安放，让网络热点始终传递正向价值。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

0: 德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俩，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上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
3: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举行、新闻快讯、津南区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解锁旅展融合新玩法、加一服务进社区暖心服务送到家、葛沽镇开展家庭术语爱的表达主题亲子活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千年云冈捐华章、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降压药片要不要掰开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闻播报，
0: 记者马小兵、沈欣、龚存金、吴宇征报道。5月16号，金彩难忘质朴新章2026年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万豪酒店举行。各行业领军企业代表、驻区高校、市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近5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情谊，共谋发展大计，共同见证津南区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5: 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在致辞中表示，津南区作为京津大双城记和津城滨城小双城记的重要节点，是绿色生态的宜居之城、创新智慧的科教高地、开放活力的会展高地，诚邀广大企业家朋友选择津南、投资津南、成就津南。津南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放心，发展更顺心，与广大企业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天津市数据局局长邓光华、天津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涛、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唐丽、天津市科技局副局长、天开高校科创园管委会副主任方伟分别在活动中致辞，表示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助力津南区打造京津冀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创新策源高地和产业集聚区。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津南区创新成果展，通过实物、视频、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了解津南区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成果。大会围绕三载笃行，回顾了天开津南园建设进展情况，并推出接榜挂帅2026年度重大技术需求榜单。会上，智鳌通、国际智联、嘉利略、速显微电子、微一控股等企业分别介绍和发布了基于国产三维堆叠技术的人工智能迅推一体芯片天盛、智能网联多维安全服务体系、E1系列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及数字孪生无人化巡检平台、巨深智能大脑 GPU 芯片天恒 TH1100 以及金小一 AI 健康智能体等前沿成果。中科智慧工厂、天津中关村科技园、津南国投集团、绿地集团分别展示和发布了中科津南协同创新体系、 科创服务进津南服务清单、精彩智投、巨势赋能产业生态、数字产业港等创新